0: 白天，贺兰山沿山南段，灵武市南部延池县红四堡区、同兴县沙坡头区、海原县和固原市累计雨量普遍在10到30毫米，部分乡镇30到50毫米，个别乡镇50到70毫米，其他地区普遍在0.1到10毫米。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以互嵌融居聚集民心，以产业共富惠民生，书写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0: 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第七篇，一棒接一棒，从鸡毛换糖到 AI 卖全球。
1: 本周我区将迎来两次降雨过程，中南部地区的雨量偏大。下面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1: 宁夏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坚持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实践探索同向发力，以互嵌融居聚民心，以产业共富惠民生，推动各族群众像16字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书写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篇章。我们来听报道。
3: 记者王斐，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银川市金凤区颐和城府社区。每天上午9:30，退休了的叔叔阿姨就如约来到这儿，他们唱歌跳舞排练节目，民族团结就藏在这歌声里。

0: 银川市金凤区颐和城府夕阳红合唱团成员赵秀琴。
1: 我们先人老了心不老，高高兴兴的歌唱祖国。
0: 银川市金凤区颐和城府夕阳红合唱团团长雷生云。
2: 因为我们的团队是个多民族的团队，人员比较多，大家呢在这儿通过唱歌结识了朋友，在一起呢有说有笑，心情越来越好。
0: 社区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最小单元，也是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主阵地。颐和城府社区常住人口4000余户，10000余人，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39.8%，是典型的多民族融合新型社区。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路街道颐和城府社区党委书记刘琴。
3: 社区通过打造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以及我们的石榴子文化长廊，还有我们的民族团结广场等这八大载体，让我们不同民族的居民在此交往交流交融，大家心更近了。
0: 银川市金凤区委统战部副部长郭文瑜。
4: 金凤区深耕互嵌式社区建设，出台了首个县级互嵌式社区建设导则，培育了长城花园、颐和城府等一批互嵌式社区典型，各族群众认同感、归属感持续增强。
0: 以建设互嵌式社区为抓手，宁夏在全国率先探索制定了宁夏试点推动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评价标准指导体系，全新制定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县区命名实现全覆盖，全区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城市社区里互嵌融居是民族团结的日常图景，六盘山下产业兴旺则绘出了各族群众共富的新图景。在隆德县沙塘镇，当地创新推行零成本工棚、零风险技术支持、零门槛包销的产业发展模式，带动各族群众一起学习菌菇、中药材等种植技术，大家在并肩奋斗中共同奔向美好生活。隆德县沙塘镇务工村民王小峰。
5: 从去年开始，我到了蘑菇基地进行打工，全年下来收入在5-6万元左右。
0: 宁夏国龙药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黄腾。
6: 村民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得租金，就近务工得薪金，参与种植得收益，多条渠道增收致富，真正让本地群众跟着产业一起发展。
0: 从个体增收到共同富裕，宁夏以推进示范区建设为抓手，带动123万移民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增进感情。十四五期间，宁夏每年将75%以上的财力用于民生，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41万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57万元增加到3.52万元。从邻里相亲到产业兴旺，宁夏正在持续擦亮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金字招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让共同富裕之路越走越宽广。
7: 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2026年是义乌发展经验提出20年。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从早年鸡毛换糖的马路市场迭代到如今第六代全球数贸中心，这份持续蓬勃的活力从何而来？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一棒接一棒，从鸡毛换糖到 AI 卖全球。
9: 1-2-3-4-5，1-2-3-4-5，1-2-3-4-5。
1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四区的张卫超袜子铺，老板娘傅江燕举着新款儿童袜子礼盒，对着手机镜头快速报出一串数字，指尖在屏幕上轻快操作，随即转身接待进店的外国客人。短短3-4分钟，傅江燕送走客人，她又拿起手机向记者展示刚刚录制完成的短视频。
9: El jefe de calcetines masculinos,
11: 你看，西班牙语、阿拉伯语、英语，36种。
12: 以前我先写好中文的稿子，我自己去说一遍，放到在线翻译的工具里面。
13: 一条短视频最起码半个小时以上是肯定要的，很费劲。有了小商 AS 以后，三分钟就直接可以生成很多种语言了。
10: 如今，像傅江燕这样渴求数字化工具赋能的商户还有很多。义乌商城集团大数据公司核心研发部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如果把义乌市场比作巨大蜂巢，千千万万商户就是辛勤劳作的蜜蜂，市场平台就是那个筑牢蜂巢的人。为此，义乌打造了小商 AI 手机应用程序，集成 AI 设计、智能建站、多语种短视频生成、市场智能导航等功能，帮助广大商户把握数字贸易红利。
14: 数字化的出现呢，是让生意的方式变得多种多样。我们的推出的这个 AI 应用呢，让不会做线上生意的这些人能够更懂得怎么做线上的这个贸易。
10: 义乌商城集团全球数贸中心分公司副经理朱幸平表示，新一代义乌市场早已不是传统线下批发集散地，而是依靠数字技术重塑贸易全链条，真正实现买全球卖全球的新型商贸综合体。
15: 我们的大市场就是大模型，我的生意圈就是我的生活圈，我的店铺间是我的直播间，我的上下游就在我的上下楼。
1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到义乌调研，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精辟点名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2006年4月，关于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通知下发，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学习推广。很难想象，这座享誉世界的商贸之都，40多年前只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马路市场。1982年11月，当地政府召集全县专业户、重点户开会，首次提出4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放开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义乌第一代经营户何海美说，当时的场景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16: 全场拍摄，我就站在那里不断的流泪，很激动，心里就想我就可以做生意了。
10: 自此，义乌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发展跨越。在何海美看来，义乌莫名其妙发展起来的背后，是党的政策指引与一代代义乌人的拼搏实干。
16: 我们义乌以前很穷，通过党的领导，通过义乌人民的努力，所以莫名其妙地成为了世界的大超市。做生意没有迟早，随时把门开着都可以来。义乌真是一个创业的基地。
10: 不逐一时之险，唯求长远之心。从第一代马路市场演进到全球数贸中心，40多年来，兴商建市的发展战略在义乌一以贯之。义乌市委党校校委委员徐应红：
17: 我们沿着前人的路走下去，为后人铺路搭桥，也是政绩。所以义乌这个兴商建市战略啊，让百姓受益，让市场繁荣，也让干部出彩，形成了一种多元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一张馒头会到底，让我们的产业生态越建设越厚实。
13: 那数量怎么样？数量3600。
10: 清晨，义乌市场档口间的熙攘一如往常，南腔北调在这里交汇，成为这座世界超市最熟悉的晨曲。老板娘傅江燕像往常一样打开小商 AI， 指尖轻点，把生意拓展向全球各地。她相信，在义乌，政府搭台，市场赋能，普通人唱戏，三方劲儿往一处使，日子一定会更有奔头。
13: 这么多年来，我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市政府和我们的商城集团都是一愣接着一愣干的。在义乌做生意，只要肯干，每个人都有机会。
18: 听众朋友，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30年来，宁夏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不断深化闽宁协作，立足区域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动东西部协作向着更深层次、更广阔领域发展。我们来听报道。
0: 作为闽宁协作框架下的示范工程，闽数宁算实现了算力与数据跨越千里双向联动。 在福建厦门，这款自转旋翼无人机配备一套完整的航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系统，能远程操控飞机，实时收集气象数据。目前被应用在宁夏、新疆等地开展增雨、防雹、消雾作业。这一系统背后是来自宁夏的算力保障。厦门腾西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林伟超：
19: 依托米宁双自算中心的高带宽专线，毫秒级的数据传输几乎没有延时，这样我们就能够支撑厦门中心对全国各作业站点的远程实时调度指挥。
0: 宁夏的算力被搬回厦门，家就安在中国联通厦门智云数据中心。它与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产业园一道，组成了厦门闽宁双智算中心。中国联通厦门市分公司副总经理吴凯雄：
20: 未来我们将持续加大资源的投入，建成厦门一毫秒、福建五毫秒、闽宁十八毫秒的用算实验圈，推动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升级成通过数字经济的双向赋能。
0: 近年来，围绕东部企业加西部资源、东部市场加西部产品等模式，闽宁两地携手打造葡萄酒、枸杞、冷凉蔬菜等特色产业，特色产业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88%。宁夏建成全国万卡级智算基地和人工智能芯片适配基地，通过闽数宁算、闽数宁备等合作，一条集算力装备制造、绿电供给、数据存储、云计算服务于一体的产业链正加速成型。与此同时，一批东西部科技合作项目正在蓄力发展。近年来，我区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区战略意见，依托自治区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建设上海宁夏科创中心，先后与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上海科学技术交流中心、上海交通大学等机构展开合作，为宁夏企业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市场拓展搭建平台，成为我区开放引才、柔性引才的有益探索。目前，上海宁夏科创中心已入驻重点企业33家。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综合处处长张文杰：
21: 成功柔性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73名，其中博士11名，促成与上海交大、复旦大学等院校实施联合攻关项目15项，其中国家重点研发项目2项，共建创新平台3个，解决产业关键技术问题31个。
0: 宁夏交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曲坤宁：
22: 持续深耕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大模型与智能算法等前沿技术领域，推动上海成熟的场景方案向宁夏本地转化落地，加快构建上海研发、宁夏转化、全区赋能的科创转化新格局，为自

0: 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目前，宁夏已与东部12个省市、22家高能级高校院所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累计实施合作项目超2000项，吸引超过 1.2 万名区外科技人员参与创新。
2: 听众朋友们，今年一月，宁夏干部李志强被选派到福建厦门挂职。这大半年的时间里啊，他不爱坐办公室，总是爱往企业跑，到底在忙些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3: 今年一月，李志强从宁夏彭阳来到福建厦门集美区，挂职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初来乍到，如何尽快适应环境，扛起责任？宁夏挂职干部、厦门市集美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李志强。
4: 那么你的知识层次呀，你的能力水平啊，是不是能达到这个高度？不是靠嘴去说，关键还是得靠你怎么去做。
3: 到厦门之后，为了打响家乡农特产品品牌，李志强化身家乡好物推荐官。天下集美公司是集美区打造乡村振兴品牌的核心平台，也是李志强跑得最多的地方。其实双方的结对帮扶从2021年就开始了，李志强要做的是接着这条线继续推进。宁夏挂职干部、厦门市集美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李志强。
5: 今年的话，咱们这个彭阳的这个幸福，这个销量咋样？
6: 目前
5: 来说，营业额
6: 目前来讲的话，单这一些果脯跟幸福，那整个的这个量肯定是超过100万的。
5: 这个产品是一个爆品，
6: 是
5: 哦。但是呢，就是据我了解，目前咱们工厂这个生产能力啊，可能赶不上这个市场的需求。
3: 厦门市天下集美文广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昭霞。
6: 我们其实在4月份呢，已经开始呢加派人手上去。
5: 对呀，那么这个爆品呢，我们在改进升级，包括它的包装可以设置成小更精致的包装。
3: 为了让更多的彭阳农特产品走出去，天下集美公司已将潮纳鸡、红梅杏、蜂蜜等特色产品统一纳入公用品牌，面向全国推广。一批批彭阳好物完成了从土特产到品牌货的转变。宁夏挂职干部、厦门市集美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李志强。
4: 说是2年时间，但是呢，你在真正忙起来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是真快。我想呢，从这两年呢，还是就说能做一些工作，那么最起码能够引进这么一到两家好的企业，让4-5个这样成型的比较有竞争力的产品能够走入这个厦门市场。
3: 闽宁协作以来，宁夏先后选派23批381名干部赴福建锻炼。他们学到了马上就办的作风，带回了爱拼会赢的闯劲。宁夏第23批赴闽挂职工作队队长王立双，
7: 学习福建这个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这种工作作风啊，这个同时呢，大力弘扬我们宁夏这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个进取精神，为我们这个东西部协作添砖加瓦。
8: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西门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9: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自治区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到8月，宁夏全区国资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932.54亿元，利润同比增长15.4%。
2: 从走势看，营收增速较1到7月提升2个百分点，增势逐月攀升。其中5户国资委监管企业营收增长5.7%，高于全区平均增速0.9个百分点。7户参股央企营收占全区60%以上，规模稳步扩张。
9: 效益方面，国家电投宁夏能源铝业利润同比增长1.5倍，宁夏农垦同比减亏1.95亿元。此外，前8个月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1亿元，银川至巴彦浩特铁路支线等一批重点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效。
2: 我们来关注宁夏台记者张华的报道。9月13号，全区第二届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暨劳模工匠筑起行活动在宁夏职业技术大学闭幕。大赛由自治区总工会、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主办，设置高端制造、清洁能源、数字信息、低空经济、葡萄酒产业、轻工纺织、传统行业7大类11个工种。

0: 来自武市、宁东基地及各产业工会的13支代表队700多名选手参赛。经过9月11号至13号的三天角逐，决出了一等奖11名、二等奖27名、三等奖54名。
1: 那本届大赛既保留钳工等传统工种，又增设了低空经济、数字信息、清洁能源等新兴赛道，以及葡萄酒、轻工纺织等特色优势产业工种，体现产业发展需要什么，竞赛就设置什么的办赛导向。数控机床装条维修工、网约配送员、电子设备装接工三个工种优秀选手将代表宁夏参加第9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那这个全国赛事设了6个工种，决赛计划11月在湖南株洲举行。
0: 决赛期间呢，会同步开展劳模工匠助企型，7名大国工匠、劳动模范赴共享集团、吴中仪表等企业技术帮扶，与一线职工联合研判，协助破解卡脖子难题。
1: 宁夏台记者张晶晶报道。进入秋季，天气多变。记者从宁夏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中南部地区多阵雨或小雨，9月15号到16号和19号到20号有全区性的降雨。
0: 其中呢，今天和明天两天全区有降雨，固原市东南部累计雨量达10到25毫米，其他地区在10毫米以内。9月17号到18号，中卫市南部和固原市有阵雨，9月19号至20号全区有降雨，吴中、中卫两市南部及固原市累计雨量达10到20毫米，其他地区呢会在10毫米以内。
1: 气温方面，9月15号到19号，我区中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1度到29度，南部山区在16到21度，9月20号在全区在15度到23度，最低气温变化不大。9月15号到20号，全区最低气温在9到18度。
0: 气象部门表示，预计未来一周呢多降雨天气，我区中南部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要加强隐患排查，地质灾害以及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有一定的滞后性，降雨过后呢需要更加的防范。
2: 绿茵驰骋赛上，激情点燃盛夏。明超联赛聚力逐梦，以足球活力绽放宁夏文旅风采。明超时刻为文旅融合注入新动能。
1: 听众朋友，9月12号到13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迎来了第12轮赛事。其中9月12号的两场比赛中，银川队主场迎战中卫队，银川队上下半场共打入4粒进球，最终以4-1战胜中卫队。吴中队主场对阵宁东队，宁东队全场共打进4粒进球，最终吴中队以0-4负于宁东队。
0: 9月13号的两场比赛中呢，石嘴山队主场迎战固原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比拼，石嘴山队0-1不敌固原队。在05队与平罗队的比赛中呢，05队0-1不敌平罗队。本轮以后呢，平罗队暂居积分榜的首位。
1: 好了，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桑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
8: 聚餐解腻来一瓶，
9: 追剧解馋来一瓶，
10: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1: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3: 不好意思啊，我有个急事，插个队啊。
14: 人多少秩序，排队不拥挤。
15: 小宝，吃完了把包装袋扔进果皮箱里哦。
16: 垃圾不乱扔，举止要文明。
13: 阿姨，您来坐我这儿吧。
17: 扶老携幼是美德，爱护环境显风格。
18: 哎，这样，老妈，喂，你说个啥？我咋听不着了？啊，我搁车上嘞。我说你大声点
19: 儿。公共场所不喧哗，道德风尚传佳话。
0: 文明旅游，让您的美好形象也成为旅途中的一道风景。
20: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1: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20: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2: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20: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23: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24: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23: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2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25: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26: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27: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26: 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那这份15-5生育礼包，请您查收。
27: 教育部中国教师小程序上新。
26: 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企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那咱们请听详细内容。
25: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14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在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的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报道。
28: 妇幼健康方面，要持续巩固母婴安全制度。2025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两项指标分别下降至10%13.4%和3.8%。应该说，在中高收入国家和人口过亿国家是处于领先位置。15-5时期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3.5%以下。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特别是要推进乳腺癌、宫颈癌的筛查与早诊早治，还要全面落实适龄女童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
29: 在生育支持方面，将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完善托育服务体系，让育儿家庭有更多优质方便的选择。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高6%。在儿童健康方面，提升儿童医疗保健服务水平，完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开展科学养育知识和婴幼儿早期发展宣传指导，实施儿童青少年5件行动，也就是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促进行动，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
26: 那在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介绍，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0: 通过去年为民服务8件实事，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国2、3级公立综合性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这个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在去年基础上再新增1000个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就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另外，我们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来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基层去工作。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这个机制，我们还要这个长期坚持下去。
27: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近日上新，上线一系列的实用新功能。广大教师呢，可以在微信或支付宝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直达官方服务入口。
26: 那据小程序开发团队介绍，新版小程序在分享、核验、信息修改、意见反馈和首页布局方面均有明显升级。小程序将常用服务置顶展示，首页有新增服务板块，最新会师服务一键触达，页面布局更加清晰简洁，教师打开小程序就能快速找到所需要的功能。
27: 第三期尊师会师公益行动呢，也于近日启动了。在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多家社会爱心企业的助推下，本期呢共有17家企业参与，围绕 AI 教研资源、医疗健康、文化提升、交通出行、生活服务等5大领域推出专属优惠服务。教师呢可以进入小程序内的会师服务专区，一键了解相关福利。
26: 那为了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以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来参与。
27: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将重点通过4方面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的复合型人才，更好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26: 那么这些举措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其中高校代表占比约70%，产业界代表占比约30%，突出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将指导数字经济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材编写、教学改革，
27: 建设一批核心课程、核心教材、核心师资团队和核心实践项目，推动大模型、智能体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高质量数据集等资源。
26: 那建设一批数字经济领域国家级的育人平台、数据要素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和产教融合特色鲜明的实践基地。
27: 据了解呢，截止2025年底，全国已经有超过300所高校开设了数字经济专业，广东、江苏、湖北、山东、安徽等省开设数量居全国前5。
26: 那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昨天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进一步促进智能家居消费。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9: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构新，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技术加快迭代升级，居民生活品质化需求不断提升，智能家居快速发展，市场渗透率不断提高。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推动相关政策尽快落地见效，带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27: 自然资源部呢日前发布了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止“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
26: 那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我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第5年实现正增长，主要矿产品生产供给保持平稳，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更加稳固，煤炭、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势势头良好。在矿产绿色方面，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治理面积22.3万公顷，超额完成预期目标任务19.6%。2025年度，中央财政安排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51.5亿元，持续推进历史遗留的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
1: 车辆进站请在我们
25: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0: 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坚决维护公众合法权益。
1: 那民政部提示，公众如果发现有机构或个人以民政部工作人员的身份或民政部养老服务司之名进行牟利行骗的，可以向民政部门投诉举报，如果已经造成损失，请及时向当地公关部门举报案件线索。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9月14日至9月20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
1: 那9月17号的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活动组织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工艺工程师、设备工程师、研发工程师、项目经理、管培生等岗位。
0: 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者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的 logo 进入分会场来参与。
1: 那记者昨天了解到，为了破解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技术难题，市场监管总局构建了基础通用加产品细化的双轨认证体系，正式发布《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及17项产品认证的专用实施规则，遴选26家认证机构参与试点工作，成立由政府部门、项目业主、行业协会、认证机构等相关方组成的试点工作组，形成多方协同、产学研联动的工作机制，筛选73家产业链龙头企业，常态化开展产品碳足迹全生命周期数据采集工作，精准指导企业搭建标准化、规范化的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
0: 目前呢，已经有6家行业龙头企业成功获得首批中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实现我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标志性突破。同时，为了保证试点工作质量，总局深入开展认证机构能力核查，依法取消10家认证机构参与试点资格，进一步规范机构管理，有力提升了认证权威性。
1: 那么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入推进，认证结果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政策采信措施逐步落地。那以上海市为例，全市推行在碳排放配额分配中明确对完成产品碳足迹认证的管控企业给予0.5%的配额倾斜，切实激活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内生动力，为全国产品碳足迹认证成果市场化的应用提供了示范样本。
0: 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深化试点成效，动态调整试点产品目录，优化完善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加快出台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管理办法，不断健全产品碳标识认证体系，以制度创新赋能产业绿色升级，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1: 那眼下湖南张家界的天门山秋景如画，进入山水观光休闲度假的最佳时节，为了持续激活秋季文旅市场，天门山依托山水资源，以体育加文旅的融合模式，让秋日山水持续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我们来听报道。
2: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层峦叠嶂，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特别的高空极限运动赛场。这两天，惊险震撼的高空极限运动将热血激情与天门山的雄奇秋色融合，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
3: 游客陈女士：
4: 我觉得太壮观了，他们在这么高的地方上，我觉得他们真的太棒了，太厉害了。
2: 全新的观赛加赏景体验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长，带动景区客流消费全面攀升。据统计，9月6号至12号，天门山景区接待入境游客近3万人，比一周前增长73%。
0: 近日，山西太原警方破获了一起虚假招聘诈骗案，犯罪嫌疑人以能够办理热门企事业单位工作为由，诱骗求职者签订合同缴纳定金。经警方调查，这名受害人30多人，非法获利270多万元。
5: 对求职者来说，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十分重要，不法分子却利用求职者急于就业的心理，设置求职骗局，大肆实施诈骗。
3: 受害人李女士：

0: 报考了2-3年的这个公务员事业单位的这个考试，但是当时的话我总是差点分数，就一直就没考上。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发现了他们这个公司的业务员发的这个招聘公告，说他们有渠道可以办理山西财经大学的行政岗位。
1: 随后李女士主动联系对方，犯罪嫌疑人张某通过展示看似正规的办公场所、公司证照和就业服务合同骗取李女士的信任。2025年12月，李女士支付60000元定金，对方承诺3个月内为其办理入职。
2: 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刑侦大队副中队长杨来宝：
3: 犯罪嫌疑人张某为了博取这个受害人的信任，注册了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然后租用这个高档的写字楼，招聘相关的工作人员，然后这个业务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其事业单位的招聘广告，等受害人浏览到这些信息之后，他们再通过添加微信把受害人约到他们公司，然后博取这个受害人的信任，和受害人签订就业服务协议，约定是先交一部分定金，等办成工作之后交尾款。
1: 临近约定期限，李女士发现无法联系对方，随即报警，这才知晓自己被骗。民警深挖案件，发现该团伙宣称可办理各类国有企事业单位岗位，并收取费用，所谓的内部渠道特殊岗位均为诈骗噱头。
3: 通过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张某声称可以根据这个受害人的意愿，提供多个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岗位选择。国有企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有严格的程序，也不可能随时招聘工作人员，结合这两点存在明显的异常。
1: 经查，该团伙部分成员明知张某无能力安置工作，仍为赚取提成招揽客户、诱导缴费。目前张某等11名人员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那近日，广东品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召回公告，旗下两款型号的充电宝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正式启动召回工作。那这次召回涉及的产品型号为 TP-D114、TP-D133。召回工作从9月8号起正式开展。
5: 据了解呢，此次涉事的两款充电宝在电芯原料、保护电路设计以及生产工艺上均存在多项问题。产品在长期充放电、高温环境使用，或是受到挤压、撞击等情况下，极易出现机身过热、机身鼓包、灼伤使用者等情况。极端状态下还会引发起火、燃烧事故，严重威胁人身和财产安全。
4: 那么不合格的充电宝危险究竟来自哪里呢？那么在这里啊，我们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充电宝主要是由电芯、电路板和外壳三大部分组成，那么任何一个环节不达标都会埋下安全隐患。
5: 首先呢是不合格电芯，劣质电芯啊，在充电或者受到外力挤压的时候，内部的隔膜会出现微短路。值得注意的是，这类隐患呢极具隐蔽性，哪怕充电宝的外观完好无损，使用的过程中也会随时有可能自燃和爆炸。
4: 那其次是不合格的电路板，电路配件质量不达标，会导致内部线路接触不良，频繁出现短路问题，大幅提升自燃风险。
5: 最后呢是劣质外壳，外壳防护性差，日常磕碰、跌落、挤压都会造成内部零件错位、电路短路、电芯漏液，进而呢引发冒烟、起火甚至爆炸事故。
4: 那么充电宝是大家出行居家常备的数码产品，产品安全一直备受社会关注。为了彻底规范移动电源行业生产秩序，筑牢安全防线，今年的4月3号，我国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发布，标准编号为 GB47372-2026。
5: 据了解呢，这个新标准设置了12个月的过渡期，将在2024年的4月1号正式落地实施。今后市面上的充电宝生产销售都将有统一严格的安全准则。
4: 那么消费者应该如何快速辨别符合新国标的安全充电宝？那么下面教大家三个简单的辨别方法。
5: 第一呢，就是查看执行标准，大家呢可以翻看充电宝外包装或者是机身背面的名牌，正品新国标产品啊会清晰的标注执行标准 GB47372-2026。
4: 那第二就是查验专属编码，那么新国标呢明确要求每一台移动电源都必须配备唯一的产品身份编码，没有专属编码的 一律不属于新国标安全产品。
5: 第三，核对使用年限，这是新国标新增的重要要求。正规的新国标产品都会标注建议安全使用年限，提醒消费者及时更换老旧充电宝，没有该标识的产品千万不要购买使用。
4: 那么除了选购合格产品，日常使用充电宝的安全红线大家也要一定牢记在心。
5: 日常存放和使用的时候啊，避免充电宝受到重压和剧烈震动，防止内部电路短路引发危险。不使用的时候呢，放置在通风干燥处，远离暴晒潮湿环境。充电优先使用原装的插头或是参数匹配的正规充电设备，同时严格控制充电时间，杜绝长时间过充。
4: 那么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如果突发充电宝起火事故，普通泡沫干粉灭火器灭火效果有限，很容易出现复燃。那么最优的处置方法就是用水或者是水机型的灭火器来灭火。
5: 温馨提醒大家啊，在使用充电宝的过程当中，一旦发现设备出现了过热、鼓包、变形、异响等异常情况，务必立即停止使用，远离可燃物，及时妥善处置，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八点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逆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央视网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14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在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近日上新，上线一系列实用新功能，广大教师可以在微信或支付宝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直达官方服务入口。据小程序开发团队介绍，新版小程序在分享、核验、信息修改、意见反馈和首页布局方面均有明显升级。小程序将常用服务置顶展示，首页设有新增服务板块，最新的会师服务一键触达，页面布局更加简洁清晰，教师打开小程序就能够快速地找到所需功能。为了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应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止“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9月13号，随着延环定洋水系统最后一台机组平稳停运，宁夏引黄灌区2026年夏秋灌供水工作圆满落幕。自3月24号塘正闸开闸供水以来，全区安全稳定行水174天，充沛的黄河活水滋养再上千里良田，为全区夏秋粮食稳定丰收、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筑牢了坚实水安全屏障。9月13号，全区第二届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暨劳模工匠筑起行活动在宁夏职业技术大学闭幕。大赛由自治区总工会、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主办，设置高端制造、清洁能源、数字信息、低空经济、葡萄酒产业、轻工。

纺织传统行业七大类11个工种，来自武市宁东基地及各产业工会的13支代表队700多名选手参赛，经过9月11号至13号的三天角逐，决出了一等奖11名、二等奖27名、三等奖54名。近日，2026年寻找美丽中华全国乡村定向系列赛事活动宁夏惠农站在宁夏煤炭地质博物馆启幕，活动共吸引2000多名全国各地的运动爱好者踊跃参与，同台竞技。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主办，中共惠农区委会、惠农区人民政府承办。赛事报名自启动以来，凭借专业的办赛规格、丰富的活动内容和独特的黄河地域特色，受到广大体育爱好者的广泛关注。各地专业定向选手、越野跑爱好者、亲子家庭积极报名参赛，赛场内外人气高涨，氛围热烈。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闺女，开饭了。
6: 哎，来啦。
7: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我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7: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5: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7: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7: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5: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7: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5: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7: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5: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7: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5: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7: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8: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9: 你等一下啊。
8: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9: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0: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2: 爸爸，我肚子疼。
13: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2: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4: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2: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3: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5: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6: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4: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3: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6: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7: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7: 手机电量剩余20%。
4: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7: 手机电量剩余5%。
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 亲情充电。
1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2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2: 垃圾遍地扔，
2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2: 饮料瓶子飘我家。
2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2: 都刻着到此一游。
2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2: 我全摘走。
2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23: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4: 第一次迈开双腿。
3: 第一次吃饭。
25: 爸，烫，慢慢吃。
24: 第一次系鞋带。
3: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23: 来，爸爸抱，哎，
3: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5: 妈妈，
24: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3: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4: 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6: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7: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4: 保护野生动物，
27: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14: 最后的绝唱。
3: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28: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上午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首先呢，跟随小慧来关注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将会解决到的几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那么首先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反馈啊，说这个固原市图书馆中午清场闭馆那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固原市图书馆，那么工作人员也是给出了相关的解释，并且告知啊说旁边的这个馆呢午间是正常开放的。具体怎么回事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关注到马女士啊反映家里呢因为自来水改造之后啊这个管道漏水，造成了家里整体被泡了。问题呢到底应该由谁来解决呢？马女士呢希望我们的节目组能够介入啊。那么在记者介入之后呢，水务局已经跟马女士协商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在节目当中还会关注到银川市西下区正茂巷马路两侧违停车辆给周边住户啊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帮忙解决。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辖区交警队，那么已经派铁骑对违停车辆的信息录入进行了罚款，并且随时巡逻清理违停的车辆。 同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关注到2017年建设的花溪谷物流园的项目，占用了新庆区长镇镇的洼路村部分村民家里的土地，占用土地的补偿款啊，这个没有发放啊，补偿款呢只给了一部分，当时是签订了协议，现在呢还有一部分的补偿款啊，到现在还没有发放，到底怎么回事呢？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解决大家啊这个急难愁盼的问题。那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黄河云市客户端以及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进行直播。那么大家呢还可以关注到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到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直播和往期的节目。同时呢，如果您要提供新闻线索或者反映一些自己在生活当中没有办法解决的麻烦事儿哈，您可以呢下载黄河云市的 APP， 通过黄河云市1061民生热线专区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 0951-5117-891。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
3: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28: 1061民生热线，那下面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哈。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固原市原州区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反映的问题哈。他说自己呢经常会在固原市图书馆去看书和自习。目前呢固原市图书馆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啊，中午的时候呢会进行清场闭馆，那么在馆内的读者呢就需要全部离开馆里，下午呢再重新入馆。这样呢对于读者来说啊非常的不方便，很多人呢上午过来学习，中午没有合适的去处，只能够在闭馆的时候啊在门外等候。那么公共图书馆呢是便民文化场所，中午啊应该保持开放，这样可以更好的发挥场馆的资源，满足市民就近学习看书的现实需求。所以说这位听众朋友呢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调研评估，优化固原市图书馆的开放时间，中午能不能不再闭馆了，这样呢可以实现一个连续开放。那在接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反馈之后呢，记者就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固原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的一位图书馆负责人，我们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下他们给出的相关回复。
0: 我们那个图书馆它是配备的工作人员现在不到位，是按照那个固原市全市人口113万，然后配备的话我们有一个配备比例，它是2万人配一名工作人员，这样下来的话就是配57名，但是这显然不可能。我们就市区而言，市区是常住人口是40万，如果2万人配一名那个工作人员下来就是20名，但是我们目前只有9个编制，然后是8个在编人员，所以呢我们这个人员配备不到位。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没法保证说是中午不闭馆，没法调休，所以呢这个情况我们一直向上级反映了很多很多次，就是解决这个工作人员的问题，但是一直也没到得到解决，所以就这么个现实情况。11:55闭馆是开始通知读者，然后及时就是整理自己的那个所带物品，下午就和咱们的上班时间完全一致。但是我们那个馆旁边，图书馆旁边10几米就在隔壁呢，隔一堵墙有一个闽宁共建阅读中心，它的开放时间是早晨8:30到晚上9点，所以很能满足很大一部分读者阅读空间。它是那个公共图书馆法，它对这个图书馆的开放要求没有明确的规定说是比如节假日它要有开放时间，也不一定说是整个节假日必须全天开放，这个要是各馆的这个具体。
28: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记者联系到的固原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一位固原市图书馆的负责人给出的相关回复啊。那么在这段采访录音当中，他也特别提到了，说这个固原市图书馆的总面积呢是达到了8230平方米。按照文化和旅游部对于地市级公共图书馆人员配置的标准啊，这个面积的图书馆呢，最低的配置工作人员啊是不低于20人的。但是目前啊，这个固原市图书馆的核定编制数呢是9人，在编职工8人，工作人员的配置是远远没有办法来满足正常图书馆的业务需求的。那么工作人员的严重不足啊，就导致啊这个只能够制约图书馆读者服务等各项业务工作的正常开展了。那同时呢，为了满足路途较远的读者啊日常的读书需求，图书馆呢在东侧打造了闽宁共建城市阅读空间。那么这个阅读空间的开放时间呢是上午8:30到晚上9点啊，中午是不休息的。而且在这个开放空间当中啊，也是会设有热水、零食、充电口啊、卫生间、空调等，是可以基本满足读者中午学习和饮食需求的。目前呢，这个固原市图书馆的上级主管部门啊，就是这个固原市的文化旅游广电局呢，已经是多次的向固原市人民政府专题汇报图书馆人员严重不足的这个问题了。那么人民政府呢，已经在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了，力争为图书馆足额配置工作人员，来满足啊日常业务的工作需求，提升服务效能，满足广大读者啊这个阅读学习的需求。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哈，在我们的这个黄河云市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的留言专区哈，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个马女士啊，和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马女士呢说，这个自己啊是住在吴中市红四浦区红四浦镇团结村，家里呢因为自来水公司入户安装自来水管道啊，这个当时呢操作施工不当，结果导致啊地下埋入的管道啊破裂了，水呢就直接渗入到了自己家房子的地基里。现在呢家里房屋的地基呢已经被水浸泡得非常严重了，有一些塌陷啊，那么房屋的这个墙体呢裂缝也很严重。记者呢在接到我们这位马女士的问题反馈之后呢，就联系到了红四浦区水务局。红四浦区水务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啊，也就马女士家里自来水管破裂的这个问题呢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
2: 不是，这家这个事儿，我说，俺家施工单位也没多大责任。他那个位置是，你看，俺家施工单位一没管子，一没水管子，一没干，刚换了水表。那那个他们邻居的管子烂了，把水套到他们的家里了。现在那个水还不一定是，不一定是套他那个管邻居那管子烂了，要过这个马路呢。别人家那个管子烂的位置，房子后头的，他对面离他们家那么远的位置管子烂了，说把他们房子破了。这个现在还没给解决啊，他管子破了是实际是事实，是因为他们邻居的管子烂了，入户管道烂了，并且这个入户管道是属于农户自己管着呢，不属于我们水务局的，还属于水务公司的。然后这管子烂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但是这管子水烂了是不是邻居人家管子烂的那个位置旁边那个房子后头的，还隔这个马路中间还有那个污水管网。不一定这管子水来了套他们家里面了呀，他那房子有可能是原来就是因为那个他那个位置特别急着的嘛，一下雨各方面的可能造成他那个啥子的房子沉降了或者是啥子的，不一定是个自来水呀，这个现在不一定是个水，在施工单位也不认呀，不然你施工单位说我们要么他把雨水拿出来，他那个主人家把雨水拿出来，说是你把房屋鉴定结果说是吧，这个是自来水造成的，我他批我房子修不行。
5: 我们作为这个群众主管单位，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啊，我给人家把这事儿搞清楚啊。但是现在这个时候，人家这个时候现在扯皮了，施工单位说我刚换了水表，我的入户管道、入校管道我都没动，我刚换了水表，

0: 不，那个罐子来了今年了，那个邻居家的罐子来了今年，不是我们这次徐州来的，是他四年前就来人家，套了水了，套了水，就算套了水，套了水，这个水还不一定是从他的房套进去，他那房子，他那房子沉胶不一定是自来水造成的，知道啊？我们现在这件事啊，我那个金亮学校这把这个事儿，我跟他联系了，联系他，我跟他说了呢，你看。房子确实成交了，我们就是不管是作为这个，你要作为这个，我们想办法先把你房子给取了。对我们，你看我们，你看作为给老百姓服务的单位，我们先赶紧把房子取了，让老百姓有个先有家住，知道吗？不
1: 对，
0: 能说让屁也不管，知道吗？我说你看取房子可以，我们现在把这个事儿搞清楚，搞清楚我们来什么来去说这个事儿，这事儿看情况就这样，他那房子也没成交，就是地板砖给地方铺了可能。教练，我也跟他好好沟通了讲，我说你看，我准备跟他说，我说不行，我们给你，俺在什么那一会儿，我给你出现个钱，说1万的话，到时候问你你自己去啊，他同意不同意，知道？
1: 好，那刚才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所听到的是记者联系到的咱们这个红四五区水务局的一位阳性工作人员，就这个事情给出了相关回复啊。那么这位工作人员在节目当中刚才也提到了哈，这个水务局当时施工呢是更换了这个家里的水表，住户家里的漏水啊，应该是邻居家里几年前就管道漏水了，但是邻居家呢距离住户家有一条马路的距离，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房屋底部漏水，没有办法直接去证明哈，而且呢也没办法证明是不是因为当时更换水表而导致的。但是呢，作为这个服务群众的主管单位哈，他们也是希望能够解决掉群众的问题哈。那么在最后也是给出了他们的这个回复哈，就是说呢，可以协商一下这个房屋呢是进行相关的这个维修，还是呢给一定的这个赔偿哈，都是可以的。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半点广告时段，广告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连线到我们这位反映问题的马女士哈，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个情况。也欢迎大家呢在稍后继续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6: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5: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6: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全网推送，
7: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 自测了，
2: 网友反映了，
3: 这个白天路标
2: 是直接买的。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6: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7: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0: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7: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0: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7: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0: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7: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8: 北京时间的9:32，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好，我们继续来回到哈，刚才在上半场呢，我们留下的这个听众朋友的热线的问题哈，我们接到的这位听众朋友马女士咨询的哈，关于这个吴忠市红四堡区红四堡镇团结村家里呢，因为自来水公司入户安装自来水管道，施工操作不当，导致地下埋入的管道破裂之后呢，水已经渗入到家里的房子地基当中，现在呢，家中的房屋啊，地基呢已经被水浸泡的严重受损了，甚至呢有一些塌陷，房屋的这个墙体呢也是裂缝非常严重，那么。记者呢在节目当中也是刚才啊这个播放了采访到的红四堡区水务局一位杨姓负责人啊给出的相关问题的回复哈、啊、他们提到呢说这个水务局的施工呢只是在家中更换了家中的水表，住户家中的漏水呢他们觉得应该是邻居家呢几年前管道漏水所引起的，但是呢这位邻居家呢又距离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家呢有一条马路的这个距离哈、啊、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房屋漏水呢，现在没有办法去直接的证明。 但是呢，这位工作人员在节目当中刚才是提到了哈，他们呢本着为服务群众的这个原则啊，希望呢可以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哈，那么可以和对方呢去协商，到底是维修房屋还是进行自行维修哈，他们也是可以赔偿相定的这样一个金额。那么在记者多次和这个水务局的沟通当中啊，水务局呢也是表示愿意和住户呢进行协商解决房屋漏水的问题啊。那么到底这个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下面的时间来连线到我们这位反映问题的听众朋友马女士哈。马女士您好。
1: 您好。
8: 欢迎您连线到我们民生热线的这个直播间啊。是这样想问一下您哈，现在这个房屋漏水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1: 还没有解决。
8: 那么现在房屋这个漏水就是浸泡比较严重哈，包括您刚提到的这个墙体有裂缝，裂缝比较严重的位置具体是在哪里呢？
1: 就是在废人的这个炕的中间。
8: 那么当时啊，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去上门更换的这个水表啊，这个当时的情况您能跟我们描述一下吗？
1: 这个事情我们跟邻居，我们以及我们自己家里头还有水利局的领导，还有水投局的，还有施工单位的，在会议室里头去面谈的时候，这个局长和主任给我们答复是，现在确认就是跟我们居民村民是没有啥关系的，他们去落实责任，看这个责任是水投局的责任还是施工单位的责任，肯定是他们两个人的责任，是这样答复我们的，然后让我们先回去。
8: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并没有推卸这个责任是吧？
1: 对。
8: 那么现在有没有一个这个解决的方案给到您呢？还没有联系到您是吧？
1: 始终没有，今天是第13天了，始终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案。
8: 那么刚才其实我们的记者也是再次联系到了这个水务局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是提到了哈，可以和咱们协商来解决这个问题。看您这边是什么样的一个诉求，是需要自行去维修呢，还是咱们这个水务局来找相关的这个施工队来进行维修，但是这个赔付的金额是由他们来这个赔付的啊，看您这边的这个诉求是什么。
1: 我不主张说是赔偿金额，我就是想让把这个危险的房子给我们维修成能住人的安全的房子。
8: 好，
1: 因为这是我们家里头的唯一住房。
8: 所以您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希望水务部门能够啊这个把咱们的这个房屋进行维修。是吧？
1: 是的，帮助我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8: 那么您刚也是特别提到了说这个昨天咱们有没有进行过相关的协商呢？
1: 昨天那个杨主任给我打的电话，他说是施工单位愿意出一部分钱，然后他去给我们协调这个施工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施工，去我是同意的，我是愿意接受这个方案的，但是补钱的话就算了，因为我们家里头孤儿寡母的，实在是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
8: 好，所以说您的这个意见就是很简单，就是在自己哈这个不补钱的前提下，我们的这个水务局呢能够联系到施工单位啊，来把我们的这个房屋进行这个维修，是吧？
1: 是的。
8: 好的，那这样我希望您可以和咱们这个就昨天跟您沟通的这位杨主任联系到，然后把您的这个诉求就是表达给这位杨主任，看他们给出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答复。那么后续呢，我们的记者也会保持这个联系，好吗？
1: 对，然后我刚才也听了一下，我们这个邻居的水管破裂的这个同时，发现我们这个地基塌陷的，这个时间点它是一起的，因为在其他的我们没办法去确认。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马路，所谓的这个马路就是邻居与邻之间的一个巷子，它并不是说是一个三车道呢，还是四车道的一条马路，
8: 就很近是吧？距离很近。
1: 是的，而且我们家这个地基相比较邻居都算是高一点的地基了，并不说是在坑里头呢，或者是怎么样的。
8: 好的，那这个具体的这个就是解决方案，我们刚才也是给到您了哈，就是您可以和这位杨主任去联系，因为我们也跟他们取得了联系，他们也是这个表示呢不会推卸责任啊。那么您跟他联系，看这个双方之间的这个沟通的结果怎么样，好吧？如果呢您能达到您的这个就是满意度的话，我们也是非常的满意哈。那么如果说您觉得还是不可以的话，您也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好吗？我们也会这个跟他们来进行沟通。
1: 谢谢你们，非常感谢。
8: 也是非常感谢您关注我们的民生热线节目哈，也是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哈。
1: 好的。
8: 好的，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先把您请出我们的直播间。
1: 好的，谢谢。
8: 好，那么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连线到的是我们这位反映问题的这个马女士哈。那么马女士也是提到了，昨天呢，其实咱们这个水务局呢也是有工作人员哈，这个和他呢进行了相关的这个协商啊。那么他当时呢对这个协商呢是认定的哈，但是呢认为自己不能够出这个赔偿的费用啊。那么到底这个最终的维修方式啊、方案以及呢维修的这个结果和金额怎么样来定呢？那么也是希望这位马女士能够和这位昨天跟他联系的水务局的这个杨主任呢进行沟通啊，我们节目呢也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银川市的一位张先生咨询的问题哈。这位张先生呢和我们的节目反映说，银川市的17路公交车由南向北行驶的这个路段哈，途经国道贺兰山路口的时候，是否可以在贺兰山路口公交站牌处停靠这个公交站台来停靠呢？那这样呢就可以方便这个位置的群众啊就近上下车了。那么就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相关的意见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银川市公共交通公司。那么银川市公交公司呢经过核实啊，给出了相关的回复，说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所提到的这个站点呢距离红绿灯的路口啊比较近，如果呢设置双边停靠站点，这个公交车上下客之后呢需要连续跨越4条车道来进行左转，这个路段呢车流量非常的密集，多车道呢连续变道是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造成路口拥堵的，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说这个方式是不符合公交安全运营规则的，那么现阶段呢是不具备增设双边站点的客观条件啊，所以说呢没有办法落实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建议。其实呢经常开车上路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啊，这个公交车呢车体本来就很大啊，那么有些公交车呢在站点停靠之后呢真的就需要横跨几条车道来并进行这个变道啊，所以说呢这个确实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和包容。好，继续来关注到呢我们黄河云市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留言专区哈、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和我们反映说，银川市西下区正茂巷马路西侧每天站道停满了车辆，把这条马路都挤成单行车道了，现在呢这个16中呢又在进行扩建的施工啊，这个混凝土搅拌车和渣土车这种大型车辆哈、也在这条路段行驶，经常会造成拥堵，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那么作为汇荣风华的业主，他希望呢有关部门能够清理一下站道的车辆，消除这个路段的安全隐患。那么在接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留言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就联系到了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西下区一大队的一位工作人员，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来听一听他们给出的相关回复。
2: 就先给辖区民警说一下，给我清理一下，就是那个现在是用那个铁骑摩托车扫着违停路入。
8: 好，我们这位听这个工作人员也是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哈，说是尽快呢就会安排我们的这个铁骑到现场，对于这个路段的违停车辆呢进行相关的信息录入，然后进行罚款。那么后续呢也会随时关注这个路段的违停清理情况。再来关注到银川市新庆区长镇镇洼路村的一位听众朋友吴先生咨询的问题哈，这位听众朋友呢说，2017年建设花溪谷物流园项目的时候啊，当时占用了新庆区长镇镇洼路村的部分村民家中的土地，占用土地呢是有相关的补偿款的，当时呢也和这个相关部门啊签订了协议，但是呢这个补偿款呢只给了一部分啊，还有一部分补偿款呢到现在都还没有发放。

好，那么我们的记者呢也是第一时间啊联系到了银川市新庆区长镇镇政府啊，那么但是呢他们具体啊还没有给出一个详细的回复哈、啊、那么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关注到这个问题的进展情况。好，我们再来关注到固原市隆德县啊这个城关镇的一位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啊，这位听众朋友呢说，在隆德县城关镇老县城门口的这个位置啊，经常有人在这个地方开直播，每天都特别的吵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治理一下这个现象。尤其啊这个超过晚上九点啊还在开直播的话呢，就会因为直播影响到周边群众的休息啊，希望呢九点之后啊不要让这些人再开直播扰民了，或者可以让他们换到其他不影响居民的地方去开直播。那就这个事情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隆德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他们给出了相关的回复。隆德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的社区民警啊，这个已经呢到达现场开展了走访核查，到现场了解了情况啊，发现啊这个开直播的呢都是一些直播爱好者，他们组织起来的一些这个娱乐活动。经过了解呢，组织者在晚上八点到十点啊，他们的这个直播的相关活动就会结束了。那么民警和辅警呢，现场也是告知组织者以及呢参与者哈、啊，在这个居民休息的时间是不准有直播活动的，同时现

的节目直播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下载黄河云市的 APP。 那么在这个黄河云市 APP 当中啊，可以找到民生热线的这样一个专版哈、啊。我们有这个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专区，您可以在上面呢直接把您的问题啊反馈给我们的记者。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呢，有一位网友和我们的节目反映啊，说最近的这个自己关注的消息当中啊，发现部分地方啊已经对于辖区内的零食有名、赵一鸣、好想来这些连锁零食品牌门店呢，集中开展了电子计价秤的专项监督检查。他发现呢，这个石嘴山市啊也有很多这样的零食店，那么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咨询一下，石嘴山市是否也开展了类似的专项检查呢？那就这位网友啊咨询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石嘴山市市场监管局。那么石嘴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也是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哈。他们说呢，为了有效的防范计量诈骗，切实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石嘴山市市场监管局呢，已经在9月7号起啊，就组织开展了全市量贩式零食连锁门店计量专项监督排查。第一呢，是检查门店啊，在用电子计价秤的时候，是否完成了强制检定，检定标识是否存在在这个有效期内，签封是否完好，严厉排。排查私自改装、计量作弊、使用鬼秤等违法行为。第二呢，就是对于定量包装食品开展现场的复秤对比核查净含量的差别，同步呢检查预包装零食的标签标识、明码标价的落实情况，防止缺斤短两、标识不规范的问题。第三呢，就是强化普法宣传引导，向门店负责人呢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等法律法规，监督经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建立计量器具的管理台账，按期申请强制检定，做到诚信守法经营。那目前呢，已经检查经营门店21家，还暂没有发现啊使用未经鉴定非法改装电子计价秤以及其他计量违法行为。石嘴山市市场监管局呢，也会持续加强量贩零食门店常态化的监管力度，以及重点门店的抽查频次，畅通12315的投诉举报渠道，鼓励消费者积极反映有关问题，切实维护公平有序的消费市场环境。

0: 好，下面的时间呢，进入我们的热线环节。我们的节目呢，收到了吴中市的一位听众朋友周先生咨询的问题啊。这个周先生的弟弟呢，在一家建筑单位干活，因为公司的防护措施不到位，结果呢，导致啊，当时正在干活的弟弟就受伤了，是骨折啊。那么他们也是找到了施工单位，但是呢，领导表示不了解。找到办公室的负责资料的这个工作人员回复说啊，是已经将工伤申请上报到了吴中市人社部门，结果又去吴中市的人社部门咨询，工作人员查询之后又说没有收到相应的材料和申请，目前啊，这个像马先生弟弟这样的情况是否可以申请工伤啊？为什么施工单位说是报送了材料，社保部门又没有查询到呢？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都会有类似的问题哈，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下面的时间啊，先来连线到我们这位反映问题的听众朋友哈。您好。
1: 你好林总。
0: 您好您好周先生。是这样哈，这个想问一下您，就是您弟弟是什么时间这个就什么时候受伤的呢？大概多长时间了？
1: 9月2号。
0: 9月2号受伤的，现在是一个什么的情况，什么样的情况呢？
1: 现在到单位只负责啥？只负责这个，给我自己就是每天去换个药，3天换药，换一次药。
0: 这个费用就是单位是可以承担的，是吧？
1: 对。
0: 那么当时这个弟弟和这个建筑单位哈、是否签订了相关的这个合规的劳动合同呢？
1: 签订了，签订了。
0: 就是我们一系列的正规的这个劳动合同都是有的，是吧？
1: 对。
0: 那么您当时也是提到了说这个去找了这个施工单位，但是领导呢是表示他不了解现场的一些情况，那么也就是说公司这个单位一直在推脱，所以说呢这个说提到已经把这个工伤申请上报到了吴中市人社部门，那么您去人社部门咨询的时候，工作人员是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有没有查询到呢？
1: 刚才我给他打电话了，刚才我联系了，没有查询到，没有这个住院部的这个工伤认定这个信息。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单位是并没有把这个工伤的申请上报到吴中市人社部门，是吧？
1: 对。
0: 等于就是卡在了单位的这一步哈。那您有没有再回过头去就是问这个单位呢？
1: 回过头我也问了。当时我问到那个资料员，姓吴的那个资料员，他说啥？他说我已经给你上报了。

0: 着急，不要着急。从九月三号，我九月四号我就开始问，一直问到现在，问到今天为止，他还是这样答复，我已经上报了，已经上报了。
1: 嗯。
0: 然后我去了这个社保局，人家一查询没有，一查询没有。然后我，
1: 您有没有问一下咱们这个吴中市社保？就人社部的这个工作人员，就是大概单位社报，就是上报到达他们的这个就是人社部门，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有没有这个咨询过？
0: 他说，因为现在一份资料都没有上交嘛，就没有来过我们这个地方嘛。
1: 啊，等于他们就从头至尾就没有上报过这个材料，是吧？
0: 对，
1: 就没有收到单位的材料。
0: 对，没有去过。
1: 嗯，好的，那您的这个情况我们了解到了，那么后续呢，我们的记者会联系到您的这个弟弟施工的这个就是打工的这样一个建筑工位单位，然后呢再咨询一下咱们这个吴中社保部门，好吧？
0: 吴中社保部门也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没有这个情况。
1: 嗯，好的。
0: 完了以后我又确定啥，完了确定吴中市交通局建设局和城乡交通局。
1: 嗯，
0: 然后那个有一个姓吴的吴志雄局长。
1: 嗯，吴局长，
0: 他态度特别恶劣。他说是你今天伤是小伤，
1: 嗯，
0: 还有换好呢。
1: 嗯，
0: 我说这什么伤是大伤？难道死人了就是大伤吗？
1: 嗯，也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态度还特别的恶劣，是吧？
0: 对，就是这个
1: 嗯，
0: 吴志军副局长，他的态度相当恶劣。他说是那是小伤，可以治好的，两三个月就还好了。
1: 嗯，
0: 你意思是想趁此机会报给工商先弄点钱呢？
1: 好，那这样子，这个您不用着急哈，我们后续呢会这个了解到相关的这个工商报送的一些这个标准和要求，然后呢再联系咱们的这个相关部门，看看您弟弟的这个情况啊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申请的流程，好吧？后续呢您保持这个电话的畅通，我们的记者会跟您取得联系的，好吗？
0: 好的。
1: 哎，好的，非常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先把您请出我们的直播间了哈。嗯，好，那刚才在节目当中呢连线到的是我们反映问题的这个周先生哈，那么您的问题呢我们已经接收到了，后续呢我们的记者会联系相关部门哈，来帮助您解决问题。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的新闻资讯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市场监管资讯。

欢迎大家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市场监管资讯。为了进一步普及电梯安全知识，增强公众安全乘梯意识，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庆区分局与银谷路市场监督管理所三级联动，在沙之船奥莱江南水乡联合开展了电梯安全宣传周的主题宣传活动。活动将宣传阵地前移至商圈一线，让安全知识零距离，多方联动齐宣讲，安全服务送身旁。活动现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设立宣传咨询台，向过往群众发放电梯安全乘坐小知识手册。中华人民沙之船奥莱日均客流量大，电梯使用频次高，工作人员结合这一实际，重点向商场管理人员、商户及消费者讲解电梯日常使用规范、被困电梯应急处置流程等实用知识，让安全管理要求变成大家听得懂能记住的操作指南，耐心互动解疑惑，安全知识记心上。宣传台前，银谷路市场监督管理所业务骨干把日常维保标准、隐患识别要点、应急处置流程等专业知识掰开揉碎了讲，把违规操作的风险后果和安全法规的要求一条一条说透，针对群众最关心的被困电梯如何自救、怎么判断电梯是否安全等问题，工作人员逐一耐心解答。现场呢还设置了特种设备安全知识展板，图文并茂展示电梯安全使用注意事项和典型事故案例，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细看。大家反映这样的宣传呢不搞花架子，讲的都是坐电梯时真正用得上的东西。检查宣传两手抓，安全理念扎下根。在开展宣传的同时，执法人员坚持检查加宣传同步发力，对沙之船奥莱的电梯运行情况、维保记录、应急呼叫系统进行了现场检查，督促使用单位和维保单位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从严执行电梯安全风险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通过监管加服务相结合的模式，引导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转向主动排查风险，把安全理念融入日常管理，让群众乘梯更安全。下一步，银谷路市场监管所将持续深化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以电梯安全宣传周为契机，进一步加大

0: 辖区电梯安全监督检查力度，压实电梯使用单位和维保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特种设备安全知识宣传活动，让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市场监管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别别，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8: 爸爸，我肚子疼。
9: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8: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0: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8: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9: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1: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2: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0: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9: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2: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
1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4: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5: 中秋送礼怕送错啊？
16: 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 共赴美好佳节之。

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 1061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民政部昨天发布风险提示称，近期有不法分子假冒民政部工作人员身份，以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诱骗公众进行项目投资、融资理财等活动。民政部表示，其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并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坚决维护公众合法权益。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9月14号至9月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记者今天了解到，为了破解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技术难题，市场监管总局构建了基础通用加产品细化双轨认证体系，正式发布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及17项产品认证专用实施规则，遴选26家认证机构参与试点工作，成立由政府部门、项目业主、行业协会、认证机构等相关方组成的试点工作组，形成多方协同、产学研联动的工作机制，筛选73家产业链龙头企业，常态化开展产品碳足迹全生命周期数据采集工作，精准指导企业搭建标准化、规范化的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9月12号，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配套活动迎春中国之路塞上湖城主题自驾游在横城旅游集散中心正式发车，现场62辆自驾车、近200名区内外自驾游爱好者及文旅达人齐聚塞上，开启为期3天的迎春山水人文深度探索之旅。9月13号，以“季稻相融，南北共温”为主题的2026坦培拉绘画学术艺术巡回展迎春站在迎春美术馆正式启幕。本次展览集中呈现老中青3代艺术家创作的140件坦培拉绘画精品，并同步举办学习研讨、作品展览等系列活动。此次展览将持续到9月20号，大家可以前往迎春美术馆免费参观。宁夏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大头，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给出一组数据，截止2025年底，全区累计投入289.8亿元实施农田建设项目，建成高标准农田1167万亩，高效节水农业678万亩，占农业灌溉面积的63%，灌溉面积稳增，用水总量稳降，利用效率稳步提升。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继续回来，在今天的爱上国风，虽然今天是个阴天哈，但也不妨碍我们去到五湖四海。这不，我们在前半个小时已经把这五湖四海啊都游历了一番哈。鄱阳湖哈，这样不是我们以前概念当中的鄱阳湖，
1: 对，
0: 或者是番阳湖，
1: 这个名字很多人都很好奇。其实像我上学的时候，一开始大家就问，哎，是读番阳湖吗？后来老师说读鄱阳湖，可是最近我们一看呢，怎么又改成鄱阳湖 了？
0: 对，真的是，可能是吧，一些字的读音好，又有一些纠正了。
1: 虽然说它的名字很多，包括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很多湖也都是有很多的名字。那你的家乡一定也有着湖，有着不同的名字。就像我的家乡有一个湖叫做落马湖，但是呢，我们当地人有的人会戏称它为落马海，因为宿迁是没有海的。但落马湖呢特别的大，它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就像大海一样，所以呢，大家就亲切地称它为落马海了。
0: 哇，真的还挺有意义的哈。

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

0: 我们国家真的是地大物博哈，也不禁要感慨大自然给我们保存下来的这些周遭天然的存在，就好比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些湖泊，包括之前讲到的山川，那很多呢都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礼物。
1: 嗯，中华之美美在山川嘛，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些跟水有关系的。刚刚也问到了大家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说到五湖四海，究竟是哪五湖哪四海呢？
0: 那么这会儿呢，我们也来说说江苏的十五大湖泊了啊。十五大湖泊，我在想我去过几个呢。那其中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所说到的太湖了，我们就先略过了，因为刚刚也详细的有说过嘛哈。那第二个呢，我们也说到过，就是洪泽湖，这两个都是最靠前的，也是最有名的，毕竟哈，他们是五湖当中的五湖嘛，我们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
1: 那现在呢，我们要来介绍一下其他的湖，因为其他的湖也是不容小觑，它们也是非常的美丽，并且呢非常有非常丰富的物产，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0: 嗯，
1: 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叫做微山湖。微山湖也是非常大，面积有1266平方公里，它的位置呢在徐州，也和山东交界。
0: 而且说到这个微山湖的特色哈，就是山岛林湖渔船芦苇荡和花池，加上醉人的落日夕阳哈，炊烟袅袅，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它最为耀眼的、最为特别的呢，就是荷花了。所以每年在荷花季呢，大家都会去到微山湖去感受一下。所以有人呢，也把这边称为中国荷都啊。
1: 嗯，而且呢，微山湖也是非常著名的现代革命斗争的纪念地，在抗日战争时期呢，以微山湖为根据地的微湖大队、运河支队，还有铁道游击队等革命武装，都在这里的千顷芦苇荡里活跃于津浦铁路线上，创造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相信大家如果站在这些芦苇荡边上呢，也能够想象得出像是铁道游击队啊这样的画面了。
0: 嗯，另外大家非常熟悉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也是让微山湖名扬中外啊。这其中呢就有唱到哈、啊。那说完了微山湖呢，再来到高邮湖。哎呀，我发现我真的是妥妥的吃货。
1: 嗯，
0: 就是真的每每讲到高邮，哪怕是说到高邮湖，我都会想到咸鸭蛋。
1: 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来说一说高邮湖。高邮湖呢，在扬州的高邮市，也是全国六大淡水湖之一，是我们江苏省内的第三大淡水湖。它有江苏省、安徽省两省之间，水域呢总面积是760平方公里，水面是非常的宽广的，而且环境很优美，物产也很丰富，其中好吃的特别多，像是大闸蟹，还有文飞说到的
0: 双黄蛋、咸鸭蛋，
1: 还有麻鸭也是非常的盛产，鱼虾产量也是很大，所以呢扬州的东西也是特别好吃，大家有机会去到高邮湖的话就可以饱餐一顿。
0: 哎呀，把我自己给说饿了可还行，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吃个鱼，吃个虾，最好再买两个那个咸鸭蛋哈。那讲完了高邮湖呢，接下来这个湖就是刚才武豪所说的家乡的落马湖了，那当然要由你来介绍咯。
1: 嗯，我相信没有一个宿迁人没有去过落马湖，落马湖的景色也是非常的优美，而且呢它的水域面积也很大，有375平方公里，所以呢在这些湖的边上你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像宿迁人都会唱一首歌叫轻轻的落马湖，都是特别喜欢，我就想在这里给大家
0: 唱
1: 两
0: 句，我刚要说来着。
1: 对，这首歌相信是很多人从幼儿园的时候就会唱的，
0: 就是宿迁人从幼儿园就会唱的。
1: 轻轻地落马湖啊，一望无穷，站在那湖岸上啊，从西望不到东。就先唱到这里，大家
0: 哇好好听啊。
1: 相信能够感受到一点站在落马湖边的这样一种感受。其实像我的话，小的时候每次到了周末我都会去到落马湖，在湖边吹吹湖风，感受一下这种湖里面的清新的气，甚至带有一点这种涩涩的味道，大家呢就会觉得放松了下来，而且这个风吹着感觉自己好像在拍 MV 一样，
0: 哇，就是长发飘飘。
1: 是的，这个时候呢落日打在你的身上，就会觉得好像在梦里的景象一样。而且特别的一点，我觉得要值得跟大家说的就是，因为宿迁它的位置相对于江苏的其他城市更北，所以呢在落马湖是能够看到一种濒临的奇观的，就整个落马湖边上呢全是结上了冰，那些 冰的雾气呢还挂在树枝上，看起来就感觉像是艺术家雕刻过的一样，也是特别的好看。
0: 那样的奇景一定是要做在冬天了哈，来年的冬天大家也不妨可以去到五号的家乡宿迁去看一看落马湖的冰冷。
2: 衰草连横向万顷，半生流色半生平，望江女

0: 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也抓住快乐的尾巴。我们讲到江苏境内的那些湖泊哈，我们还没提到一个湖呢，大家都纷纷的提到它了，那就是南京的石臼湖。
2: 石臼湖有着天空之境的美称，而且呢，石臼湖有一点特别不一样，它是可以坐着地铁就能游览的湖泊了。
1: 我记得是在去年还是前年的夏天，当时五好友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地铁在这个石臼湖的这个周遭哈，飞快地行驶着，上有蓝天白云，下有镜面般的石臼湖的存在。哇，我就瞬间想跳到那个视频当中，就很像那个宫崎骏的动漫里面的那些场景一般。
2: 是的，真的，石臼湖不愧被称之为是天空之境，大片蔚蓝色的海面和天空，让人隔着屏幕就能感受到一阵凉爽的海风。这个海风呢是要打引号的，因为是湖泊嘛，这里虽然是湖泊，但是景色是毫不逊色于海边的美景的，所以呢被称为天空之境，让人看一眼就觉得流连忘返。如果大家有机会想要去到的呢，在石臼湖上有一座石臼湖特大桥，那这里呢大家可以乘坐地铁 S9号线就会经过，大家呢可以从团结围坐到明觉站，这个时候呢一个来回就可以体验完整的南京版天空之境了。
1: 是的，乘坐列车从湖面经过的时候啊，车窗外就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湖面哦。哇，想想都非常的美哈。你看去年的夏天我是了解到了这个石臼湖，今年的夏天是不是有可能乘着 S9 的地铁能够去一趟呢？说不定能够在地铁上跟小伙伴们来一个偶遇哦。
2: 而且呢，说到石臼湖，不仅仅是有着这样天空之境的童话世界，还有绿色的童话世界。因为到了一定的季节呢，其实也就是五月份左右的时候，这里呢会有一片草海，这里的草呢会长得特别的高，就好像也是在大自然当中，像是宫崎骏的动画片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一定要打卡一次。
1: 是的，最关键的是呢也不用怕晒到，因为我们可以在地铁当中去观看湖面的美景哈。那说完了就在南京的石臼湖之后呢，我们再来简短的说一说我们要讲到的江苏的其他一些湖，比如说在这个盐城金湖公路西不远处的宝应湖哈。说到这个宝应湖呢，它其实哈也是南边连着高邮湖，西边呢接着金湖线哈，那北边呢还连着白马湖，也是相较而言呢地理位置非常好的一个存在。那么说到白马湖呢，可能有很多朋友也不是特别了解，我们就顺带着讲到它哈。白马湖呢是在江苏省淮安市的那淮河下游段的左岸水系的湖泊了，因为它的形状呢很像是一匹怎么说呢，桀骜不驯的白马吧，所以呢就给它起名叫白马湖了。最终呢来公布一下今天问题的正确答案啊，我们国家的五湖四海是哪五湖哪四海？五湖就是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和巢湖，那四海呢就是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了。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喽，
2: 明天见，拜拜。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4: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福。

0: 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国富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哎，你知道我一直觉得其实每个人呢都可能是双子座，为什么？因为不讲双子座是有两面性嘛，有两个人格，我会觉得每一个人其实内心都会有另外一个自己嘛，可能是特别安静的自己，也可能是特别开心的自己，亦或者是有一点任性的自己，又或者呢是经常会发疯的自己。总之呢，可能我们的心里啊住着还不止一个自己呢。
1: 是的，这个心里住了一群小朋友，这每个小朋友性格还都是不一样的。
0: 啊，
1: 是觉得我好像没有文飞这么有童心，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找一找自己可能已经被淡忘掉的那些童心，曾经小时候的那些记忆，我们正好一起来回忆一下。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不仅仅是诗意。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哎，你知道我一直觉得其实每个人呢都可能是双子座，为什么？因为不讲双子座是有两面性嘛，有两个人格，我会觉得每一个人其实内心都会有另外一个自己嘛，可能是特别安静的自己，也可能是特别开心的自己，亦或者是有一点任性的自己，又或者呢是经常会发疯的自己，总之呢可能我们的心里啊住着还不止一个自己呢。
1: 是的，这个心里住了一群小朋友，这每个小朋友性格还都是不一样的。是觉得我好像没有文飞这么有童心，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找一找自己可能已经被淡忘掉的那些童心，曾经小时候的那些记忆，我们正好一起来回忆一下。

0: 继续回来。
1: 今天呢，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来寻找我们曾经的那些童趣，那些有趣的故事。
0: 打陀螺，还有跳格子房、跳牛皮筋，这些小时候我都玩过。另外，我还玩过那个拍洋画，虽然是男孩爱玩的，但是以前小时候嘛，也是无所谓，大家都在一块儿就拍洋画，然后以至于拍到满手都是泥。
1: 是的，我当时也有很多，但是我就不太会拍，我拍的特别差，但我就总喜欢买，就那些好看的东西、新奇的东西都喜欢收集特别多，无论是玻璃珠呀还是那些洋画，我都玩的不好，但我都会买很多。
0: 重在参与是吧？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小时候是经常会去到我外婆家，那时候是那种平房，有点四合院的感觉嘛。然后在那个小巷子里呢，他不定时的都会有一个老爷爷挑着一个扁担，然后那个里边呢就有那

0: 是我曾经特别喜欢的一个玩乐的一个方式，因为我觉得他首先在抽奖的那个过程中真的是
1: 满满的期待。
0: 对，虽然说其实得到的都是糖稀，但是呢，这个过程就让人觉得哇，实在是太有趣了，
1: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那个抽盲盒。对，所以你看，不管是什么样的年代哈，运用的一些方式方法呢，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其实说到盲盒，我当时也特别喜欢玩一种东西，也是一种盲盒，是一个塑料泡沫板，里面有很多的洞，然后呢，上面会贴上一大张的这种贴画，或者是这种一张纸，然后没有手去把它一个个抠开。
1: 对对对，然后看到那个背后是什么？
0: 对，有什么5毛钱一个的，3毛钱一个的，1块钱一个孔，然后把它抠出来，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1: 现在想起来都是特别的快乐哈。还有让我想到了，你看满满的回忆杀，就是那个像一个炮筒一样，然后爆米花，然后也是一个爷爷，然后呢会推着那个爆米花的车，我都印象非常深刻，一个黑色的。然后呢大家也是蜂拥而至围住他，但是呢在他要炸爆米花的那个时候啊，大家就躲到1米远开外，然后捂住耳朵，因为会有砰的巨大一响，就很吓人。
0: 是的，那现在这个好像我们偶尔还是有机会能够见到。有很多人呢在看到的时候，其实明明可能现在好吃的东西更多了，但大家还是会怀念那一口味道，就觉得一口好像就能够帮助我们回到小时候一样。
1: 哇，满满的童趣哦。马上我们就要集体穿越到古代去看一看古人他们是怎么样过儿童节的。说到古代呢，可能没有确切的六一儿童节，毕竟我们现在所过的儿童节啊，是在1949年11月才设立的。但是古代虽然没有六一儿童节，但是古人们每年至少是可以享受4个儿童节的，而且每每都能玩出不同的花样来。
0: 这样听起来好像还挺羡慕古人的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古人的儿童节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会玩一些什么呢？跟我们现在人区别大吗？
1: 第一个就是春天的儿童节了，也叫上乙节，时间呢是在农历的3月初3，其实就有点像我们过那个踏春啊春游的那个感觉哈。主要玩的项目呢也是踏春游玩，还有会玩那个蹴鞠、放风筝等等。
0: 这个节日呢是春天的儿童节，叫做上巳节，也是我们中国古代的第一个儿童节。而且呢上巳节的历史特别的悠久，在论语当中就有记载，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5-6人，童子6-7人，浴乎其仪，风乎5日，咏而归。可见啊，在当时大家是非常喜欢过上巳节的，而且呢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很喜欢玩，但是最开心的还是要数到童子们了。
1: 他们可以踏青玩水，还有野炊，包括捉蝴蝶呀、放风筝等等哈。特别是玩蹴鞠，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时节。那早在战国时期的民间呢，就开始流行蹴鞠这个游戏了。从汉代开始啊，又成为兵家练兵之法。宋代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蹴鞠的组织和蹴鞠的艺人。而到了清代呢，又开始流行了冰上蹴鞠哈，这个花样真是繁出哈。可以说，蹴鞠呢也是古代流传久远的一项体育活动了。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踢足球了。
0: 是的，上巳节有这么多有趣的活动。这些孩子们的身影呢也是特别的多，我们现在依然可以从很多的古诗古画当中去一瞥当时孩子们玩乐的项目。我觉得春天儿童节的上巳节呢，真的是特别像我们现在小朋友的春游，只不过呢把春游变成了一个专门的节日，而且呢玩的东西基本上也都是跟大自然相关的，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1: 毕竟阳春三月嘛，可以拥抱大自然哦。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进入到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总是觉得不太好意思说接下来的话，永远充满童心的文飞，虽然事实就是如此。
2: 对啊，事实如此，不用不好意思，我还真的特别羡慕文飞，我总觉得我的这个童心实在是不太够呢。
1: 哎，我瞬间脸红了，救命！还好我们不是视频直播，我们只是广播。
2: 我觉得一个有童心的人真的是应该很自豪的，不应该会脸红，应该觉得我就是今天是我是孩子王，我最大嘛。
1: 好嘞，我自豪，我骄傲。的确属于我们小时候的时光呢，会有很多就是现在小朋友不曾玩的一些游乐项目。
2: 嗯，是的，其实之前我看到网上很多这个不同年纪的人交流，就说到了这些之后呢，大家完全就是好像代沟很大。但我发现好像在这个互联网整个大家频繁使用之前呢，好像玩的东西其实还是比较像的。甚至今天也说到了古人跟现代的人呢也是很像的。我们就来一起回忆一下在那个时候我们一起都玩过哪些东西呢？
1: 是的，波浪谷就说到小时候啊，喜欢玩那个弹玻璃弹珠，我也弹过，就是一个个的那种玻璃的珠子，里面还有各种花纹，就红色、蓝色呀、绿色呀等等，特别好看哈。
2: 是的，然后大家还会在地上去挖一些小坑，一群小朋友趴在地上，然后弹来弹去的。
1: 另外他还说到跳山羊，跳山羊我记得以前上体育课的时候也教过我们这项体育项目，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会这样弯下来，然后呢另外一个同学呢就要从他的背上撑着手然后跳过去，当然到后来就演变成了一个箱子，我们就直接从箱子上飞过去。
2: 是的，还有翻花绳、飞行棋这些很多游戏相信大家也都是玩过，很多东西啊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特别的简单，但是当时的那给我们带来的那份快乐实在是难以言喻的。我也想到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玩两个东西，一个呢都是跟纸有关的，一个叫做东西南北
1: 啊，就是那个格格纸，然后还有那个笔在上面写上这个，然后好像玩多了是会下雨之类的吧，是有这个说法吗？
2: 真的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当时我们会在上面写一些特别新奇的，我觉得有点像我们后来成年人会玩的一些叫真心话大冒险啊。
1: 对，就翻到哪个，比如说 我记得小时候还有在上面写什么刮鼻子呀、揪耳朵呀，然后只要你那个就是打开到那一项你就要受到这个惩罚。
2: 是的，当时呢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恶搞的人，所以这个游戏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太喜欢了。
1: 我看到你的表情是很喜欢。
2: 还有一个游戏呢叫做时间地点人物
1: 啊，对对对，我也玩过这个，
2: 就是把它写在不同的纸条上面，然后打乱重新组合，就会出现一些特别无厘头的事情，
1: 各种好玩的场景，甚至有什么某年某月某一天一头猪在我家跟我一起吃饭，类似这样的一个场景。
2: 对，就是这样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相同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发生有趣的事情。
1: 当然我们也要继续的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的六一儿童节都是怎样过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古代呢其实有不止一个六一儿童节哈，因为真正的六一号儿童节呢是1949年11月才设立的。那古人呢虽然没有在六一这一天过儿童节。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提醒您，保护个人信息，谨防网络诈骗，科学理性投资，保护资金安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远离非法中介。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李李。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央视网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14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在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近日上新，上线了一系列的实用新功能，广大的教师可以在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直达官方服务入口。根据小程序的开发团队介绍，新版的小程序在分享、核验、信息修改、意见反馈和首页布局等方面均有明显的升级。小程序将常用的服务置顶展示，首页设有新增服务板块，最新的汇知服务一键触达，页面布局更加的简洁清晰，教师打开小程序就能够快速的找到所需要的功能。央视网消息，为了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荐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了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止到14/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2025年，我国地产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9月13号，随着延缓定洋水系统最后一台机组平稳停运，宁夏引黄灌区2026年夏秋灌供水工作圆满落幕。自3月24号塘正闸开闸供水以来，全区安全稳定行水174天，充沛的黄河活水滋养塞上千里良田，为全区夏秋粮食稳产增收、丰富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筑牢坚实的水安全屏障。9月13号，全区第2届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暨劳模工匠助企型活动在宁夏职业技术大学闭幕。大赛由自治区总工会、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主办，设置高端制造、清洁能源、数字信息、低空经济、葡萄酒产业、轻工纺织、传统行业7大类11个工种，来自5市宁东基地以及各产业工会的13支代表队700余名选手参赛，经过9月11号至13号3天的角逐，决出了1等奖11名、2等奖27名、3等奖54名。近日，2026年寻找美丽中华全国乡村定向系列赛事活动宁夏惠农站在宁夏煤炭地质博物馆启幕，活动共吸引2000余名全国各地的运动爱好者踊跃参与，同台竞技。本次活动是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主办，中共惠农区委员会、惠农区人民政府承办。赛事报名自启动以来，凭借着专业的办赛规格、丰富的活动内容和独特的黄河地域特色，受到了广大体育爱好者的广泛关注。各地专业定向选手、越野跑爱好者、亲子家庭积极报名参赛。

0: 场内外人气高涨，氛围热烈。1061新闻快报是由小慧编辑，李丽播报的，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一小时，世界在变。
3: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2: 经济一小时。

这里是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的经济一小时。大家好，我是李丽，我们时刻关注您身边最新的经济动态。在今天的经济一小时节目中呢，我们首先会为大家分享一组财经资讯，之后会邀请到老朋友，来自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武翔，为我们梳理股市迷津，把握行情资讯。在节目当中，您将会了解到宁夏深耕城市更新，统筹城乡建设，新型城镇化高质量提质增效，山海携手深化产业共建，优势互补，闽宁两地经贸合作硕果盈之，中卫市乡村振兴路上双色引擎，特色种植绿了乡野，富了乡亲。想着打网球却总是约不到球友，想请私教又成本太高，这是无数网球爱好者的痛点。现在呢，一款来自咱们中国的 AI 网球机器人正在悄然地改变着这一局面。这款集陪练、对打、动作纠偏于一体的智能硬件，不仅是在国内球场通过共享租赁的模式快速铺开，更在海外市场掀起了热潮，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国产 AI 体育硬件全球走红的背后，到底有哪些底气呢？稍后的时间，我们就一起通过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以四折化债代理维权、债务调解等为名实施的非法集资活动，不法分子以帮助化解不特定债务人的银行贷款等债务为幌子，按照债务总额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承诺在一定期限之内帮助解除债务。那么节目当中本期的反诈进行时，我们将会关注相关风险提示。朋友们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分享您在投资理财方面独到的心得感悟，或者说您在经济话题方面

0: 面、金融业务方面有哪些问题是想要了解到的，也都可以直接的和经济小时节目组取得联系。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就能够参与节目互动，并且实时收听回听经济小时。也欢迎各位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去下载黄河云视 APP， 同样是可以收听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经济一小时，此刻我们来共同关注财经资讯，锁定区内方面。城市品质关乎百姓的生活品质。今年以来，宁夏聚焦城市高质量发展，坚持以城市更新行动为抓手，系统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建设品质稳步提升，百姓的获得感持续增强。我们一起通过记者的报道来详细了解。
3: 我现在是在新进区张五巷周边雨水管道建设工程的施工现场，现在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沟槽开挖、钢板桩支护等作业正在同步的开展。这一项目通过新建雨水管道、雨水泵站等设施，全面推进雨污分流，将有效缓解区域的积水压力。
4: 银川市新庆区张五巷周边雨水管道建设工程项目六标段负责人王文卓：
5: 本次项目工程属于民生工程，目的是进行雨污分流和缓解张五巷周边积水压力，我们将于11月上旬施工完毕。
4: 今年银川市被列入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示范城市，依托12亿元补助资金，城市内涝、设施老旧等民生痛点将被逐一精准破解。在西夏区营北苑小区正在推进的小区海绵城市及配套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将彻底解决这一区域积水难题。银川市居民王文丽：
6: 这个管网改造整体的给路面也整洁了，这下水道下雨的时候也不会再说淤堵泛水啊之类的，环境整体上都有了大的改变。
4: 银川市西夏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老旧小区建设专干殷占杰：
7: 此次改造也将同步更新小区老旧管网，翻新小区道路，既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居住品质，也优化小区生态环境。
4: 同样，在中卫市中宁县，一大批城市更新项目让一个个老旧小区换新升级。今年以来，中宁县天然二区、河滨家园、红宝南苑等小区同步开展楼梯改造及配套设施完善，群众反映强烈的外墙瓷砖脱落、屋顶漏水、楼体无保温等实际问题有了彻底解决的办法。一大批民生项目的实施，在改善群众居住环境的同时，邻里矛盾也迎刃而解。中卫市中宁县南苑社区网格员殷丽荣：
8: 通过对老旧小区的改造，改善了五楼居民房顶漏水的问题，大大减少了居民和居民之间的矛盾，居民和商户之间的矛盾。
4: 一系列实打实的项目投入与民生改造，成为宁夏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今年我区全年计划实施25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4.8万户居民，推进47个地下管网改造项目，完成管网更新1079公里，改造城中村及危旧房2500套，盘活1.5亿元基建补短板资金，升级城乡市政配套设施，推动公用设施向乡村延伸。
9: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0: 经济一小时交易开始了。此刻呢，我们将会为各位投资者特别连线到专业的投资顾问老师，带来最新的股市观点分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是为大家特别连线到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武翔。武翔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武翔老师的连线分享。这两天军工成了市场里的热门的方向，国内15也把国防和军工现代化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轮军工行情背后的大逻辑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武翔老师请帮各位投资者做一下相关的内容梳理。
1: 主持人，那这一轮军工的走强的表面上看是中东地缘风险持续，欧洲防务议题升温，那带动了全球对国防安全的重新定价。但放到国内来看呢，更底层的变化是15规划把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峰的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列为核心的任务。那过去呢，军工更多是产能扩张、时间催化，那现在政策重心呢转向了体系强装、先进战斗力生成，整个国防工业体系正从铺摊子走向强体系。那国内军工产业链韧性在提升，核心配套环节自主可控率也在逐步走高，军民融合落地场景也在变宽。那像商业航天、低空经济这些方向，本质上都是军工技术向民用的一个外溢。所以呢，军工不是单纯的炒消息，而是产业运行质量在往上走，底层逻辑正从事件驱动转向基本面的兑现。
0: 那么站在15甚至是更长的维度，军工行业会不会只是阶段性的活跃，还是说有更加持续的产业空间呢？武翔老师您是如何分析的呢？
1: 主持人，那业内现在一个主流的判断是15期间军工会迎来海外国内技术产业供给到需求三重的共振。那我国国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过了单纯装备代际追赶的一个阶段，那进入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的一个发展期，市场空间也在被重新的定义，不再是只靠国内装备采购，而是内需筑基、外贸扩张、民用反哺三轮的驱动。那一方面呢，军贸的出口规模在扩大，另一方面呢，装备交付后的维修、升级、保障等后市场需求在起来。同时呢，军工技术又反哺了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的场景，这意味着行业天花板正在被打开，不是一波情绪就结束了，而是订单、产能、业绩有可能进入中长期兑现的一个长的通道。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把关注的焦点切到算力这边。目前呢，液冷这个词儿它也很火，消息面都在说英伟达 VR200 机柜规模化出货会带动整个行业的拐点，对此武翔您怎么看？
1: 主持人，那液冷这波不是概念的重炒，而是有真实产业的节奏的。三季度呢，被业内视为液冷从试点走向批量交付、业绩开始集中兑现的关键的拐点。核心驱动呢，就是高算力机柜进入规模化的出货。那单柜的功率密度上来以后呢，传统的风冷已经扛不住了。那液冷从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更关键的是，国内在液冷落地速度、商用规模渗透率上都跑在前面，那新建制算项目很多已经把液冷系统当成了标配。那政策端也在逼大型的、超大型的数据中心 PoE 管控也是趋严的，那枢纽节点 PoE 不得高于 1.2， 超标呢要差别电价、惩罚性的电价。那储能侧对电池的温差和热管理可靠性要求也是提高，风冷在大型的储能里也在退。那国内外都在出数据中心能效和液冷机房的规范，所以这是政策加市场的双龙的驱动。那液冷正从导入期切到成长期，是算力配套里增速很靠前的一个细分方向。
0: 好的，那么我们再把这个话题做一个延伸哈，来帮投资者问一下，液冷后面还有多大的空间？ A 股这边又该怎么去理解这个板块的机会呢？武翔。
1: 主持人，那我们先看体量啊。赛迪顾问数据显示呢，2025年国内液冷数据中心市场的规模大概是159.8亿元，增速45%以上。 2026年呢，看到232.5亿元，2028年破470亿元，这个曲线很像导入期的尾段加成长期的开头的典型的形态。
0: 嗯，
1: 那结构上来看呢，冷却式的液冷在从量改造，中高密度酸粒粒还是主旋律，还是主流。那侵入式因为 PoE 能压到1.1亿内，在万卡级的 AI 集群里会加速的渗透，再叠加车端的这个热管理、大功率电子电力的散热，应用场景就不只是数据中心了。那落到我们的 A 股市场呢，现在不光是讲概念的阶段，而是订单确认、产线爬坡双重的验证期，后面四季度到明年重点看能不能进入批量交付。那收入确认、现金流回笼，如果能形成的话，这将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闭环。真正有核心零部件自研、有云厂客户、有大型项目交付经验的龙头公司呢，才会把行业的贝塔变成自己业绩的阿尔法。那板块也会从普涨走向分化。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武翔老师精彩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交易开始了，在刚才的时间呢，我们是为各位投资者特别连线到了一位专业的投资顾问老师，来自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武翔，带来了最新的股市观点分享。在这里呢，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投资者，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当中的嘉宾观点也仅代表个人观点。

济小时，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聚焦的是区内的资讯。近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举行的投资热点城市系列活动中，通过对城市经济活力、产业基础、营商环境、对外开放、绿色发展潜力等方面的综合评估，银川再次获评中国投资热点城市，成为西北地区唯一连续五次上榜的城市。聚焦智能时代安全需求，织密全域网络安全防线。近日，2026年宁夏网络安全宣传周在银川启动。本次活动以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旨，活动是从9月14号持续到20号，聚焦网络安全宣传、智能风险防控、治理提升主线，通过沉浸式展演、非遗互动、应急演练、技能大赛等形式，推动网络安全理念深入人心，持续夯实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网络安全治理格局。石嘴山市近日召开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对40个先进集体、80名先进个人进行表彰。近年来，石嘴山市通过打造筑牢主题文旅线路、建设互嵌式社区、打造邻居里服务驿站141个、红色物业示范点43个，讲好民族团结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卫市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种植产业，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优势，带动群众就近增收，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在中宁县白马乡酿酒葡萄种植基地，今年以来完成350亩地块开发，7万多株酿酒葡萄苗再次安家。除了葡萄产业，设施高端果也多点开花。在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蔬菜产业园，拇指黄瓜清甜爽口，成功地打入了南方中高端市场，精品售价每公斤达40元，成为设施农业转型升级的新标杆。今年上半年，中卫市开展五优单品瓜菜提升行动，全市蔬菜播种面积达17.65万亩，总产量17.3万亩。保障能源安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今年以来，宁夏全力保障江煤晋宁能源通道，筑牢区域能源安全底线，有效保障了宁东基地产业发展。今年前8个月，江煤晋宁班列累计运量突破200万吨，单月运量首次突破30万吨大关。这里正在进行宁夏新闻广播经济小时。以上的时间呢，我们是来共同关注了一组相关的财经资讯，马上会进入到今天

0: 节目的半点广告，稍后的时间经济小时精彩持续呈现，也欢迎大家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实时收听节目，并且跟我们进行互动。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5: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4: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5: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6: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7: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8: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9: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0: 字错了，
11: 不少网友反映
12: 的。这个白天目标直接满
6: 足。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 一小时，世界在变；
14: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2: 经济一小时。
1: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14: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

0: 这里依然是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的经济一小时。大家好，我是李丽，我们时刻关注您身边最新的经济动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共同聚焦的是国内热点资讯，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采制。朋友们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市 APP 实时收听经济小时的节目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就在近日，保险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十余年，保险法迎来大修。这次的修订对于保险消费者的权益保障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听专家的解读。
1: 专家介绍，整体而言，保险法修订草案体现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明显倾向。修订草案拟将长期人身保险的犹豫期直接写入保险法。按照草案，保险期在一年以上的人身保险合同应当按照监管规定设置犹豫期，投保人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的，保险人应当及时退还保险费。与犹豫期同时加强的还有保险销售行为本身。修订草案增加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并明确禁止销售、误导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2: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晓林：
3: 我们这次针对保险消费者保护这方面吧，更注重这个交易全过程的实质性公平吧。针对存在的有销售误导啊、理赔争议啊、格式条款不够公平吧、退保的损失过大等等这些民生的这些痛点，它通过重塑保险合同的这个规则，确实叫压实了这些保险主体的责任嘛。又加上它提高了违法的惩戒力度，现在就是从立法的角度明确下来以后吧，它就有依据了。
1: 保险与一般商品最大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保险公司的履约周期可能长达几十年，消费者今天缴纳的保费，保险公司可能需要在多年以后才能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3: 就是如果是保险机构倒闭了，或者它这个转型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消费者他自己的这个权益能不能受到保护，这其实是最大的挑战。对保险机构的这个严格监管，那从来都是保护这些消费者本身应得的这个权益。
1: 专家表示，正因如此，此次修订除了规范销售和合同制定，也用了较大篇幅完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资产负债管理、风险处置和市场退出制度。
2: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4: 保险公司能不能赔得起，能不能持续经营，同样至关重要。所以这次修订啊，更好的去保护消费者呢，就实现了从这个单一的行为监管向这个行为监管啊加审慎监管双支柱框架的这个转变，覆盖啊这个股东穿透监管、偿付能力监管、风险处置机制、消费者保护和违法违规成本这五大方面。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来聊聊网球搭子。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爱打网球吗？想打网球却总是约不到球友，想请私教又成本太高，这是无数的网球爱好者的痛点。现在一款来自咱们中国的 AI 网球机器人正在悄然改变这一局面。这款集陪练、对打、动作纠偏于一体的智能硬件，不仅是在国内的球场通过共享租赁的模式快速的铺开，更在海外市场掀起热潮，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国产 AI体育硬件全球走红的背后有哪些底气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记者的采访。
5: 在上海的一处网球场内，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放置在场地一端，网球爱好者在场上来回跑动接打机器人射出的球。与传统发球机不同，这台设备并非简单的吐出固定线路的球，而是能够

0: 模拟真人击球的球质与落点，提供接近实战的对拉体验。由于机器人全天候待命，不受时间和人员约束，它迅速成为不少网球爱好者的新宠。
1: 它的球质基本是可以达到4.0加水平的对拉的体验感。我觉得一个初学者从零开始到你到底线可以对拉5个回合的话，至少要上30到50节的私教课，它至少可以节约一半私教课的成本。
0: 据了解，得益于搭载了视觉模块，这款 AI 网球机器人可以实时的捕捉用户挥拍动作，并通过语音提示指导用户改善动作。这意味着即使没有专业教练在场，网球爱好者也能完成一次包含反馈与纠正的完整训练闭环。AI 网球机器人的出现并非偶然，其背后是体育产业供需矛盾的凸显。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球人口数量超过2500万人，但专业教练供给缺口较大，而且传统发球设备功能单一，很难满足个性化训练需求。某网球匹克球中心负责人朱松介绍， AI 网球机器人的出现既满足了爱好者的需求，也很受场馆欢迎。
2: 很多像那种找不到球友的，他可以通过这个机器人然后呢定场，那提供我们场地的一个空闲时间段的一个使用率。第二个的话呢，从教学的角度上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机器人跟教练结合，然后达到节省人工成本的目的。
0: 为了让更多人轻松用上这位不知疲倦的 AI 陪练，一种类似于共享充电宝的租赁模式正在国内悄然兴起。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场地，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经投入使用，市民扫码即可租用，费用在每小时60到120元之间。某网球机器人公司商业化负责人王璐介绍，
3: 近期呢，我们已经在深圳这边就是差不多近70%的3片以上的俱乐部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投放合作。那么在全国范围之内呢，在北上广3个城市多片场地的投放的一个占比也差不多去到了将近40%。
0: 如果说国内市场验证了商业模式的可行性，那么海外市场的反应则证明了产品的全球竞争力。美国纽约一场 AI 网球机器人试打会吸引了200多名网球爱好者排队体验。企业负责人称，这款来自中国深圳的最新款 AI 网球机器人于2025年5月登陆海外众筹平台，其目的不只是筹钱，更是一次全球范围内的市场验证，结果超出预期，
4: 一下就爆了。就是全球60多个国家的这个用户啊，都是争先恐后的去购买我们的机器。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全球发货了大概有6000多台机器，70%以上的销量都是来自于海外，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呀，像日本啊、新加坡，其实都有我们的机器。
0: 对于 AI 网球机器人在海内外市场的同步走红，中信建投证券家电与智能硬件行业分析师吕玉如认为，这背后是中国 AI 硬件产业链的整体优势以及 AI 软硬件整合能力的其中体现。
5: 它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痛点去做的产品定义，那这个是远远领先于海外的企业。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在2035年全球 AI 网球机器人它的一个销量能达到700万台，那是市场规模能超过700亿元。
0: 事实上，随着各类持拍隔网对抗类运动持续走红，机器人的应用边界也在不断拓宽。目前相关产品已经不局限于网球，逐步向匹克球、乒乓球等运动类品类延伸，更有企业通过通用硬件平台搭载软件订阅解锁的模式，让一台设备适配多项运动，降低了爱好者尝试新项目的试错成本。上海创意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海波认为，未来 AI 与体育产品的融合将成为标配。
6: 未来2-3年，这种体育类型的产品会因为 AI 的融入成为一个标配。目前的渗透率大概是在可能3%到4%吧，但我们觉得渗透率到30%到40%是未来2-3年可以达到的。
7: 跟大家一起了解了 AI 网球搭子，咱们再来说说鸡毛掸子。 探索中国城市经济多彩魅力的奇妙旅程。在河北滦唐山市滦南县的张麻湾村，鸡毛掸子也变成了网红产品，电商直播拓展了销路，让村里的老人有了更多的收入，制作鸡毛掸子的老手艺同样也有了传承，成了文旅体验的新项目。那咱们就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0: 梗儿那不是给他扎扁了吗？
1: 这把嗓子叫天叫，也叫步步高升。
2: 直播间里，河北唐山滦南县张麻湾村党支部书记刘文豪正带着乡亲直播带货，推介村里的纯手工鸡毛掸子。从2024年开始，他带着村民把老手艺搬上网络，让这门沉寂多年的手艺迅速出圈。老人们一边做掸子，一边当网红，参与直播接待游客。刘慧英就是其中一员。
3: 这不是个小手艺，年着为这挣2万来块钱，花不了的。他们说是网红，一说这我高兴的。
2: 张麻湾村的鸡毛掸子技艺传承已久，过去这是村民农闲时贴补家用的手艺，起早贪黑扎一把只能卖3到5毛钱，碰上赶集销量能多一些，但也只是糊口。随着现代清洁用品的多样化，鸡毛掸子更是从人们的生活中一度消失不见了。这几年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开始尝试拍摄短视频，首条制作鸡毛掸子的作品就斩获了60多万的播放量。
4: 过去我们村这个老手艺在十里八乡是比较有名，后来我们都想我们村这个会做鸡毛掸子的人也多，我们也想在网上卖去增加他们的收入。
2: 张麻湾村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200人，想让老人增收，让手艺有传承，产品转型是关键。村里的年轻人集思广益，决定进军文创赛道。老匠人坚持纯手工，年轻人主攻创新设计，推出车挂、包挂、桌面摆件、逗猫棒等新品，适配现代审美与生活场景。
5: 现在扎的这个鸡毛掸子，毛用的还多呢，颜色也比一线的好了。它这个顶啊，像这个吊坠啥的，一线都没有。你早先扎不出这样的胆子来，都想不到。
6: 还挣着嘞，挣多少？
7: 2000上几块钱的。
8: 我们有收入了还不高兴？
2: 线上火了人气，线下忘了文旅。村里结合自身优势，推出技艺体验、乡村观光、农家餐饮、研学课堂等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小朋友参与。
9: 可以挂到书包上，也可以挂到车钥匙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挂。如果哪里让它，又可以用它扫一扫。
4: 我们想，持续呢更新鸡毛掸子这样的文创产品，通过短视频，通过直播，去把这个村里的研学、观光这个业态给做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挣钱的机会。
10: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1: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经济小时进入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环节，反诈进行时，我们来关注大家钱袋子的安全。近年来呢，全国多地是陆续的出现了以四折化债、代理维权、债务调解等为名实施的非法集资活动。不法分子以帮助化解不特定债务人的银行贷款等债务为幌子，按照债务总额去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帮助解除全部债务。反诈进行时提醒各位朋友们，一定要警惕相关风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首先呢，就是要警惕以资产管理、资产清算为名的非法金融活动。一些企业名称或者呢是在经营的范围当中，虽然是包含了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理财等等字样，但它并未持有金融许可证，不具备从事金融服务业务的资质。这类企业往往是以债市处置、不良资产处置、资产清算、风险管理等等作为旗号，提供所谓的解债服务，但其从未获得金融管理部门的审批许可，不是金融机构或地方金融组织，它只是一般的市场主体，所从事的实际上是具有金融属性的不良资产处置业务。按照国家的现行金融监管标准，一切金融

诱导金融消费者委托其代理维权，从而收取高额的咨询费、服务费等等，以依法维权之名行非法牟利之实。不法分子呢，还会常以全额退保、债务清零、征信修复等作为噱头，通过伪造相关的材料、编造虚假案例，有意曲解金融管理部门相关政策规定等方式去混淆视听。所以要特别提醒各位消费者，一旦要签署所谓的代理维权协议，不但是需要支付高额的费用，还有可能被非法侵占维权退还资金，甚至会面临到资金的损失。第三方面，那就是咱们要警惕以债务调解、打折解债为名的庞氏骗局了。不法分子往往会打着与相关资产处置公司有合作，可以打折解债、债务调解等旗号行骗，它的实质呢，就是通过骗新还旧的庞氏骗局的模式来进行维持的。我们来以案说法一下。广东的周某某等人是以四折解债代理维权为名，向负债人收取债务总额40%的解债资金，承诺帮助解除全部的债务。截止到案发，共吸收了全国28个省份1.4万名负债客户的解债资金9亿多元。这类的犯罪团伙组织化、专业化的程度高，通过成立多家关联公司伪装身份，设计复杂的服务与合同陷阱，编制骗人的话术，名为解债，实为诈骗。所以咱们广大的金融消费者，凡是打着不用还的贷款、全额化债、低成本维权等极具诱惑力旗号的推介，都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千万不要去轻信那些虚假的宣传。经济小时在这里呢，也给大家罗列一下相关骗局的常见话术。话术会说，我们具有央企国企背景，与资产管理公司有合作，专门承接个人债务处理业务。话术还会说，无论你在银行、网贷借了多少钱，现在交25%到40%的手续费、保证金，债务包清零，征信包修复。我们在银行有熟人，能够直接对接银行的行长，走停息挂账的后门，把利息给你全免掉，只收本金。你把钱转到我们的共管账户，我们操作之后呢，置换成等额的黄金、数字资产，到期之后自动平账，抵消你的名下债务。话术当中还会出现，央行刚出现了新政策，能够消除征信记录，交钱给我们就能够，即使你不还钱，也能把你的逾期记录全删了。凡你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听到了对方跟你说以上的这些内容、这些话术，那就一定是要高度警惕的。咱们各位金融消费者、各位金融投资者，在办理金融业务的时候，一定要去选择正规的持牌机构，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建议和中介服务。如果确实需要通过中介机构去办理的，务必事先核实中介机构的经营资质。还有就是，对于任何承诺或者是宣称100%贷款成功、洗白征信这一类的中介机构和个人，都要时刻的保持清醒的认识。消费者因为购买金融产品或者是接受服务与金融机构产生纠纷的时候呢，咱们的正确做法就是应该通过与金融机构协商，向行业调解组织申请调解，向金融监管部门反映，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等这些合法的渠道去提出诉求。最后一点要注意的，那就是及时投诉举报了。社会公众，如果说您有发现有关主体涉嫌开展非法金融活动的，可以保留有关的证据，并且及时的向企业注册所在地的

经济一小时，我们在今天结尾的部分反诈进行时，是跟大家共同关注到警惕以帮助化解不特定债务人的银行贷款的新型非法金融活动，提醒各位投资者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是可以加入到经济一小时的大家庭，直接的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实时互动，并且分享您在投资理财方面读到的心得感悟，或者说在金融知识方面、金融业务方面你有哪些问题想了解到，同样都可以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经济一小时实时留言。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我是李丽，这里是经济一小时，我们明天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淡，其里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民政部昨天发布风险提示称，近期有不法分子假冒民政部工作人员身份，以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诱骗公众进行项目投资、融资理财等活动。民政部表示，其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并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坚决维护公众合法权益。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9月14号到9月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记者今天了解到，为破解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技术难题，市场监管总局构建了基础通用加产品细化双轨认证体系，正式发布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及17项产品认证的专用实施规则，遴选26家认证机构参与试点工作，成立由政府部门、项目业主、行业协会、认证机构等相关方组成的试点工作组，形成多方协同、产学研联动的工作机制，筛选73家产业链龙头企业，常态化开展产品碳足迹全生命周期数据采集工作，精准指导企业搭建标准化、规范化的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9月12号，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配套活动中，银川中国之路塞上湖城主题自驾游在横城旅游集散中心正式发车，现场62辆自驾车、近200名区内外自驾游的爱好者及文旅达人齐聚塞上，开启为期3天的银川山水人文深度探索之旅。9月13号，以“季稻相融，南北共运”为主题的2026堪培拉绘画学术巡回展银川站在银川美术馆正式启幕。本次展览集中呈现老中青3代艺术家创作的140件堪培拉绘画精品，并且同步举办学术研讨、作品展览等系列活动。此次展览将会持续到9月20号，市民朋友可以前往银川美术馆免费观展。宁夏农业用水占到总用水量的大头，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给出了一组数据，截止到2025年底，全区累计投入286.8亿元实施农田建设项目，建成高标准农田1167万亩，高效节水农业678万亩，占到农业灌溉面积的63%，灌溉面积稳增，用水总量稳降，用水效率稳步提升。1061新闻快报是由小慧编辑李丽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1: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2: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1: 我也要和他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3: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1: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4: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5: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0: 是北极星吗？
1: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2: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3: 我是申秀四。
4: 我是星秀二。
5: 我是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6: 去哪儿了？
7: 我怎么看不到？
0: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2: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8: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0: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9: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10: FM92.8，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9: 嘘，是中奖，不是中彩。

0: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关注到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节目，我是主持人李丽。各位业主朋友和各位购彩者都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去下载黄河云市 APP， 这样就可以同步的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了。在今天的体彩资讯，首先来共同聚焦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宁夏体彩联合市场监管部门社区普法宣传活动圆满收官。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体

近日，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开展的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社区普法宣传系列活动圆满落幕。活动覆盖银川、吴中、石嘴山、固原、中卫五市12个社区，聚焦理性购彩科普、购彩风险防范、体彩公益宣传以及民生普法服务，把便民宣奖送到了群众家门口，以寓教于乐的方式筑牢购彩安全防线，打通普法惠民的最后一公里。活动采用线上预热加线下沉浸式互动的模式，提升覆盖面和参与度。前期各个社区的网格群推送预告，广泛动员居民参与。线下呢，现场的氛围很热烈，体彩的乐小星人偶巡游、趣味投壶、象棋挑战、小丑气球互动等体验轮番开展，吸引了大批居民的驻足。而且在现场的活动呢，还有设置公益金去哪儿了主题展板，直观地展示体彩资金的分配明细，呈现公益金在群众体育发展、乡村振兴、教育助学等领域的落地成效，让群众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体彩公益价值。同时，全区的体彩工作人员集中开展责任彩票科普，介绍公益金的使用去向、购彩风险防范要点，解读体彩公益本质，解答群众的购彩疑问，引导群众认清合法购彩渠道，规避购彩以及消费的陷阱，倡导量力而行、理性健康的购彩理念。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紧扣95普法工作要求，立足辖区的治理实际和民生需求，因地制宜开展特色化、精准化的普法宣讲。那我们就去各地看一下。银川市围绕商业秘密保护、消费者维权途径、个人信息防护等群众关切的法律知识，以案释法，切实增强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而吴中市与石嘴山市则是聚焦规范市场经营秩序，防范违规乱象，保障消费权益，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等形式，普及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引导群众依法维权。固原市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开展专题宣讲，并且同步普及特种设备安全知识。中卫市聚焦民生安全底线，讲解食品选购、药品安全使用等实用的知识，全力守护群众的消费安全与生活安全。此次系列活动将责任彩票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在普及理性购彩知识的同时，传播民生法律常识，诠释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理念，净化基层购彩环境，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接下来，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将会持续地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的联动，联合开展进社区、进商圈、进赛事等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丰富宣传载体，拓展覆盖面，以责任体彩力量守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助力营造平安、健康、诚信、和谐的社会环境。

接下来的时间，体彩资讯，我们继续去解锁华夏寻宝之旅。国风美学邂逅体彩即开票，将会有怎样美妙的故事发生呢？当青花瓷纹、敦煌壁画、盛唐乐舞这些熟悉的国风乐元素遇上了体彩的即开票，传统东方美学找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全新的载体。一张小小的彩票不再仅仅是代表着一份好运的期待，更是化作了一扇微型的窗口，推开了一场妙趣横生的华夏文化寻宝。就在近日，搜狐视频秋季关注流大会现场，中国体育彩票带来了三款顶呱呱主题即开票，搭建起了一处沉浸式的国风体验展区。在现场有不少的内容创作者，尤其是深耕国风赛道的博主，他们都被这几组设计亮眼的票面吸引，纷纷停下脚步驻足体验，细细观赏。这一次所亮相的三款新品分别是即中国风、华夏寻宝堂。现场有不少的创作者都会拿出手机对着票面细细的拍摄，相互辨认在画面里面所藏着的传统纹样的出处。和传统的即开票相比，这三款的主题票是把传统的纹样与中式的吉祥祝愿融合进了设计当中，赋予了彩票不一样的审美收藏价值，欣赏和趣味两者兼具。三款主题即开票是各有不同的文化表达的，那么就来一一了解一下。先说第一款即主题即开票，它的设计灵感呢是取自青花瓷、青铜器、漆器等传世古件，把古代的器物承载的美好祈愿浓缩在了方寸之间。第二款中国风主题即开票，则是把更多传统的艺术融于一体，青花瓷、工笔花鸟、敦煌壁画的经典形象是轮番登场，搭配上古朴隶书字体，而且呢还设计了多档的奖金倍数的玩法，既有国风艺术的雅韵气质，又保留了刮奖时候的惊喜感。第三款华夏寻宝堂，这款即开票呢是直接把繁华盛唐搬上了票面，一幅鲜活的唐代生活图景铺展开来，让不少人啊是一眼梦回盛世长安。这三款主

主题票恰似三幅微型的国风小品，分别是从古礼重器、传统工艺美术、大唐市井风物这三个角度去拼凑出了一幅层次丰富的东方审美画卷。而且这三款的顶呱呱主题即开票上市，题材也上线了华夏寻珍宝刮国风好运的主题互动 H5， 用户呢只需要简单的点击操作，就可以完成器物拼图、解锁工艺图鉴、窥见盛唐风物，在清亮的互动游玩之中呢，可以去慢慢的挖掘票面图案背后的文化细节，而且还会有机会获得题材精美礼品。这一张张薄薄的即开票早已经不只是一份收获幸运的载体了，它更像是一个轻巧的文化传播切口，把千年文脉浓缩在了方寸的票面之间。不管你是刮开传统文化图案，还是动手去参加线下的体验，再或者呢是在线上去解锁趣味游戏，每一次的接触都是一场与华夏传统美学不期而遇的寻宝之旅。

就爱迷彩票直播进行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责任体彩来给大家送上安全警示。来说说抢红包，抢红包这件事儿应该没人不喜欢吧，不用干活，不用动脑子，只要动动手指就能有进账。所以呢，当进群抢红包、红包换彩票这类信息出现的时候，很多人想都不会多想，抢几个红包而已，能有多大损失呀？提醒各位购彩者，千万别有侥幸心理，因为有人就是扫了一个码，进了一个群，抢了几个红包，结果却搭进去了40000多块钱。就在近日，陆安新周报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起真实的案件。陆安金寨县的蒋某，他在刷手机的时候呢，看到了一则抢红包换彩票的信息。想想看，哎，抢红包这事儿搁谁都不反感。于是啊，蒋某就按照操作指引进群抢红包兑换彩票。前期还是有小额中奖返利的，一套流程走下来行云流水。然后画风突变，然后这画风突变出现了怎样的状态呢？想解锁更高的奖金，需要升级会员，账户流水不足，需刷流水，提现你得先缴纳保证金，先得缴纳税费。总之啊，这名目是变来变去，核心的指令始终如一，那就是要你转账。等到蒋某意识到不对劲儿的时候，已经转出去了41350块钱，而这个群解散了，客服失联了，他的钱也没了。红包是饵，彩票是幌子，骗他的钱那才是真的。蒋某遭遇的这就是典型的红包引流加彩票诱饵加连环收费的骗局。在整个骗局当中，红包就是第一道锁，几块钱的红包成本都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它呢却能够让人产生一个错觉，这个群是真的在发福利，让人不自觉的就心动想要加入进去。都已经投了钱，如果我不继续可不就亏了。这是骗子最核心的一个心理武器。蒋某一开始转账之后，每一笔钱都是在增加沉没成本，一旦投入超过了某一个心理值，人就会倾向于继续追加，而不是止损离场。解冻费、保证金之所以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收钱，就是赌你舍不得前面投入的那些钱。这套骗术它不是靠技术，也不是靠暴力，靠的就是对人性的一个精准的拿捏。所以在这里，就爱迷彩票特别要给大家送上一套防骗指南。抢红包换彩票，网络福利返利，这都是诈骗。正规的彩票不会通过私人渠道售卖，不会要求你刷流水才能够提现，也不存在解锁奖金的说法。请记住，如果领取红包需要先转账，那不叫红包，那叫骗局入场费。如果抢红包可以换彩票，小心被骗，因为线下彩票实体店它才是购买彩票的正规渠道。如果解锁账户需要你反复的充值，告诉大家，那不是解冻，那是深渊。如果对方不断地更换收款的账户，那肯定不是正规的机构，是骗子。所以啊，如果在线下或者是线上有人在跟你说抢红包就能够换彩票，稳赚不赔，那这个时候咱们的各位购彩者还有咱们的业主朋友一定得警惕一下了。这几块钱的快乐很有可能要让你付出几万块的代价。

快乐购彩，理性投注。在今天我们就爱迷彩票节目的最后呢，也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购彩需理性，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及兑奖。所有通过 APP 网站或者是转账购买彩票的平台均为非法购彩渠道。目前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就是线下的彩票实体店，请勿通过互联网购彩。时间进行到这里，今天的就爱迷彩票也要跟各位朋友们来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做什么好吃的呀？
6: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6: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6: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6: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9: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0: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0: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1: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3: 我国福建省的泉州市曾经是10至14世纪世界海洋贸易网络中高度繁荣的商贸中心之一。它作为宋元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对话窗口，展现了中国完备的海洋贸易制度体系、发达的经济水平以及多元包容的文化态度，是联合国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列入了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2021年的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顺利通过了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的评审。那么这次泉州申遗的22处代表性古籍遗址背后有哪些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跟您说一说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为您介绍了泉州申遗的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中的两座桥，中国现存最长的海港大石桥安平桥，我国著名的巨型海港梁氏多孔大石桥洛阳桥，以及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开元寺，内地妈祖庙中第一座被国务院审定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泉州天后宫，被称为玄天上帝八闽第一行宫，有小武当之称的真武庙。今天节目咱们来给您介绍泉州世界遗产中的两座古塔，在中国建筑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多出现在寺庙里的佛塔更是大家最为熟悉的。 据了解啊，闽南人在晚唐开始兴建古塔，并且逐渐形成了一股建塔的风潮。闽南地区保留至今的古塔当中，

0: 鉴于南宋和元代的为多，十四世纪以后塔逐渐世俗化，随着社会趋于稳定，佛教作为政权辅助的作用啊大不如前了。在普罗大众无穷的创造力之下，出现了更多的式样用途不一的塔，甚至脱离了佛教。闽南的塔也开始退下佛门光环，走向民间，服务于人民的情感需要。在泉州的下辖市石狮啊，有两座重要的石塔。不同的是，这两座塔并不是建在寺庙里的，而是作为航运标志伫立在高处或者海边。它们一座是建于宋代的姑嫂塔，也叫万寿塔；一座是重建于元代的六圣塔，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上的航标塔。它们是石狮文化和历史的代表，也是众多海内外石狮人的乡愁。六圣塔跟另一石塔万寿塔是遥遥相对，成为石狮的东西二塔。万寿塔在石狮市宝盖山，又称姑嫂塔、关锁塔，它建于南宋绍兴年间，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灯塔可以远眺沧海，俯视石狮全景，为泉州八景之一，号称关锁烟霞。明代苏子熙有诗：琼树当空出，飞帆带月摇，二飞环佩响，秋色正萧萧。这首诗就是描写万寿塔的。宝盖山主峰海拔210米，整座山为花岗岩实体。宝盖山古称大孤山，据晋江县志山川志载，宝盖山俗名大孤金安山，相传有孤氏女显迹神异，所以它的谐音称为孤山。这个孤是孤独的孤，也有人认为它凌霄独立，周围没有其他山峰，又叫大孤山。又因为宝盖山山体像一个覆盖的大顶，又取名叫宝盖山。宝盖山面向台湾海峡，孤峰兀立，拔地而起，山巅上万寿塔独立凌空，巍峨挺拔。万寿塔背靠泉州湾，面临台湾海峡，有关锁水口镇守东南的气势，所以又叫做关锁塔。南宋时期，泉州港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对外贸易十分繁荣，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有生意往来。登临远眺，泉南形胜，海天风物尽收眼底。万寿塔成为了泉州港船舶出入的航标，闽南侨乡的标志。万寿塔占地325平方米，高21.65米，花岗岩建造，结构奇特，实为4层，外观5层，为空心楼阁式建筑，底层啊加围廊，塔门前建一石构方形单檐歇山顶门亭，第一层西北面开一拱形石门，2至5层各有2个门洞，转角倚柱做梅花形，顶至穹形斗拱，塔身从下往上逐渐缩小，每层叠色出檐，内有回廊围栏环护四周，内有石阶可绕塔登顶。万寿塔看上去十分雄伟，但外观却不华丽，既无精美雕刻，也无繁杂的纹饰，更没有留下建设者的题字啊留名。走进塔身，就只见第二层门额上方刻有万寿宝塔4个字，字体也不大，稍不留意就落过去了。顶层外壁建有方形石龛，龛内刻有2个女像，是姑嫂两人形象。对于这座万寿塔，闽南啊民间更习惯称它为叫姑嫂塔，这不仅显得亲切自然，而且还流传着一个凄凉的故事。明朝何乔远的《闽书》也记载了这个传说，说明姑嫂塔的故事早在明朝就已经流传了。传说在很久以前，石狮宝盖山下有一户农家，父母过世之后，兄妹两人相依为命，后来阿兄娶了妻子，妻子贤惠，对小姑也很好，一家三口虽然生活的清苦，但是呢也过得是平平淡淡，没有缺少欢乐。有一年啊，苦旱，天不下雨，庄稼颗粒无收。自古闽南地区呢，那就是田少人多，遇到灾害，人民无法谋生，于是就纷纷到南洋讨生活，没法子。阿兄呢，也只好和妻子、妹妹商量，然后跟着同乡到了南洋。他们当时约定，阿兄3年之后回到这里。谁知阿兄这一走啊，几年就没有回家乡，也没有寄来一封信。他到底是死是活，是好是坏呢？真叫留在家里的姑嫂二人呢，牵肠挂肚，日夜思念。没事的时候，姑嫂两个人就经常登上宝盖山顶，对着大海看呐看呐，可是每次却只能看到一个灰蒙蒙的大海，根本没有阿兄的归帆。 为了能看到更远的大海，姑嫂两个人一次又一次扛来石头，在山顶上堆起来，时间久了就堆成了一个高高的石台。站在石台上边，垫起脚尖，不停地向远方看哪看哪。可是过了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阿兄还是没有回来，也没有任何音信。有一天，姑嫂看到了孩子们在放风筝，心想可以写封信，然后把它绑风筝上，让风筝随风飘到南洋去。可是放风筝得有风筝绳索呀，姑嫂俩就剪下了自己长长的头发，搓成了放风筝的绳子。于是这系上家信的风筝终于飘到了南洋上空，落了下来。系在风筝上的家信也被番客们捡到，辗转传到了阿兄的手里。那阿兄啊，到了南洋之后没找到什么好出路，而且混得很惨，一个人流落在外，没有脸给家里写信。读完姑嫂俩这血泪写成的家信之后，阿兄悲痛大哭一场，急急忙忙收拾行装，准备赶回家乡与家人团聚。这天呢，天气晴朗，姑嫂二人登上宝盖山顶的站台，对海眺望。没过一会儿，大海就出现了归帆，眼看着阿兄的船就靠近了海岸，亲人相聚就在眼前。可是就在这一刹那的时间，海面上突然狂风大作，海浪滔天，一阵惊涛骇浪把阿兄乘坐的那条大帆船当即打翻了。姑嫂眼睁睁啊，即将相会的夫兄葬身大海，顿时失声痛哭啊。然后两个人一起纵身跳入山崖。后来乡亲们为了纪念这对姑嫂，就在姑嫂俩叠石堆台的地方建了一座石塔，也就是这座姑嫂塔。这当然是传说，但是姑嫂塔的传说却是侨乡人民移民海外的历史见证，是人间最深沉感情的记载。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姑嫂塔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据史料记载啊，正是从那时候起，晋江十世一代的先民大量移居菲律宾。泉州府志记载，从宋崇宁元年，即公元1102年，到清乾隆23年，即公元1758年，650年当中，泉州发生大旱11次，造成民多饿死、民多游移、种不入土、民相食等悲惨情景。在兵荒马乱、天灾人祸的困迫之下，乡民们大量远涉重洋，背井离乡到飞岛谋生。因筑帆定居国外，故乡人称华侨为帆客，指的就是从番邦返唐山的客人。后世的人们在讲述姑嫂塔一名由来的时候，一般都会提到这个流传很久的凄美故事，而且仅仅把它当作一个古老的传说。其实啊，这个传说也是闽南华侨史的一个缩影。因为明代泉州著名史学家何乔远在他的文集《径山全集》当中提到，早年华侨都是背井离乡，有离开家乡十多年没有返回的，也有返回家乡的时候连他的儿子都已经不认识他的，还有刚刚新婚就离开的，甚至是新婚燕尔刚刚几天就离开的。当年先民们横渡大海移民东南亚，莫不以姑嫂塔为导航。当姑嫂塔影逐渐从人们视线当中消失之际，既是游子远离故土之时，不觉令人黯然神伤，怅然泪下。若是远航归来，当姑嫂塔俊俏的身影依稀可见之时，又曾令多少海外游子悲喜交集，热泪盈眶呢？因此姑嫂塔被海外游子视为故乡摇篮写记的象征，令他们魂牵梦绕，挥之不去。姑嫂传说的故事在明代已经基本定型，广为人知。如果仅以闽书成书于万历44年，即公元1616年计算，姑嫂传奇故事定型至今将近400年，而它的起源则应该更早。姑嫂传奇是一个纯粹的悲剧，有别于一般以大团圆作为结局的传统民间故事的套路。善良而富有联想特质的国人在讲述民间故事之时，常追求结局的圆满，甚至不惜采用近于神话的创作手法。不论主人公历尽何种的艰难， 最终总会有青天大老爷出现，未知平原昭雪。男女主人公经过几番

0: 更接近于事实本身。它的悲剧色彩不但没有削弱它的影响力，反而由于它的原汁原味，更真切地折射出了早期闽南先民的生活状态和艰难历程。因此啊，过了数百年，姑嫂传奇仍然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依旧在闽南侨乡、台、港澳及东南亚地区流传不衰。万寿塔前一方石碑记载关锁塔历经沧桑而巍然屹立的经过。据称，明代万历32年，即公元1604年，泉州发生八级大地震，给周边地区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接踵而来的万历35年，即公元1607年的大地震，也造成了泉州大批建筑物倒塌，城中石房倒了6座，连洛阳桥上的大石梁也断了，掉入海中。而首当其冲的万寿塔却居然安然无恙，成为了古代建筑抗震史上的一大奇迹。如果通过查询历史资料或者地方志，您会发现有一位叫做解书的南宋僧人和这座万寿塔有关系。据史书记载啊，解书有感于宝盖山位于晋东南滨海风口水口交接处，古人认为风水关乎一方之灵气，决定人文之兴衰，于是这解书就墓园兴建了这座塔，作为关锁水口镇塔之用，就命名为关锁塔，又命名叫万寿塔。在当时社会，一介僧人借书能够集资在宝盖山绝顶兴建这一奇观，他所透视出来的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信息值得重视。当年啊，泉州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人称仓公营里三州路，长海生中万国商，海外交通的发达、开放兼容的社会带来经济与文化的繁荣，才造就了万寿塔这一奇特壮观的建筑艺术瑰宝。咱们说过，这座万寿塔实际上是一座航标塔，明代黄仲昭编修的《八闽通志》干脆直截了当的记载，甚壮烈，商伯自海返者只为抵岸之期。虽然志书记载只有寥寥数字，却十分明白地指出了万寿塔在航海上起着指引商船抵岸的重要作用。千百年来，万寿塔默默地为无数进出泉州湾的中外船舶指引航路。最近人世间沧桑变幻，以石塔作为航标，也成为了世界航海史上一大奇观。泉州千年海外交通的文化积淀在万寿塔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于是啊，当明代安西进士詹仰弼登上宝盖山时，诗兴大发：宝盖风高控海东，西来金马远征雄，手摸霄汉千山尽，眼入苍明百岛通，虎豹风声幽涧底，鱼龙云起大波中，天涯黄有神仙气，一笑冷然若玉空。屹立于宝盖山上的万寿塔一直以来都颇受文人墨客青睐，明代至今有不少吟诵万寿塔的诗词流传下来。本章江边出，大姑山醉孤，交工一段时，僧路入平湖，积雪飘难聚，飞禽过自呼，青天赠独立，谁复插浮屠。这是明代泉州号称诗书画三绝的艺术家黄克诲游历泉州名胜宝盖山留下的一首脍炙人口的五律。诗中大孤山即宝盖山，浮屠即指万寿塔。朱雾也曾经写过一首叫登姑嫂塔七律：千寻碧玉消芙蓉，爱日寒风四五重，海入扶桑惊浪涌，山回葱岭翠微浓，晴天八柱空虚时，绝世三维见此风，薄暮茫茫秋雨急，愁云何处引飞龙。完美的将万寿塔和宝盖山的风景浓缩其中。那么关于泉州还有哪些国宝级的历史文化古迹和历史故事呢？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

0: 名下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齐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5: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6: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7: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8: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
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9: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0: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1: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2: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3: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4: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

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天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贤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八集，
8: 合上最后一卷竹简，今天的奏章总算是批阅完了。站起身来，舒展四肢，
9: 自己既为新帝国的开创之君，不勤政操劳，如何为群臣之表率？
10: 能够拥有这数万里的大好江山，累一累又有何妨？朕功盖三皇，德高五帝，跟古以来无以堪无大国者也。
9: 沛县丰邑，刘邦正焦急地徘徊于产房之外。

0: 曹参有点血缘关系。
1: 这些年来，我虽然名义上只是个亭长，但在丰沛一带却享有比县令更高的威望。这块地皮上的黑道白道，谁见了我不敢给点面子。我记得当初有个新上任的小吏，不知天高地厚，对吕夫人毛手毛脚，给我一哥们看见了，当场就打了个半死。县令知道以后也不敢说什么。我既然有如此地位，有个情人什么的，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反正现在也没什么婚姻法。不过我虽是一方地头蛇，但平日里也从不干伤天害理的事儿，除了赊赊账之外，基本没其他的收支来源。现在朝廷税收如此之重，我为了养活这两个老婆，已经很少去和弟兄们一块鬼混了，多数时间那都花在老爹的这几亩田地里。孩子出世以后，我能养活得了他吗？我身边有不少哥们儿，都是有了孩子以后就变得穷困潦倒了。嗨，管他呢，老子敢生就敢养，大不了全家男女一起下地就是了。
2: 哇哇几声，随着一阵哭声传来，刘邦感觉肩膀变重了。带着欣喜、激动、忧虑的心情，刘邦从接生婆手上接过了这孩子。嗯，是个男孩。怀着复杂的心情，刘邦给孩子取了一个可爱的名字，肥肥。
1: 记住啊，从今以后你就叫刘肥，一定要给我长得肥肥胖胖的，要是敢瘦上一点儿，当心老子我揍你。
2: 秦朝税率最高的时候是三分之二，而一般的大一统王朝的税率皆是十分之一。嗨，这个咱暂且不说了。几年之后，吕雉吕夫人也替刘邦的家庭增添了两位新成员，一个是男孩叫刘盈，日后会成为大汉王朝的第二任君主；一个是女孩，姓名不详，后世皆称之为鲁元公主。要当三个孩子的父亲，两个女人的丈夫，实在是很不容易，尤其是生在大秦帝国，粮价一度飙升到1600钱一担的时候啊，这个担是古代的计量单位，秦代的一担呢，相当于今天的30.7公斤啊，也就是60多斤。1600钱一担在当时那是非常高昂的价格了。汉代最低的时候，粮价仅仅是5钱一担，是秦代的1/300。因为生活所迫，刘邦常常带着子女和老婆们一起下地干活，这种全家服侍的耕作方式在当地已经是随处可见了。所幸的是，刘邦有两份工作，除了耕田以外，还能领到亭长的薪水，而且最近人力征调频繁，自己常常要押送壮丁去各地服役，可以拿不少的加班费。比如这次吧，刘邦就又要去送一批男儿们去咸阳，可以趁机贴补不少的家用。说不定还能再次碰见秦始皇的豪华车驾呢，你说是吧？哎，老实说呀，押送壮丁那可是个苦差事，千里迢迢，往往还得翻山越岭。要是有那么一两个劳工中途跑了，那罪责自然也要落到自己的头上。不过这刘邦还好，跟他一起去的人们多是乡里乡亲的，都挺尊敬他，因此上呢，由他负责押运的活计往往不会出什么大碍。到了咸阳之后，这些前来服役的男儿们兴奋了。为什么呢？嬴政称帝的当年， 就把天下最有钱的12万家富豪通通迁到了咸阳啊，这可想而知啊，当时的咸阳街道该有多么的繁华熙攘，车水马龙。虽然这次没碰见嬴政的豪华轿车，但是作为一代王朝的帝都，东亚最大规模的城市，这档次，这气派，自然是那些乡沟沟里的老农民做梦都想象不出来的。穿过城市，徭役队伍很快就来到了服役的地点——骊山。这一次，刘邦和随行的队伍们一起震惊了。为什么？70万光着上身的民夫啊，漫山遍野的敲打运剑，穿着官吏服饰的人游走其间，挥舞着手中的木棒或是皮鞭，一双双眼睛如狼一般的盯着自己的羊群，烈日炎炎，秃鹰盘旋，尸体和腐肉的气味显得十分的刺鼻。民工中不断的有人倒下，除了官吏们上去抽几鞭子之外，身边没人会在意他的消失，大家都已经麻木了。刘邦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他现在是身在咸阳还是修罗地狱呀？帝都的繁华与此处的惨状实在是有如天隔。

0: 然转过身来，望着身后那批呆若木鸡的伙伴。
1: 他们怎么办？他们都是丰沛两县的儿郎呀，其中有不少都是我自己的朋友，现在他们也要踏入这个地狱吗？
2: 唉，当晚刘邦无法入眠，从骊山传来的哀嚎与鞭打声持续了整整一夜，这凄惨的声音里边似乎就夹杂着今天被他亲手送入的伙伴。独自踏上了归途的刘邦变得浑浑噩噩，他不断想象着骊山行徒们的命运。
1: 当年我来咸阳服役的时候，各种工程的繁杂程度都还比较适中，没想到在短短几年之间便会发生如此惊人的变化，这还是给人干的活吗？想想咸阳城内的无限奢华，难道朝廷就不会为平民们考虑考虑吗？难道他们只顾着自己的荣华富贵吗？这等朝廷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
0: 突然涌现的想法令他打了个寒颤，刘邦赶紧晃了晃脑袋，加快脚步，不愿再去思考。总之他自己只想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并且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了。事与愿违，刘邦将来还必须一次两次三次 N 次的运送民夫去修骊山陵，去建兵马俑，去造阿房宫。后世称秦代利益30倍于古，对民工的征调和使用是之前朝代正规标准的30倍。早已不再年轻的刘邦于一次又一次的押运途中变得愈发消沉，遥望着咸阳这座罪恶之都，他的内心开始形成一个大逆不道的想法。
1: 将来我若能入主此地，必会将这黑暗且肮脏的帝国彻底粉碎，于他的尸体之上开辟出一片崭新的蔚蓝天空。
0: 就在这一年，齐魏之地落下了陨石，上边刻有6个字：始皇死而地分。关中秦地传说有水神预言今年祖龙死，荆楚盛传起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固若磐石的大秦天下似乎已然是危机四伏。公元前210年，秦始皇37年，咸阳的街头再一次人流汹涌，人们聚集在道路两旁观望着，49岁的嬴政又要出巡了。虽然这些年里发生了许多超自然现象，各种预言似乎都对帝国不利，但是拥有着绝对自信的嬴政丝毫不为之所动。嘿，该旅游的咱就去旅游。皇家的马车驶出咸阳之后，嬴政回头望了望城门，不知为什么49岁的他感觉到有些不安，似乎这是他最后一眼望向咸阳了。车队从陕西省出发，嬴政往南到达而今的湖北省，然后顺着长江走水路到达了而今的杭州，渡过钱塘江后登上了会稽山顶。站在高山之巅俯视群峰溪流啊，嬴政突然间豪情万丈，随行的文臣们顺着他的意思绞尽脑汁做了篇超级风骚的文章，刻在巨石之上啊。文章太长我就不拿出来了，大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歌啊，大秦皇帝啊，
3: 就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首先，哥很牛啊，轻轻松松的呢就横扫了天下。其次，哥不是个宅男啊，到处溜达，不辞劳苦的体察民情。再次，哥品德高尚，百姓都非常敬仰哥，群臣也都发自内心的赞美哥啊。最后，哥智商超高，法律非常公平，制度极端完美，被哥灭掉的东方六国那算什么呀啊，一群战斗力不足五的渣渣啊。现在哥是日理万机，一点都不嫌累，沿途所过到处是井井有条。哎，总之啊，大秦天下在哥的治理之下一片和谐。如今哥将自己一小部分的功绩刻在这块石头上，让千世万世的后人都晓得哥的伟大。车驾起行，下山前往会稽郡内的行宫。坐在车里边的嬴政志得意满，这次会稽之行太过瘾了。大秦国土如此广大，将来自己还要游遍更多的名山大川，让每一处胜景都刻有为我秦始皇帝歌功颂德的篇章啊。
4: 彼可取而代也。
3: 就在嬴政兴致大起的时候，车外边突然飘进了这么一句话，嬴政呆了半晌，随后赶忙探出头去，外边一切如常，没有任何异样。他问了问随行人员，都说没听到什么，难道自己幻听了？嬴政坎坷不安地坐回了车里边。就在不远处，一老一少的身影从街道内闪过。
5: 吉儿，你再大声一点，我们全家休矣。
6: 是，叔父，吉儿知错了。
3: 年轻人是满脸的不服，可言行却仍然的十分恭敬。这位老者名叫项梁，就是那当年誓死不降的楚将军项燕的儿子。自楚国灭亡之后，他带领着部分家人和财产逃难出来，最近就定居在这会稽郡。项梁一族一直对外隐瞒着自己的身份，但是内心时时刻刻不忘为楚国报仇的大志。多年以来，项梁不断地结交朋友，招揽豪杰，广收弟子，私铸铜钱，收藏武器，研读兵书，总之一切的一切只为了一个目的，待天下有变，即乘势而起，复楚灭秦。而项梁身边的这位年轻人，就是当年相府出生的那个小婴儿项籍。项籍的父亲在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啊，我估计啊，可能是楚国灭亡后跟项燕一块自杀了啊。父亲死之后呢，项梁就如同项籍的父亲一般照顾着他，使项籍的生活中没有缺少父爱。可是这个项籍呢，他可不是个体贴孝顺的乖乖儿，是从小就不爱读书，不爱写字，特淘气，跟刘邦小时候是一样一样的，以至于后来唐代诗人张杰还写道：竹柏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自古啊，不爱读书的牛人那是一大把。不爱读书啊，不代表这孩子将来就不能成才，也许他将来成的才是那些爱读书的孩子拍马都赶不上的呢，对不对呀？后来呀，项梁教授剑法，项籍也不愿意学啊。当然啊，咱们说日后这项籍却勇武万人莫敌。传授兵法呢，项籍看了看又懒得看了。看将来啊，项籍却自写兵书流传于后世。哎呀，赶上这么个不听话的孩儿，无可奈何的项梁不能预见孩子的未来。他不愿学就随他去吧，强扭的瓜不甜，对不对呀？总之自己算是尽力了。日子过去得很快， 长大之后的象棋，那是人高马大，力能扛鼎，昂首挺胸的走在大街上，横着走都没人敢惹啊！那气概和能力是当地年轻人里最棒的。在成年礼上，项梁给象棋取了一个字，叫做雨。日后这个字会大放光彩，正所谓雨之神勇，千古无二。这一年距离秦朝灭亡可只剩下了四年。出了会稽郡之后，嬴政的车驾往北坐船，从海路来到了山东的琅琊县。那我们说这琅琊县在哪儿呢？哎，它就在今山东省胶南市琅琊镇的下河城。嬴政在此遇到了求仙归来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徐福。徐福他是个方士，在很早之前就上书嬴政说，海外有仙岛，有神仙啊，可以求得仙药。于是嬴政就让他带着3000童男童女出海，用这3000童男童女去向神仙交换修药。这多年以来呀，徐福多次出海却一无所得，此番正从海外归来，碰巧遇见了嬴政的车驾，就汇报嬴政说，海上那大鱼太多了啊，阻挠队伍前进，需要加派士兵射杀这些大鱼，方能遇到仙人，怎么怎么样啊。长生不老药是嬴政一生的梦想，徐福常年出海仍无进展，令嬴政很是生气。就在那天晚上，嬴政做了个噩梦，梦见自己与海神搏斗。醒来之后，嬴政感觉到极为不安，就招来随从的文官和博士们询问这个梦是否有所指示啊。
7: 此乃恶神作祟，他以大鱼和蛟龙为耳目，潜伏在海中，见陛下祈祷神明，则作妖法阻挠，必须除去他的耳目，令他无法探知陛下言行，如此便可得到真正的神灵赐福啊。
3: 占卜梦境的博士如此说道啊。当然我严重怀疑这个博士是收了徐福的贿赂啊。邪神的耳目，大玉蛟龙吗？看来徐福多年无功是因为有邪神作祟呀。嬴政很快就下达命令说，组建水师，自己要亲自去会会那些所谓的邪神耳目。于是沿海各地的百姓很快就被征调了起来，为皇帝陛下打造战船。由于徐福多次出海，因此琅琊港内有许多现成的大船，这没费多少功夫就打造和拼凑出了一支临时的水师。登船前的一刹那，嬴政突然有些犹豫，这茫茫大海凶险难料，自己既与海神为敌，此番登船是否会凶多吉少呢？
8: 哼，怕什么，朕即苍天。
3: 嬴政高喊一声，登上船头。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
15: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

0: 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4: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3: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4: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全网推送，
5: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6: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7: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8: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9: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0: 自测了，
11: 不少网友反映
6: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3: 1061收。

0: 天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贤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

0: 实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九集，久经沙场的精锐战士们守护在大船四周，手持强弓劲弩，时刻准备与那未知的所谓的邪神搏斗。经验丰富的渔民们指引着水师前进，他们并不晓得什么是邪神，什么是善神。不过既然皇帝说要找大鱼蛟龙，那他们就往鱼多的地方指不就得了吗？百官之中啊，不少人都出现了晕船的症状，出征大海对于他们来说太勉强了。此刻自比苍天的嬴政立于船头，雄心万丈，坐览万里江山的他，此番要连大海也一并征服。这弑神水师于大海之上漂泊了很久，从琅琊县沿海往北就到了荣成山，哎，就是现在山东省荣成市的成山头啊。这一路上呢，一直就没遇见那所谓奇特的大鱼或者蛟龙。船上的许多官员们都已经厌倦了这海洋之旅，都想回到陆地上。但是咱这位皇帝陛下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脾气，他们谁不知道？于是谁也不敢对此番航行有所非议呀。正所谓皇天不负有心人，这个船队啊，在到达知福山，也就是现在山东省烟台市北附近的时候，就遇见了一条庞大的鲸鱼。百官们立刻大喊：“就是他，就是他，他就是邪神的耳目，杀了他就大功告成了。”这也是嬴政第一次见到鲸鱼，在此之前他从未看到过如此庞大的生物。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此刻的嬴政没有过多欣赏的机会，他必须趁鲸鱼换气的机会将其击杀，否则再难见到。
2: 不许放箭，待朕亲来。
1: 嬴政拿起大弩对四周喊道。皇帝的命令很快传达给了每一艘战船，众人各自放下手中的活计，静观嬴政的手法。一指，两指，三指，嬴政不停地将弩箭朝鲸鱼射去，身边的卫士们都不断地从嬴政手里边接过射完的弩机，并将搭好弩箭的新弩机交给嬴政。庞大的鲸鱼最终承受不了如此频繁的重击，逐渐沉入大海。就在这时候，整支船队立刻爆发出“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样的呼声。鲸鱼既然沉入了海里边，众人自然认为他已经死了。那皇帝陛下都说他死了，谁敢说他没死啊？有了射鲸鱼的愉快经历之后，嬴政也志得意满地下船了。临走之前，他还嘱咐徐福说：“大鱼可除了啊，这次出海要是再失败，不要有什么借口了。”惶恐不安的徐福送走了嬴政，随即开始了他的最后一次出海。可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其实啊，关于徐福队伍的去向，当代大多数的观点都是他们乘船一直漂洋到了古代的日本，而且在那儿定居了，给当时尚处于部落时期的日本列岛带去了先进的文明和技术。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徐福就是日本的第一代开国君主神武天皇。当然这些都是民间传说。离开海港之后，嬴政的车队继续往北行驶，从平原津，也就是现在山东省的平原县南渡过黄河的时候，嬴政染上了重病。一路上无论御医们如何诊治，嬴政的病情始终是不见好转。随行的大臣们就开始考虑皇帝驾崩后的事情，但是因为嬴政多年来力求长生不老，最讨厌跟人谈论后事，所以也没有人胆敢上前发言。有关确立继承人的事情就这么 一拖再拖。随着病情的愈发加重，皇家轿车里的嬴政也逐渐开始醒悟了。他知道自己并不是长生不老的仙人，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会老会病会死的凡人。自己所缔造的不是伟业，也是站在历代先王的基础上打的，前辈们打拼下的家底儿，都是为了给子孙享用，自己的江山也必须交给值得托付的后人。于是嬴政吃力地取出竹简，让自己最为信任的大臣赵高替自己写下了一封信件。虽然是晚了点儿，但也许还来得及。嬴政心里边就这么想着想着。公元前的210年，统一天下的大秦始皇帝嬴政在沙丘平台，也就是现在河北广宗县附近驾崩，享年49岁。祖龙虽死，名犹在。后世人们直至今日，但凡提及秦始皇三字，愤怒、赞叹、敬畏会一起涌出。无论是赞誉还是诋辱，数千年来他已背负的太多太多，所以我在此也不愿再多赘述。其实啊，有关嬴政一生的作为，我基本在前文都已经叙述了。无论是千古一帝也好，暴女之君也罢，希望大家能够以自己的思想来做出尽可能理性的判断。嬴政一生的作为乃是开万世先河之道，正是因为有他的出现与死亡，才使得刘邦从一介平民变成汉帝，开启了中华历史的崭新一页。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汤恩比教授曾言道，刘邦之于中华，如同凯撒之于罗马。如果说此说成立的话，那么嬴政之于刘邦，恐怕就如同是苏拉之于凯撒了。总而言之吧，嬴政他走的其实很不是时候。就在这六国王臣蠢蠢欲动，举国百姓愤恨骂天的日子里，嬴政的驾崩使得这外强中干的军国主义王朝开始了倾颓。前面咱说到了，嬴政死前替他执笔书信的是位名叫赵高的大臣，很多跟秦国有关的影视剧当中都有赵高这个角色，而且全是太监。针对于这一点呢，我仔细核对了各种史料，发现根本没有任何史料说明赵高是太监，而且他还有一个女儿，还有女婿。关于太监赵高这个说法，个人认为啊，应该是后人以讹传讹的一个误区吧。咱们来说说赵高啊。赵高的母亲是一个曾经受过刑罚的人啊，先秦时代的刑罚那都是很残忍的，不是电视里常见的那种啊，打板子、打屁股、抽鞭子一类，那可是剁手、割鼻子、砍耳朵，对人身体都是能够造成终身残疾的。自从汉代开始才渐渐除去这种刑罚，换成了打板子一类啊。赵高的母亲受过刑罚之后就成了残疾，在专门供残疾人和犯人工作的地方打工维持生计，并在这个期间呢生下了赵高和他的兄弟们。可想而知啊，赵高的童年那是很悲催的，是全在残疾人和劳改犯的地方长大，自幼接触社会阴暗面怕是不小。不过有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赵高是在和官吏与犯人的交往中长大的，打小就是天天听人谈法律写文书，
3: 渐渐的呢，长大之后的赵高

0: 对于法律方面的知识也就非常的精通，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这两点啊，在秦朝是非常有前途的。在古今文字志目中有卷列秦汉吴三奇书法家59人，其中就有赵高。话说秦朝烧尽诗书典籍，不准老百姓有文化，那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只剩下耕田和当兵这两条路，而不去干别的活。但是对于全天下的知识分子和读书人，秦朝也不能说是完全没给他们选择。这些知识分子想当官也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学法。你看，秦朝是用法家思想治国，对法律就极其重视。他呢，不准老百姓有文化有思想，但是允许老百姓识字学法。毕竟嘛，人得先懂法才能够守法嘛。因为法学精湛，赵高得以当上了所谓的公务员，加入了吃皇粮的队伍。根据赵高自己的说法，从他吃最开始的皇粮算起，到嬴政驾崩这期间，他在官场上一共混了20多年。20多年来，赵高从一个比刘邦大不了几级的小官吏，是一层一层慢慢往上爬，一直爬到了中车府令的位置，成为了一个负责掌管嬴政御用皇家轿车的官老爷。哎，总的来说吧，赵高在官场生涯那还是不错的。而且中车府令这门差事对于喜欢到处旅游的嬴政来说，那可是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啊。驾车途中能够经常跟皇帝碰面啊，谈话呀，聊天啊，这都是好多人一辈子都难得的机会啊。而且赵高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最强的能力是洞察人心，了解人性的阴暗面。在为嬴政驾车的这些年里，他经常用自己的洞察能力为嬴政排忧解难，深得皇帝赏识。随着赵高在嬴政心中的地位步步提升，他很快就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替皇子嬴胡亥教导法律知识。那嬴胡亥是谁呀？他就是嬴政最疼爱的那个小儿子。而嬴政的这个任命却激起了赵高心中的野心。
1: 皇帝是想让我辅佐他的继承人吗？
0: 嬴政在世之时是没有指定皇后与太子的。胡亥作为嬴政最宠爱的皇子，自然是未来皇位的有力继承人。胡亥他日若为皇帝，赵高肯定会得到重用啊，说不定还可位极人臣。既然有了这个想法，赵高在日后嬴政的出巡路上更是使尽了浑身解数来讨好皇帝，千方百计的要替胡亥把继承人的位置搞到手。赵高的努力起到了很大的成效，嬴政对赵高变得极为信任啊，出巡途中甚至连玉玺都交给赵高来保管。而之后准备立下遗嘱之时，为其代笔的不是丞相或者其他重臣，而是他的这位中车府令。嬴政的驾崩很突然，负责伺候嬴政起居的太监们发现之后，立刻去禀报了丞相李斯。李斯知道之后，立马下令封锁消息，不让任何其他人知道。因为嬴政一直到死都没有明确让谁当太子，如果驾崩消息一经传出，那在全国的皇子们估计都会为了皇位而争起来，那时候没准天下大乱呢。李斯秘密命人将嬴政的尸体运回车上，然后驾车就往咸阳开去。反正嬴政平时除了李斯以外也不怎么接见大臣，所以只要李斯每天假装去领取圣旨，也没人会觉得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嬴政在弥留之际所决定的继承人并非爱子胡亥，而是长子扶苏。这扶苏是谁呢？哎，这扶苏啊，他就是嬴政的长子，他本来属于未来皇位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不过呢，他为人仁慈啊，没有嬴政那种英勇果决的风范，而且常常在政治方面呢，经常跟自己的老爹这个闹别扭，十分不讨嬴政的喜欢。最后，一起坑儒的事件导致他彻底失宠。这坑儒事件的起因呢，是几个专门替嬴政炼丹的江湖术士，他们这个练来练去也练不出什么来，于是就卷着钱跑了。你说他们跑了也就算了吧，居然还留下自己来骂嬴政啊，说他无德无行，求不到仙药。这一下嬴政可火了啊，吃老子的喝老子的，居然还敢骂老子，于是下令要广派人手，一定要把这俩骗子给我缉拿归案。另外要盘查整个咸阳的知识分子，但凡发现有在暗地里议论自己的，通通下他大狱。命令下达之后，整个咸阳的府衙统统出动，四处的严刑审问。最后呢，骗子没抓着，却缉拿了数百名曾经暗地里讥讽时政的读书人，其中多是那儒家子弟。嘿，这儒家人啊，向来嘴巴大，最喜欢议论王侯啊。极为自信与自负的嬴政一见报告，这给气的啊，自个儿这功盖三皇，德高五帝，结果居然有这么多人暗地对自己有微词。嘿，这一气之下，嬴政下达旨意，要把这460余名书生全部坑杀，一个不留。得知父皇下达这样的命令，扶苏立马前往劝谏。要知道这儒家那可是诸子百家之中弟子最多最有影响力的学派，这些人要是死，恐怕那全天下的知识分子都得视嬴政为暴君而躁动不已。扶苏啊，以仁孝自居，自然认为自己理当进言，可是这怒火冲天之下的嬴政怎么听得进这儿子的话？他心一烦，索性就把扶苏派到了北边，跟蒙恬一块儿守长城去了。这一般而言呢，皇子被赶出都城，那是失宠的体现。自古以来，但凡被贬往边地的皇子，那基本上就与争位无缘了。比如说像这个春秋时期啊，晋国太子申生、楚国太子建，那都是先被派往边陲带兵，然后再被下令自裁的。这自古以来呀，老皇帝死前离他最近的那个皇子呢，一般都是最有可能成为下一届皇帝的。那嬴政死前离他最近的是谁呢？哎，恰恰就是跟随车驾一起出游的胡亥，而失宠的长子则远在边关。按理说这胡亥才是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呀。嬴政死前留下的遗嘱，根据史记的记载只有7个字，与丧会咸阳而葬。嬴政在自己死前留下的最后一封信就这7个字吗？我呀，严重怀疑是因为嬴政的信件后来被毁了。史记作者司马迁也不知道里边的详细内容是什么，后来多方打听，只打探到这7个字，所以就把这7个字当作原稿编入史记中了。不过呢，就算只有这7个字，我们也能够轻易解读其中的意思，那就是
与丧会咸阳而葬的意思就是说

0: 要扶苏回咸阳参加嬴政的葬礼。扶苏是谁？他是长子，他参加嬴政葬礼的话，他必然就会成为葬礼的主持者。那主持完葬礼之后，扶苏便可以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身份顺利登上皇位，还有蒙恬的300,000长城军撑腰，谁敢跟他争啊？这眼看着自己多年的努力就要付诸东流，正在笔录的赵高内心里边感觉到极为的不甘，眼见着老皇帝已经命不久矣，对权力的强烈的欲望驱使着赵高下定决心，我赌一把。他冒着生命的危险私自扣留了嬴政的遗嘱。就在确定嬴政死后，赵高偷偷的前去见自己的学生胡亥，告诉他，你爹已经驾崩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8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鸟，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这世间风霜凛冽，总试图熄灭心中那一点微弱火苗。冷眼如冰冷刺骨，现实如重石挤压胸膛，每一次呼吸都诚挚艰难。然而纵使蜷缩于暗角，那光却始终在深处倔强闪烁。他未曾向寒夜低头，亦不曾被绝望真正吞噬。原来生命最灼烫的尊严，正在于被碾入尘埃时，仍能以星火之姿证明，纵使微茫，亦能灼穿永夜。这吹不熄的燃烧本身，便是存在最骄傲的倔强。
8: 光

而是需要勇气去追逐，去突破障碍的火焰。生活中我们常因忙碌或恐惧而将爱深藏，错失表达的良机。接下来这首歌却提醒我们，爱是主动的付出与沟通，是穿越浓雾后的抵达，带来无价的温暖与治愈。愿我们都能勇敢拥抱这份执着，让爱抵达彼此的心房，不留遗憾地绽放心。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站在镜子前卸下妆容，粉底褪去后露出的竟是陌生的脸。那些层层叠叠的唇彩眼影，原以为是精心勾勒的美丽轮廓，却在不经意间模糊了最本真的眉目。人潮汹涌里，我们总在描画着被世界喜爱的模样，用微笑粉饰不安，拿得体掩盖慌张。此刻才懂得，唯有在无人处卸下所有描画，让灵魂在风里真实的飘荡，那缕倔强扬起的发梢，才是生命最骄傲的旗帜。

子汽水的香气在夏风里荡开，篮球撞击操场的声音撞在心上，单车后座藏着不敢触碰的距离，那句告白在舌尖滚烫，却沉默成影子。青春是一场未拆封的礼物，在多年后的雨季氤氲开来，才惊觉当年汽水瓶里摇晃的是整片未命名的海。心事在风里荡秋千，终究飘散了形状。于是那场雨落下时，我们已隔岸相望。青春像未拆封的礼物，在岁月里泛黄。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带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

0: 如何？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4: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7: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7: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6: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7: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8: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9: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 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1: 别再寂寞的拥抱。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集体狂欢的声浪淹没个体细语，我也的呼喊便汇成一片荒诞的海洋，这看似随波逐流的戏谑，却是一柄最锋利的刀刃，悄然剖开了我们灵魂深处盲从的真相。人群的喧嚣是面奇绝的镜子，照见我们如何轻易将自我遗失在认同的渴求里，那一声声应和渐渐抽空了个体灵魂的分量，我们最终变成自己讨厌的人，却不知何时丢失了我的暗标。这荒诞的狂欢中，唯有我也的回响提醒着迷失的代价，它让我们看清了当我消融于我们的喧嚣，真正的独立便溺亡于无声。

的城，偏偏是粒发不出新芽的种子。它蜷缩在砖石瓦砾的缝隙里，吮吸着记忆里稀疏的露水。思念的根须在黑暗中陡然伸展，渴望着扎进温热的土壤，却只能触碰到冷硬的水泥。日复一日，它徒劳地向上拱动，妄图钻破坚硬的地表，去够一够你头顶的阳光。然而越不过千山万水，更浇不透干涸的泥土。原来思念的种子终究要在异乡的城池里寂然无声地枯槁，不是种子死了，是那片土地早已拒绝滋养任何生命。

续收听。继续收听。深夜独坐，空荡的房间回荡着同一句拷问：你会不会也在某个瞬间被往昔的碎片温柔地刺痛？这执念如同熄灭的灰烬，明知徒劳，却依旧在胸腔深处滴燃。那些共同谱写的旋律，终究成了未完成的歌。我们各自带着残章，在时间跋涉。或许沉默的夜风里，它曾悄然掠过你的耳畔，然而答案早已不再重要。让未尽的追问沉入岁月深处，这或许正是我能献上的最后的不打扰的温柔。

少年心气在琴弦上蹦跳，小子这声呼唤多轻狂，撞碎规矩的玻璃，眼里烧着不妥协的火。衬衫沾满汗水和夕阳，以为世界是块任性的橡皮擦，可岁月偷走的不止球鞋与课桌，更将莽撞的棱角磨成一声叹息。当年追风的背影，如今在倒后镜里缩小成点，时光碾过，留下胸口一块叫从前的钝痛。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喜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4: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5: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宁夏，
6: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宁夏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听众朋友，当前宁夏秋粮生产已经全面进入了秋收的关键窗口期，从南到北各地陆续的开镰收割，酿酒葡萄迎来集中采收压榨的阶段，冷粮蔬菜、食用菌、稻鱼、综合种养等各种特色产业迎来了采收的上市高峰期，全区各地同步推进了农机作业保障、病虫害后期防控、农村集体三资整治、闽宁协作技术帮扶、农产品品牌打造等一系列的重点工作。下面呢，我们一组新鲜的产业资讯，带大家全方位来了解近期宁夏乡村产业的最新动态。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把秋粮丰收作为当前农业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部署秋收、秋管、秋防、秋种各项重点工作，组织大批的农业技术人员下沉各县区的乡镇，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巡回技术指导服务。从隐黄灌区到南部山区，玉米、水稻、马铃薯等主要的秋粮作物相继成熟，各地抢抓近期的晴好有利天气，有条不紊地推进机械化收割作业。气象部门预判九月中下旬局部地区呢会出现降温连阴雨的天气，这对于已经成熟待收的粮食会带来霉变发芽的风险。农机部门提醒广大的种植户啊，要时刻的关注天气预报，成熟地块要尽量抢收，已经收割回来的粮食一定要做好通风晾晒，有烘干设备经营主体充分利用烘干设备，降低粮食含水率，避免堆物发热，减少粮食的产后损耗。粮食烘干机械跨区作业，各地的农机服务组织要做好农机的保养检修、农机手安全教育，优先保障种粮大户、家庭农场、连片种植地块机收作业。针对农村的留守老人、缺乏劳动力的农户，各地组织农机志愿服务队开展帮扶收割，解决困难群众的收粮难题。田间地头也不能放松后期的管理，对于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晚熟地块，继续做好水肥调控。同时呢，做好田间病虫害的残留监测，及时的清除田间的病虫残株，最大限度的压低病虫越冬的基数，为来年春耕生产打下良好基础。金秋九月，贺兰山东路百里葡萄长廊硕果累累，葡萄酿酒葡萄正式进入了集中采收压榨关键的时期。各个酒庄呢，根据不同的葡萄品种的基温情况、糖度指标，分品种、分地块错峰开展人工采摘工作，采收环节严格执行质量标准，现场安排了工作人员进行果穗筛选，剔除烂果、病果、青果，从源头把控葡萄原料品质。采摘完成之后，新鲜葡萄快速地转运到酒庄的生产线，开展除梗破碎、发酵酿造的工序。各大酒庄开足生产设备，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抢抓酿造的窗口期。产区还组织行业技术的交流活动，酿造师啊开展技术的研讨，交流发酵工艺的优化、储存管控方面的实操经验，推动酿造工艺的升级。产业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开拓，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啊，持续的优化外贸的配套服务，一方面组织酒庄参加国内外的大酒类的展会，开展城市推介活动，深耕国内的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呢，完善出口的通关服务，帮助中小酒庄打通外销的渠道。葡萄酒产业同时带动周边的农民就近就业， 葡萄采摘、分拣、酒庄务工吸纳了大量的农村的劳动力，实实在在增加农户的工资性的收入。下一步的产区啊，将会继续的强化标准化的生产，讲好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故事，持续放大产区公共品牌影响力。再来关注啊，持续深化的闽宁东西部协作机制啊，为宁夏水产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技术动能。福建和宁夏两地的水产技术部门坚持常态化的技术交流，专业人才的互派挂职，联合引进了优质的水产苗种，开展生态养殖模式的示范试验，把东南沿海先进的水产养殖的经验落地到宁夏的田间池塘。眼下呢，全区的稻鱼综合种养基地迎来了全面的收获季，稻田螃蟹、小龙虾还有各类的鱼虾陆续的捕捞上市，稻鱼共生的模式做到了一水两用，稻田为水产提供栖息的环境，水产的排泄物又滋养水稻，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了水产养殖的收益，真正实现了一亩田两份收入。贺兰、平罗等地的种养合作社呢，提前对接商超、生鲜市场、线上的电商平台，拿到了不少的预订单。捕捞上来水产品呢，分级分包，一部分供应本地市场，一部分发往周边省区。基地呢，发展还带动了周边的农户的就近的就地务工啊，捕捞、分拣、打包、运输，提供了大量灵活的就业岗位。技术专家呢，还深入各个种养基地，针对水质调控、疾病防控，还有捕捞

时期啊，给养殖户开展现场指导，帮助养殖户规避养殖风险，进一步的提升宁夏渔业产业的综合效益。关注综合报道，2026福建院士专家宁夏行活动啊，持续的开展。院士专家服务团呢，先后走进了平罗、大武口等县域，深入制种企业生产车间、盐碱地改良示范基地，开展实地的调研问诊。针对宁夏农业发展的痛点和难点，专家团队围绕着耐盐碱粮食，还有瓜菜作物的品种选育、盐碱土地啊土壤的改良技术、农作物的制种提质增效、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延伸的多个方向，和企业负责人、种植大户面对面的交流答疑。宁夏呢有大面积的盐碱土地，如何把盐碱劣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是发展现代农业绕不开的课题。专家团队现场查看了作物的长势，针对土壤盐分的管控、有机肥施用还有耐盐碱品种筛选，给出实操的方案。在制种基地，专家指导企业优化制种的栽培管理，提升种子的纯度和发芽率。通过搭建米宁产学研合的这种平台，把外地的前沿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宁夏本地产业发展的动力，助力县域现代农业转型升级，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进入九月，秋粮生长步入了后期，虽然大部分的作物呢逐步的成熟，但是病虫害防控工作依然是不能松懈，部分的地块还存在着玉米穗病的病害、马铃薯晚疫病残留风险，如果处置不到位，不仅会影响今年的收成，还会留下越冬病的虫源，加大明年病虫害发生的压力。各地技术部门持续的做好田间的监测预警，充分的利用智能虫情的监测设备，及时发布病虫发生的动态提醒，大力倡导绿色的防控理念，优先采用物理防控、生物防治的手段，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给种植户科普科学安全用药知识，提醒大家对症选药，合理的配比药剂，不同的药剂啊轮换使用。最为关键的是严格落实农药安全的间隔期，坚决杜绝采收前违规打药的行为。各地同步加强了农产品的抽样检测，从田间源头把控农产品的质量，既要争取粮食丰产丰收，要守住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让老百姓种得放心，消费者吃得安心。秋季温度湿度啊条件适宜，正是我区呢设施食用菌生产的黄金时期。香菇、平菇、杏鲍菇等多个品种进入了出菇的高峰期。自治区园艺技术推广站组织区内外的食用菌的产业专家，吩咐各区各个食用菌主产县区开展巡回技术指导和实操培训。培训的现场直接呢设在了食用菌的大棚里面，专家呢围绕菌棒灭菌处理、菌种的管护，还有大棚温湿度的调控、通风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的生产环节手把手的教学。很多的种植户呢在实际的生产当中，经常会遇到不出菇、畸形菇、还有杂菌污染等棘手的问题。专家现场查看大棚的情况，针对性的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给出了整改的措施。技术赋能补齐了广大种植户的技术短板，提升了菌菇产量还有产品的品质。食用菌产业呢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特色产业，大棚生产采摘分拣能够吸纳不少的农村劳动力就业，不断壮大设施菌菇特色产业，拓宽群众持续增收的路径。全区的农业农村系统持续的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专项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的相关工作，聚焦了集体资产资源对外发包租赁，还有村级工程项目的实施、集体收益分配使用、集体资产处置等关键风险环节开展了全面的排查梳理，同步推进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集体经济问题逐项核查整改。
作呢，健全完善农村的集体资产的台账，规范村级的集体经济运营流程，推动村级重大事项执行四议两公开的制度，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通过专项整治进一步的堵塞制度的漏洞，保障村集体和广大村民合法财产权益，规范化的三资管理是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保障，能够为乡村治理、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公益事业开展提供有力支撑，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制度根基。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展示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3: 好，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进入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今天为大家播出第59期。我们来关注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是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应当承担什么法律责任。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主要指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作为，导致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比如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未能及时采取保护措施或向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报告。侵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主要指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虐待、遗弃、非法送养未成年人，或者是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违法处分、侵吞未成年人的财产，或者是利用未成年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出现以上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8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是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由其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予以劝诫制止。情节严重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接到报告，或者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发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存在上述情形的，应当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去分享大埔口星海镇绘就盐碱地上的甜蜜与鲜美幸福顶的好消息。提到了盐碱地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土壤盐碱重，庄稼不好长，产出效益低。但是呢，在大埔口的星海镇，依靠现代农业科技改良土壤，因地制宜选对产业，曾经让人头疼的盐碱地如今焕发了全新的生机。当地走出了一条双产业协同发展的路子，枣香村改造盐碱地发展果蔬采摘，收获一份甜蜜产业。祥和村大力发展设施菌菇，挖掘鲜美经济，两块产业齐头并进。枣香村呢，过去不少的地块啊，盐碱化程度高，普通的农作物的产量低，种地的收益微薄。当地呢，没有放弃这些土地，而是邀请农业专家实地的勘测土壤情况，制定土壤的改良方案，是用有机肥、改良剂降低土壤含盐量，同时呢，筛选了一批啊耐盐碱的瓜果蔬菜品种进行试种。经过了持续的土壤的改良，昔日盐碱摇身一变，成为了城郊休闲的采摘乐园，感受田园乐趣。土地流转给我们合作社的村民，也可以拿到稳定的租金，还可以在采摘园打工，从事修剪啊、管护啊、接待游客的工作，在家门口就能赚到工资，把低产出的盐碱地变成了带动群众增收的聚宝田。祥和村呢，瞄准市场稳定的食用菌产业，集中建设标准化的食用菌大棚，在农技专家的持续指导之下，从源头把控菌棒制作的质量，科学管理大棚通风、温度、湿度，落实杂菌虫害绿色的防控措施，最大程度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大棚出产的平菇、香菇品质优良，一部分的供给本地的农贸市场、商超，还有一部分通过网络直播电商啊销往外地。村里优先带动了本村的农户参与产业发展，为种植散户免费提供技术的培训指导，协调菌棒供应，帮忙拓宽销售渠道。一个主打果蔬采摘的甜蜜产业，一个主打菌菇鲜美经济，两大产业立足盐碱地的客观条件，依靠了科技扬长避短，让闲置低效土地实现了增值，为星海镇乡村产业振兴闯出了实实在在的新路子。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

0: 可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了。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7: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8: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9: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8: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9: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8: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9: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8: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势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1: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陆飞，大家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其实呢，很多的乡亲干完农活没有赶上直播也没有关系啊，在黄河云市上面往期的节目呢随时可以回放收听，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热点，尤其是我们的播客的内容啊，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着大家的切身的利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塞上田园的这个板块环节。我们首先呢跟大家分享的是青助玉米抓紧收尾制作，做好青助后期的管护，保障咱们滩羊肉牛秋冬饲草的充足供应。眼下的泉州玉米青助制作呢已经进入了收尾的阶段，充足的优质的青助饲料对于咱们广大的牛羊养殖户来说呢意义重大，用好泉州的玉米青助啊，能够显著降低啊秋冬季节的牛羊饲草的问题。 啊，降低成本，保障滩羊肉牛安全过冬，是种养循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还没有完成倾注收注工作的养殖户啊，一定要抢抓有限的窗口期，抓紧完成收割制作，千万不要拖延，错过最佳的收割时间。收割的时候呢，要把握好玉米乳腺的位置，优先选择乳腺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阶段进行收割。收割的流茬高度呢，不低于20厘米，秸秆的切碎长度啊，控制在1.8到2.5厘米，做好呢粒破碎处理啊，这样呢牛羊采食之后的消化利用率啊才会更高。那么另外呢，原料水分呢把控在65%到70%，大家呢也可以简单的用手，碾一碾这个秸秆啊，潮湿但不会滴水，就是合适的水分。收割、运输、装填、压实呢，整个流程啊，尽量压缩在6小时之内完成，减少秸秆发热变质的风险。装填的过程当中，分层铺料，使用机械反复的碾压压实窖边的边角，这些呢容易忽略位置啊，更应该重点的压实。装填结束之后呢，应该立即呢用塑料膜全覆盖，用沙袋啊轮胎压实封严，做好密封，严防漏气，雨水灌入窖池，创造良好的厌氧的发酵的条件。已经发霉染病啊倒伏腐烂的玉米植株坚决不能入窖，一旦混入啊，会造成整窖倾注，腐败变质，带来很大的损失。对已经啊封窖完成的倾注窖啊，这个养殖户呢要定期的巡检窖体，检查塑料膜有没有破损，及时的修补漏洞，严防雨水呢渗漏进去。倾注呢需要满30天发酵完成之后呢才能够开窖取用。开窖之后呢要分层的横向取料，取完饲草之后呢马上的重新盖严窖口啊，防止呢空气进入，避免倾注二次的霉变。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养殖户啊，同步的检修咱们的这个铡草机啊、粉碎机等饲草加工的机械设备，充分的利用各类的农作物的秸秆加工储备饲草，多渠道的储备草料，多措并举，保障秋冬季节咱们的牲畜饲草稳定供给，推动种养结合循环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秋严后这个设施蔬菜田间管理的一些要点。这9月的这个中下旬啊，宁夏的日光温室啊，大棚秋严之后的蔬菜已经度过了缓苗期，进入了旺盛生长的管理的关键时期了。虽然呢整体的气温逐步的回落，但是白天依旧是会出现阶段性的高温，同时呢比如说呢短时的暴雨啊虫害病害依然多发。在这个阶段呢，田间的管理核心啊，就是要做好棚室的环境调控，防虫防病，那科学的水肥管理，为秋冬市场源源不断的供应新鲜的蔬菜打好基础。在棚室的这个环境的管理方面啊，白天的棚内的温度偏高的时候，咱们及时的开启啊通风的口进行降温，进入夜晚的时候呢气温下降速度加快，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做好夜间的保温，合理的调控啊这个昼夜的温差，有利于蔬菜养分的积累。那棚室的四周防虫网不要提前撤掉啊，粘虫板呢继续的悬挂，持续的阻隔，比如说呢烟粉虱啊、小菜蛾等害虫，切断病虫的这个传播途径。遇到阴雨天气，重点要做好棚内的排湿，降低棚内的湿度，减少真菌类病害的发生。在水肥管理上呢，浇水尽量的选择清晨，坚持小水勤浇，坚决杜绝这个正午的大水漫灌，防止呢沤根伤根啊。结果呢，蔬菜长势要按需追肥，可以呢搭配施用一些腐殖酸啊、微生物菌剂，养护蔬菜的根系，培育健壮的植株，切忌盲目大量的施用氮肥，避免呢蔬菜徒长，植株的抗病能力下降。病虫害的防治坚持呢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优先采用杀虫灯啊、信诱剂等理化的防控手段。那么这个药剂防治呢优先选用合规的生物农药，比如说呢使用化学农药，不同药剂呢要交替的轮换使用，严格执行农药的安全间隔期。这个田间呢发现老叶、黄叶、病叶，及时的摘除，带出棚外集中处理，减少棚内的病虫源，精细化做好呢秋严蔬菜的管理，保障秋冬季节老百姓餐桌上的蔬菜足量供应。 我们今天呢再次把这个废旧地膜的这个清理回收的话题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啊。这个因为呢随着全区的秋收工作陆续的铺开了，这个地里铺的农用的地膜也就完成了一年的使用周期了。很多的农户呢没有捡拾残膜，任由地膜的碎片留在了土壤当中，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口中的白渣子。这些残留废旧的地膜呢危害不小啊，也会破坏土壤团粒的结构，阻碍水分的下渗，那阻碍了农作物的根系向下生长，影响来年种子的出苗。这常年累月积累之后呢，造成了耕地的白色污染，直接降低了土地产出能力。所以呢要做好残膜的捡拾回收，就是保护咱们赖以生存的耕地。首先要把握好啊这个最佳的时机了，推荐大家呢选择农作物收获之后土壤呢还保有一定的湿度的时候呢开展残膜的回收。这个时候的地膜不容易破碎，能够整块的捡拾。等到土壤干旱板结之后呢，这个地膜呢容易碎成细小的碎片，捡拾的难度成倍的增加。条件允许尽量的使用啊残膜回收机械作业，效率高，捡拾效果好。小块的零碎地块啊，比如说田埂啊、垄沟，还有地头的边角，机械的设备进不去，就要靠人工的仔细捡拾了，不要放过藏在土缝里面的碎茬了。从源头减少残膜的危害，优先选用0.015毫米以上加厚强度的这个地膜。加厚地膜呢韧性更好，哎，不容易破碎，方便后期的完整回收。尽量的少用这个超薄地膜，超薄地膜呢经过日晒老化之后呢碎成了这个小碎片啊，很难捡拾。那残片长期的留在土壤当中危害耕地，有条件的种植的地块也可以试验推广全生物可降解的地膜，从源头减少残膜污染的问题。第三呢，这个捡拾出来的废旧地膜千万不要随意的堆放，就地焚烧。不少的农户呢把捡出来的残膜呢随手堆在地埂啊，渠边大风一吹啊，这个塑料碎片呢又刮回了农田。焚烧地膜呢会释放大量的有毒有害的气体污染空气，焚烧地膜呢本身也属于违法行为啊。这捡拾收集残膜要集中打包捆扎，送到乡镇设立的残膜回收的网点，按照政策统一回收处置，实现变废为宝。第四呢，就是日间的田间管理了，尽量减少地膜的破损。铺膜的时候呢拉紧铺平，哎，这个膜边呢用土压实压紧。农事耕作的时候呢尽量避免农具的划伤地膜，作物生长期间啊地膜出现破洞，及时的覆土修补，延缓地膜老化的破碎，方便呢秋收的时候呢整块回收。当然耕地呢就是我们吃饭的根本了，不要轻视小小的残膜，收完庄稼顺手把地里的地膜清理干净啊，做到种地同时护好地，守护好子孙后代的良田。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两化一振兴啊，沙坡头去柔远镇的鱼菜供作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发展绿色生态循环农业呢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大方向。沙坡头区柔远镇立足本地的水土条件啊，持续的探索实现鱼菜共作的这个重要的新模式，把水产养殖和水上的蔬菜种植有机的结合起来，打造了一水两用蜜糖双收的生态的重要样板。走进当地的鱼菜共生的示范基地啊，连片的池塘水面波光粼粼，水面漂浮着一块块的浮板，各类的绿菜蔬菜在浮板上面长势喜人。这套模式呢运行原理十分的巧妙，这池塘里面啊鱼虾排泄的废弃物经过了微生物的分解转化，变成了这个蔬菜生长需要的有机养分。蔬菜呢发达的根系又可以吸收水分当中的多余养分，起到净化水质的效果。净化之后呢水体重新哎回流到池塘供养鱼虾，整个的循环系统啊运转起来，这个化肥农药使用量大量的降低，节约了水培投入，种养成本得到控制，水产品还有蔬菜两样农产品的品质也比较好，市场的认可度很高。基地的工作人员坚持常态化的管护，把这个定期调试水循环系统啊当成日常，做好了池塘水质的监测，严格落实鱼虾疫病的防控，降低养殖风险。当地呢不只是自己的这个把基地运营好，还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开设了田间管 这个课堂，组织呢周边的农户到基地呢现场的观摩学习，技术员面对面的手把手的讲解鱼菜共生的建设要点，日常管护技巧。

0: 向农户普及生态循环种粮理念。目前啊，示范基地呢已经带动了十多户的农户参与新模式，还吸纳了部分的农村的弱劳动力啊，在基地就近务工，获得了劳务收入。通过试点示范，逐步的把成熟的生态种养技术向周边的村镇辐射推广，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之下呢，不断的拓宽农户的增收渠道，推动当地的农业的绿色转型，夯实乡村产业发展根基。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乡村大喇叭。一说到宁夏盐池啊，很多人第一时间呢就会想到咱们的盐池滩羊。作为从宁夏荒漠草原走向全国餐桌的特色农产，盐池滩羊凭什么多次登上国宴？独特的水土环境又赋予了它怎样不一样的肉质风味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啊，盐池滩羊背后的自然密码、科学养殖，还有滩羊产业给当地百姓带来的增收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这个要聊的是这个宁夏盐池的滩羊。啊，这个从草原走向全国的一张羊名片啊，我们会聊到就是为什么盐池这个地方独特的环境造就了这么好的滩羊，包括他们在科学养殖和品牌保护上面都做了哪些努力。最后我们也会看一看这个滩羊产业到底是怎么让当地的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的。
3: 好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2: 咱们先聊第一个部分啊，就是品质之源，就是这个独特的环境是怎么造就了这个优质的滩羊的。那盐池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3: 盐池它是在这个毛乌素沙漠的南缘，然后它是一个黄土高原和这个鄂尔多斯台地的一个过渡地带。它的这个地势呢是南高北低，它有这个缓坡丘陵，也有这个黄土沟壑。它的这个草原呢是分成干草场和这个荒漠草原两大类型。它的这个土壤呢是灰盖土为主，还有一些风沙土。它的这个钙啊、磷啊这些矿物质特别丰富，有40多种。对，这是非常非常独特的。
2: 听起来就是土壤和地形就很不一样。
3: 对啊，然后它这个气候呢是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就是它的年平均气温只有7到8摄氏度，它的年降水量只有180到300毫米，但是它的年蒸发量却高达1250到2550毫米。它的这个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它的这个日照呢也非常的充足，全年有2180到3390小时的日照。它的这个地下水呢是矿化度比较高的，偏碱性的，它还富含硒和锶。它的这个天然的草场呢有700多万亩，它上面长着175种牧草，其中有100多种是药用植物啊，这些就共同造就了这个滩羊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生长环境。
2: 那就是说这个盐池滩羊它到底是凭什么能够获得这么多国家级的甚至是世界级的这种认可呢？
3: 就是首先它是一个在我们国家的这个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里面的一个品种，然后它也是被认定了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它的这个地理标志商标是宁夏著名商标，又是中国驰名商标。它的这个品牌价值在2025年的时候评估是高达128亿元。它是屡次被选为这个国宴的指定用肉 ，G20 峰会啊、金砖会晤啊、冬奥会啊、亚运会啊，都用的是它。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优质的一个代表。
2: 为什么啊？就是盐池这个地方的自然条件就能够让滩羊拥有这么独特的品质呢？
3: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土壤是偏碱性的，然后它的这个牧草又是种类繁多，羊吃了这些东西之后，它就会肉质里面会有一种特别的风味物质，它的膻味也会大大降低。
2: 哦，原来是跟牧草和土壤有关。
3: 对，然后再加上它这个气候，昼夜温差大，羊的话它的脂肪分布就会很均匀。它喝的水又是这种富含矿物质的水，再加上这个品种，加上这种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这种养殖方式，就成就了它这种细嫩、味美又有这么高的营养价值的滩羊肉。
2: 然后咱们来聊一聊产业升级、科学养殖和品牌守护。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盐池县在滩羊的科学养殖和种源保护上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3: 盐池县其实他们是把滩羊产业当做了一号产业，就优先发展的产业。然后他们其实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推动这种科学的保种育种，他们有建立这种核心群、选育群、扩繁群这种三

0: 个的养殖效率和羊的品质都提升得非常的明显。
1: 盐池县他们具体是怎么保证这个滩羊的品质和这个产业的标准化呢？
0: 他们就是跟这种权威的科研机构一起制定了28项技术规范，就是从这个品种的认定到屠宰分割，每一步都有标准。然后现在标准化的覆盖率已经超过了90%。他们还有就是这个智慧牧场，就是你可以实时的去监控这个羊的生长环境和健康状况。他们也有这个全程的这个质量追溯系统，就是每一只羊你都可以通过扫码查到它的来源。
1: 听起来就是每一个环节都被严格把控住了。
0: 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啊。我们进入今天的科普宁夏。其实很多人说起宁夏，第一反应呢就是黄河贺兰山，还有刚刚咱们聊到的盐池滩羊。但是很多朋友呢不知道啊，在这片看起来干旱少雨的塞上土地上，藏着不少啊有意思的农业和黑科技。都说呢，天下黄河赴宁夏。黄河呢在宁夏境内流淌将近400公里，但是呢，宁夏本质上是缺水的地区，水资源是并不富裕。当地人咱们坚持四水四定，精细啊精打细算的用好每一滴水，就连曾经泛着白碱种啥都长不好的盐碱滩，经过了改造也能变身高产农田。在贺兰县的道余空间就是典型的循环农业。过去呢这一片地啊白碱遍地，收成很低，现在采用道余共生的模式，黄河水啊先灌溉稻田，稻田呢排出的水顺着环沟养鸭养螃蟹，再流进这个鱼池养鱼，净化之后的水还能够抽回来二次灌溉，同一股水循环多次利用，化肥用量大幅下降，大片的稻田还绘就出了漂亮的稻田画，吸引游客前来研学观光。种地和旅游融合在一起啊，农文旅就是这样落地生根的。沿着贺兰山脚下呢还有一条近200公里的葡萄酒长廊，这里是处在北纬38度的酿酒葡萄的黄金带啊，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葡萄能够积累充足的风味物质。不过的宁夏冬天的严寒，气温能够跌到-20几度，果农呢就有一项特色的农事叫做埋藤。哎，入冬之后呢把这个葡萄的枝条压倒埋进土里，盖上秸秆保温，相当于呢给葡萄盖上了厚厚的棉被，等来年开春再挖出来。上百家的酒庄坐落戈壁，游客呢可以走进葡萄园呢看管户，进酒庄品酒，戈壁葡萄园呢变成热门的打卡地。大家熟悉的宁夏枸杞也有讲究，这个药典当中啊只有宁夏枸杞可以入药，核心的产区呢就在中宁。这个干旱的气候，长时间的日照，巨大的昼夜温差，让这里的枸杞的这个品种啊当中的多糖氨基酸的这个含量更突出。现在呢田间大多呢用上了水肥一体化的灌溉滴灌的系统，对电脑按需供水供肥。每年的夏天的头茬枸杞啊皮薄肉厚，采摘之后呢冷链运输，短短2天呢就能运送到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科研人员呢还把农业变废为宝，修剪下来的枸杞的枝条过去呢只能当柴烧，经过了发酵处理啊就可以加工成滩羊等畜禽的饲料，替代部分的进口的苜蓿，降低养殖成本，种养循环也就打通了。更是让人意外的是，宁夏的盐碱水塘里啊还能够养殖南美的白对虾。哎，这科研人员改良了水土的环境，在这个内陆盐碱池塘养出了原本生活在海里的对虾。在南部的六盘山区呢依托高海拔冷凉气候，固原发展冷凉蔬菜，夏季呢气温低啊，病虫害少，菜心啊娃娃菜源源不断的运往南方的大湾区。山里还发展了中华蜜蜂的养殖，林木提供蜜源，这个蜜蜂呢帮助树木授粉，生态保护和农户增收啊一举两得。所以说呢，宁夏的特色农业不是强行改造自然，而是和水土和解。干旱大温差造就滩羊葡萄枸杞独特风味，盐碱荒地啊依靠着循环种养长出水稻，养出鱼虾，依靠着农业科技把先天的自然特点变成了产业优势，再叠加观光研学农文旅融合发展，在塞上大地书写属于西北的农业故事。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20届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

0: 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蛋，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2: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1: 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2: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3: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11: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
0: 第100集，
13: 观摩团要来羊圈门这天，马一山照旧去沟里挖台窝了。舍娃把电话打过来时，马一山女人正夹着几件新衣裳往沟里赶。
14: 妈，你快放下手头的事，陪兰香上县里。她肚子疼了一夜，忍着没跟我说。刚才说估计是羊水破了，我看一分钟都不能耽搁了。
15: 啊，你不是叫我今天操心着给你爹把新衣裳穿上吗？穿得又脏又烂的，那外人来了笑话呢。
14: 妈呀，这都啥时候了，你还要顾及脸面呢？
15: 哎呀，你爹这个老东西真是的，昨天晚上我把新衣裳新鞋都放好了，早上起来堵到屋子里让穿呢，人家打

0: 手走了，死活不穿。哎呀，邋里邋遢的，那衣裳后背汗印子圈圈套圈圈，简直没法看。
1: 哎呀，不换就不换，他爱咋穿就咋穿吧。你快收拾一下，我来拉上你们上县里。
0: 那我走了，你爹咋办呢？得有个人伺候着。还有明明呢，他老了牙口不行，要吃软和的。
1: 哎妈呀，你就快走吧，我爹我家孙女照顾，明明你托给二愣家不成吗？
0: 那我这就给送过去。
2: 女人这么风风火火地忙着，儿子的车已经到门口了，好在东西早都收拾好了，一个大包里裹着小被子、小棉毯、小衣裳，早在兰香显怀时他就已经备好了。他抱着包跑出大门，舍娃已经打开车门在等了，车里后座上斜躺着百兰香。百兰香有身孕后暂停了电焊的活，但坚持开着小吃店和小卖部的门，还加上了寄存收发快递的业务。网购催生了新的购物方式，乡村也兴起了快递流通，羊圈门不少人也在网购。百兰香每天在微信群里晒取货人的姓名，然后有快递的人就会在西庄口拿快递。快递每天的流通量还挺大，百兰香作为孕妇活动量大，那身子就不是特别沉重，看到婆婆后挣扎着往起来坐，喊了一声妈。马一山女人忙叫她快躺下，抓稳了别颠着。等车开到西庄口舍娃的新家门口，舍娃跳下车，一个学生娃模样的男孩坐了进来，系上安全带就要走。马一山女人急了，
0: 哎，你咋是你开车？舍娃，你媳妇生完你不往先生送？
3: 爷，你放心，我前年刚上大学那个寒假就学了驾照，外头还干过代驾呢，车技没问题。
0: 哎呦，看把你能的，人家女人要养娃娃，哎，你也能代替她男人守着女人养娃娃。
3: 爷，您还别说，我学的就是产科，以后出来专门给养娃娃的女人当大夫。
0: 爷，你不是软头家的老二吗？叫个啥来着？韩蛋子对不？哎呀，你人不大，学的还油得很吗？我看你哪是韩蛋，那简直就是个完蛋。
4: 啊，寸得很嘛！偏偏旅游试点启动仪式今天办，商场一结束就来东湾村观摩，来东湾的第一站就是咱羊圈门。哎，老婆，你就委屈点，先去医院，这里观摩一结束，我马上赶过去。
5: 你安心忙你的去，我不要紧，妈陪着呢，线上祖祖姐早就等着接应了，你就放心吧啊！
2: 百兰香抱着肚子，挤出笑容给舍娃，接着把头扭向另一边车窗，给白老汉吩咐：“
5: 爹，铺子的门不要关，还有那些快递，你就按我教你的办法收和发。实在有不明白的地方，给我打电话啊，我手机不关机。”
2: 马一山女人看到眼前这一幕，就不吭声了，任由小车驶过堤坝，向着东湾方向和葫芦镇方向，还有西县方向，飞一般的开去。
0: 在路上，马一山女人的心安静下来了，这颗多年来一直难以安然的心终于不再紧紧绷着高高悬着，开始颤抖着往下落，一缕一缕的松弛，一寸一寸的下降，一点一点的着陆。这些年活得好累啊，累到连喊累的力气都没有，只有仰头往前看，往前赶。事情真是一件连着一件，一桩接着一桩啊，叫你扛过了这一波，又得扛下一波。人呐，只要活着一天，就得有一天的奔劳，一天的承担，更得有一天的坚持。舍娃跑出去杳无音信那几年，他就开始白头，

0: 经常半夜从睡梦里惊醒，望着窗外的黑夜坐等天亮。穗女跟上哈塞在离家出走后，她一样睡不着，吃啥都不香。丈夫马一山半路上得上怪病后，她的头发彻底白了。祖祖好不容易嫁了个她和马一山都满意的人家，谁能想到也不如意。好不容易怀上了，生出个女儿，月子里就开始闹腾，不等娃满一岁就离了。祖祖要上班，只能把外孙女琴琴寄放到羊圈门。琴琴跟着外奶奶长到了三岁，能上幼儿园了，才被她妈接走。女人一直劝祖祖再找个人结婚，祖祖说，如今全国全区全市全县全乡的人都在忙脱贫的事儿，我忙得哪有心思想个人的事儿？再说我刚被考察了，要提拔正科级，说不定就是个乡长呀。乡长啊，还是个女乡长，那可就不得了了，到时候自己就是女乡长的妈。只是婚还得结，一个人带着琴琴多不容易，真是岁数越大越不叫人省心呀。
1: 要说都是不顺心的事吗？却还有点亏心。顺心的事也是有的。丈夫马一山得了那个糟心的病，本来就是个废人了，做梦都想不到的事，他天天抱着镢头铁锨去沟里挖，挖着挖着就挖出名堂来了，把他个人挖成了一个有名的黄土大爷，顺带着自己也成了全网最朴实的妈妈。穗女靠直播攒了一些钱，小两口谋划着要领小十七去北京看病。舍娃的电焊铺子刚攒了6万块钱，就又贷了6万块钱的款，帮衬祖祖买了套楼房。看到他们姐弟之间那么彼此照顾，他这心里就说不出的欣慰。这才叫血脉相连的亲骨肉嘛。舍娃结婚迟是迟了点儿，但媳妇儿攒劲得很。这个败家的女子虽然托带了一个娘家老汉来养老，可人家女子能干得很，像男人一样在电焊铺里干。有些技术舍娃也吃不透，还得请教她。舍娃自从当上小队长后，经常得为公事分身，这百兰香就顶替舍娃接活，电焊铺的生意一点都不耽搁。另外还张罗了一个小铺子让白老汉守着，好歹也是个进钱的路数。肚子里的娃娃都7、8个月了，照样算账上货收发快递，还隔三差五的做一顿好吃的专门送到老院子来孝敬公公婆婆。能有这样的儿媳妇真是莫大的恩典呢。他不满意那是假的，现在就盼着百兰香顺顺当当的生产，他等着抱孙子当奶奶。
0: 车队从西庄口进了羊圈门，沿着那条水泥主路一直往前开，开到庄子中部，向右转弯，拐上了通往水沟的另一条路。这条路本来是土路，为了发展旅游，那个叫老乔的扶贫干部争取到了项目，修了这条下沟的路，所以车辆们鱼贯而行，一直开到了沟边。沟边的三棵柳还在，老乔说这可是百年老柳呀，本身就有历史，有厚重的意义，所以专门做了三个牌子，用红色的丝绳挂在柳树的脖子里。
1: 马一山不用抬头向身后望，都能想象到三个老伙计挂着牌子的景象。他忍不住偷着乐，你们不像我没有办法抗拒，那就好好的由着他们折腾吧。昨夜睡前，女人就把新衣裳新鞋新袜子摆到他面前。
0: 哎，老家伙，我知道你半辈子都盼着儿子有出息呢，现在好了，儿子当队长了。

0: 成了人上人了，咱应该为他高兴。哎呀，你如今啊，那是全网有名的黄土大爷了，也算名人了。明天来的人可不少，省完说还有记者呢，要拍咱羊卷门也拍你，你得穿得新新的，干干净净的，去沟里挖你的台窝啊。舍完说了，要上新闻呢，这新闻镇长县长都看呢，所以啊，可不能再这么邋遢了。
1: 女人还是那么爱唠叨，自从她关闭说话的那道门之后，女人的话反而更多了，这真是奇怪的事情。两个人一起过了几十年，他从来都没有发现这个女人是这么能说会道的女人。
2: 马一山羡慕女人能说能笑，一个人能说得出话，笑得出声，原来是这么幸福的事儿。可惜他以前根本不知道，可能是他前半辈子话太多了，说了好多不该说的话，命运才让他变成了这个样子。而女人现在越来越活得像个男人了，她把自己卸下的那份担子挑到了肩头，白天东奔西跑的忙，絮絮叨叨地说，耗尽了精力，夜里她就像死人一样睡过去，而马一山总是睡不着，听女人打呼噜磨牙说梦话，忍不住地发愁，哪天自己忽然一口气上不来走了，这女人可咋办呀？想到这儿，马一山就难过。别人他都不愁，唯一割舍不下的就是女人还有三三。
1: 父亲马百里已经是大风里的一盏灯，那天说灭就灭了，自有二虎为他操持身后事。二虎家里现在好过了，新盖的牛棚比过去大家住的房子都气派，养着15个西门塔尔牛。二虎两口子孝顺，伺候老爷子的生活起居顶事得很，他老人家算是赶上好光阴的。兄弟三三叫人扯心呢，媳妇跟上牛八虎跑后，算是把三三的筋骨给抽了，硬邦邦的一个大男人就那么萎靡了下去，才是多大岁数就完全是一副老相。可惜自己成了这个样子，哪还有能力再管三三呢？今天三三也来了，他听到人群里有三三说话的声音，是谁搀扶他来的呢？贝壳到外头上学去了，肯定是二虎。二虎厚道啊。
2: 今天羊圈门人但凡长腿的能下地走路的没有外出的都来了，都凑到沟边来看热闹，刷快手抖音的举着手机直播，嘴里巴巴的解说着，不耍直播的也要掏出手机拍，拍完发到朋友圈。这次迎接观摩团的注意事项，舍娃昨天就在村民的微信群里强调了，又在大喇叭上广播了三遍，舍娃的声音经过喇叭的扩大，满庄子飘散，语速慢而沉，一字一句压得很稳，能让你感受到亲切，也能捕捉到自信。真是长大了呀，狗东西！马一山偷着笑，谁能想到啊，你小子这么能干，当年高考不参加跑去了南方，后面回来换了个人一样，接着好多年风筝一样飘在半空中，啥也干不成。那时候谁敢相信你娃会有这么大的出息，这些年自己退后了，啥也帮不上，舍娃反倒一步一个抬窝着稳稳地走到了人前头。
1: 狗东西太争气了，真是叫人不夸他都不行啊。一看今天这活动操办的盛大热闹，每一步走得清楚，各环节接得明白， 外头来的观摩团看得高兴，羊圈门的乡亲们也都欢喜。究竟来了多少辆车，车里拉了多少人，来人中有多大的领导，马一山对这个不感兴趣，他始终忙着挖他的台窝。舍娃身上带着扩音器，走在前头给客人们做着解说。他们沿着马一山最初复原的那条路下沟，到水泉边观看了崖壁最低处的那眼泉。那些领导还纷纷尝试着喝了泉水，都说甜。有人说这可是纯正的矿泉水呀，可以开发旅游产品啊，就卖矿泉水，羊圈门牌的。还有人说可以在三棵柳那里建一个村史大院，把羊圈门的百年生活变迁用食物展现出来。
2: 李有劳那老伙计也在人群里，陪在舍娃左右给大家领路。这时候他忽然问，村史大院都能展览些啥食物呀？这一问顿时激发起一堆的讨论，大家七嘴八舌地建议着，什么老式农具呀，石碾磨子呀，桌子板凳呀，坛坛罐罐呀，砖头瓦片呀，绣花枕头呀，裹脚布和小肚兜呀，油瓮和汤瓶啊，麻钱银簪子呀。一个土里土气的声音忽然冒出来，说阮头家那个祖传的老羊皮袄也能展览吧。能，太能了，那才是生活和历史最真实的见证。说这话的肯定是老乔，兴奋地高嚷的同时还习惯性地拍了一下大腿。
1: 阮头也来了，他现在不叫阮头，叫马五金。今天的马五金应该不再破衣烂衫，肯定精心打扮过。他听到有领导专门在夸马五金，说马五金同志好样的，三个儿子供养出两个大学生，一个中学生，这位父亲真是不简单呐、啊、这是好事儿。羊圈门的孩子有出息，就是整个羊圈门的荣耀。他只遗憾看不见阮头换上新衣裳的样子，依然那么畏畏缩缩拉不展呢，还是已经硬邦邦地直起腰杆来了呢？想着想着，马一山就笑了，呵呵，好你个阮头，还跟我的舍娃成队长，你靠边等着去吧，有我家舍娃在，你的儿子们再优秀也没用。最后所有的人聚到了马一山身后，他们观看着，谈论着，赞叹着，无非就是关于马一山修土路挖台窝的举动，为羊圈门发展乡村旅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少人叫他转过头去，让领导们看看他，便于记者拍摄他。他坚持不回头，也不抬头，一掘头一掘头挖着黄土。
2: 没有人知道，马一山的眼睛已经快看不见了。随着那片覆盖在脑子里的黑布越来越大，越来越厚，他能想起来的记忆片段越来越零碎，现在甚至像珠子那么小，他已经拼凑不出像样的画面了。脑中黑暗加剧的同时，眼前的光线也在一点点消失。这可怕的病变他谁都没敢告诉，如果家里人知道他已经成了瞎子，肯定不会放他出门到这沟里来挖台窝了。好在挖台窝的计划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这些有着古老乡村味道的台窝，每一个都见证了他和头脑里黑暗抗争的过程，每一个都是他用心打磨出来的，都是他的孩子们亲人们，像他的祖祖舍娃岁女一样重要，像他即将出世的孙子一样珍贵。
1: 现在就剩下第四条通道还没有挖成。 眼睛不争气呀。自打看不清楚以后，马一山的进度明显慢了，一天忙到黑，也就挖出三五个苔窝。他怕斜了、偏了、浅了，需要不停地摸索，又怕被人看出问题，还得装作啥都看得见的样子。这么战战兢兢地忙上一阵儿，像六月天顶着毒辣辣的大日头，割了一趟麦子一样累。他好想靠住某个台窝，歇一歇，晒着暖洋洋的日头，闻着空气里新鲜黄土被晒化的味道，听着沟底小河里水流哗哗窜动的声音，肯定会有一种身处梦境的感觉。
3: 不为谁停下，
1: 好累啊。他想就这么慢慢的溜倒蜷缩，闭上眼睛进入梦境，再也不要醒来。没有挖完的苔窝会怎么样呢？也许舍娃会带人继续挖完，让这条苔窝路也成为羊圈门风景中的一部分。也许不会往下挖，就这么停止了，成了永远无人完成的残缺之作。这残缺反而更吸引人，到时候远远静静的游人跑到羊圈门来，解说员将为他们翻来覆去地讲述这半条台窝路的故事。一个叫黄土大爷的人也会被反复提及。
3: 我依然爱着，
1: 眼皮缓缓合上的那一刻，马一山有点遗憾，要是有人能把软头夹祖传的那个老羊皮袄拿来给他裹上，在那个积满了生活的尘垢，同时藏满了岁月记忆的怀抱里，他可能会睡得更香。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4: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3: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4: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

0: 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 做什么好吃的呀？
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带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6: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耳畔有旋律，心中有山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人生最可贵的力量，莫过于永远的心怀向往，永远的向阳而行。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片专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那里有不灭的热爱，有执着的追求，有不惧前路的勇气。不必畏惧前路漫漫，也不必纠结当下得失，只要眼底有光，心中有梦，平凡的我们也能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今天的开场曲目就分享给各位一首《星辰大海》。

经过了奔赴山海的驰骋，我们回望一路走来的自己。年少时的我们总是一腔孤勇，一腔热血，带着无所畏惧的底气闯荡四方。少年的意气好像从来不会被岁月磨灭，那些敢闯敢拼、坦荡洒脱的模样是人生最珍贵的底色。前路坦荡，山野辽阔，少年自当肆意前行，不负初心，不负韶华。接下来这首《少年游》送给每一个依旧心怀热血的我们。

人生旅途当中，爱情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它从来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也没有预设的剧本。有的人遇见喜欢，有的人经历别离，有的人在相处当中懂得珍惜，也有人在错过中学会成长。爱有轰轰烈烈的悸动，爱也有平平淡淡的相守，有圆满的美好，也有遗憾的怅然。可是无论结局如何，认真的爱过，真诚的付出过，便是生命里最珍贵的经历。如果这就是爱情，所有的遇见都值得被珍藏。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总是等到历经世事褪去了稚气才幡然醒悟，很多遗憾都来不及弥补，很多美好都错过了时机。所谓年少有为，从来不是简单的功成名就，更是懂得珍惜，懂得担当，懂得不负遇见。希望我们往后余生少一些遗憾，不负自己。继续来听歌，年少有为。

喧嚣城市总有人被流言裹挟，被偏见定义。太多时候我们会被外界的声音左右，被无端的评判束缚住，明明坦坦

当当，却要承受莫名的非议。但真正的自我从来不需要旁人定义，坚守本心，清白坦荡，问心无愧，便是最好的姿态。相约有今天，邀你继续听歌，分享这首《无罪说》。

0: 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6: 宁夏新闻广播，
5: 相约有晴天。
7: 感谢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每一段旋律都是对生活的注解，每一首歌曲都藏着我们走过的路，见过的风景，藏在心底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一起听歌。人生这条路上，我们总会遭遇到一些不如意，付出未必有回报，坚持未必有结果，真心未必被善待。生活常常充满着波折，现实偶尔让人失望，诸多的无奈裹挟着我们前行。可即便见过世事无常，历经人间坎坷，我们依然会选择热爱生活，选择善良纯粹，选择勇敢奔赴。尽管世事纷杂，尽管前路跌宕，我们还是愿意奔赴，愿意期待，愿意坚守。一首特别治愈的歌曲，尽管如此，还是送给从未放弃的自己。

每个人的心底都会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难过，或许是未完成的遗憾，或许是擦肩而过的别离，或许是努力过后的落空。这些负面情绪堆积在心底，会悄悄地消耗我们的心力。但是人嘛，总得往前走，情绪总要被释放，过往的失意、委屈、难过到此为止 就足够了，不必沉溺于内耗，也不必耿耿于怀，和负面情绪挥手告别，卸下心中的重担，轻装奔赴新的生活。难过到这边就好，往后皆是晴朗。

每个人都有那些忍不住落泪的时刻，会因为压力崩溃，会因为遗憾伤感，会在无人的瞬间释放所有的脆弱。眼泪从来不是懦弱的代名词，而是情绪的出口，自愈的开端。哭过之后学会成长，受过伤之后学会坚强，那些流过的眼泪终会化作前行的力量，让我们熬过低谷， 褪去脆弱，学会自愈，也学会笑着面对所有的未知。风雨过后自有晴朗，眼泪落尽终将笑着向阳。分享给大家一首《眼泪笑》。

走出情绪的低谷，让旋律带着我们奔赴人间烟火。在无数质朴的故事里，藏着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也藏着最纯粹的岁月美好。南方姑娘这首歌描绘出最鲜活的人间模样，一位质朴纯粹的姑娘，一段平淡温柔的岁月，没有轰轰烈烈，却有直击人心的温暖。世间所有平凡美好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所有质朴的温柔都值得我们用心珍藏。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邀你继续来听歌。中华大地文脉绵长，千年传承的古韵腔调藏着独属于华夏的豪迈和风骨，一声老腔响彻天地，铿锵有力，气势磅礴，冲破世俗的温婉，尽显山河壮阔，民族气魄。传统的音韵和现代的旋律碰撞在一起，演绎出独属于东方的磅礴气场。一起来感受这首震撼人心的国风旋律，
2: 有本事全才。

0: 金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4: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5: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不少网友反映啊，
10: 这个白天
9: 目
10: 标是直接
5: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0: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0: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0: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0: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7:35，欢迎各位能够准时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Go Go。各位好，我是孟非。那在节目的开始，还是再次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段时间或者说从9月9号开始，我们已经来跟大家见面的一个节目内容，那就是从9月9号开始呢，每周三周天的上午11点、14:30、19:30、凌晨1点钟，宁夏交通广播的哥哈谢谢节目呢，会播出与自治区市场监管厅联合制作的专编剧集《文具玩具购买使用提示：食品安全常识尽在其中》，也欢迎各位的收听。除此之外呢，我们上半场还是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了。首先呢，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前两天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提示过，但是呢，因为临近活动17号就会跟大家见面，我们要再次详细的介绍一下整个活动的现场的情况。那就是备受期待的丝路共鸣多彩中华文化交流活动，将会在9月17号于银川榄山公园来精彩亮相。11个省区文艺力量齐聚塞上，文艺汇演、非遗市集、AI 互动、国风演出，可谓是一应俱全，不需要预约，是免费观影的。那大家呢可以收好接下来要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份超全的观演指南，吃喝玩乐行可谓是一站式全部都帮大家安排到位了。首先呢，在17号的下午4点钟，同心筑梦跃动宁夏多元互动体验非遗展位打卡互动 AI 体验帖，这个可以抢先来逛。在17号的傍晚的6:30会有暖场的大合唱，全场1000人齐声高歌，生动全场。到了晚上的7点钟，同心筑梦多彩中华文化交流活动，多省民族歌舞精品齐聚，可谓是好戏连台。我们来跟大家简单的关注一下这个节目单哈。第一篇章根脉永固，共映山河秀。有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个独唱，笛子独奏，还有独舞梦回敦煌以及民族服饰展演乌蒙村秀。那第二篇章当中呢，有表演唱油茶林的欢笑，独唱美丽新疆，独唱森林珠母，还有这个森江珠母，还有舞蹈快乐牧尘。第三篇章有舞蹈星火圆梦，歌曲禾苗，歌舞山歌好比春江水，表演唱年轻的朋友。第四个篇章呢，有男生小组唱鸿雁，还有舞蹈纳兹尔库木表演唱银色节拍，以及舞蹈花儿开满幸福路。整个文化交流活动汇聚了11省区的精品舞台节目，民族歌舞也会轮番上演，沉浸式的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所以其实我们刚刚也来跟大家去简单的这个分享了一下节目单当中的一些节目的构成。再次强调是在榄山公园哦，我们既能够去看夕阳，还能够去看到非常精彩的节目。而且呢，区内外的非遗传承人也会齐聚在现场，文创好物、特色农产品可以一站式的去又逛又购买。另外呢，还有 NPC 巡游互动。11省区的特色民族服饰的 NPC 现场巡游，邀请您一起拍照出片，氛围感直接被拉满。另外呢，智能机器人去演绎秦腔、花儿等等传统艺术，好玩还新奇。在这里呢，给到大家一些温馨提示哈，关于出行交通指南方面哈，榄山公园活动期间的人流车流量都是非常之大的，建议大家优先选择绿色出行，这样呢可以少堵车，少找车位。而且第一，找车位不好找，第二，如果说即便找到车位，也可能就已经停在很远的地方了，你还得停好车再走好远才能够到达榄山公园也真的是特别的方便，建议大家选择绿色出行。公交方面的话呢，13路、19路和3

十四路、撤三路公交车都能够直达懒山公园东侧的停车场，下车就能够到达，非常之方便。另外，共享电单车多个点位都有大量的共享电单车，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记得要佩戴安全头盔，文明出行。关于这个共享电单车的停放的位置，懒山公园停车场的东南角，也就是在篮球场的周边都有。看完演出，东门向东大概步行个80米就可以来取车了。其他点位的话，像花博园的南门啊、康养路啊、沈阳路与清水大街、宁夏国际会堂西门，还有 CBD 保险大厦、绿地双子塔以及市民大厅，这附近这一大片区都是有这个共享电单车的啊，大家完全可以来放心。另外呢，其实也会对这个部分路段实施阶段性的交通管制，我们来关注一下。9月17号的下午2点钟到晚上的11点，会对清水大街、镇苏路、培华路路段、贵宾通道、懒山东街北口、清水大街、沈阳路辅道、清水大街懒山东街南口，还有懒山东街、贵宾通道、沈阳路辅段以及沈阳路满城街、宁安大街路段实施阶段性的交通管制。那么管制的时段，阶段性禁止社会车辆通行，是阶段性的禁止哈，不是全程所有的时段。那么公交车呀、接驳车以及应急救援车辆是除外的，所以呢，也请各位能够提前去规划您的出行路线。如果说大家一定是要开车去的话，这个只有开车会相对比较方便，建议大家找到指定的一些停车场。官方指定停车场有懒山公园停车场、通用机场、市民大厅停车场、花博园停车场、银川绿地双子塔东侧停车场，还有银基大厦停车场、 CBD 保险大厦停车场。其实最近的就一定是最方便的一定是懒山公园的停车场了，那相对其他的位置都会相对会远一些些，但是毕竟开车去的朋友多嘛，对不对？至于临时单排顺向停放的路段，也有一些内容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康养路就是清水大街到通用机场这一段，以及新四路、粤海路、双子街、后海路、团结之路，这里呢都是单排顺向来停放的路段，一定要听从现场的交警以及工作人员的指挥，规范去停放，严禁占用应急车道。而且懒山公园不仅是有我们的这个演出，还有很多这个咱们的特色小吃在等待大家，比如说牛肉饼啦、辣糊糊啦、牛奶鸡蛋醪糟啦、烤面筋啊等等等等，哎，这个烟火美食也等待大家。尤其是明天不是明天，后天啊，17号的这个天气变化也比较的多变，也提示大家出门之前务必做好所有的这个准备工作，带个外套哈。晚上还是挺凉的，请记得整个去到懒山公园的这个演出的时间是9月17号的晚上7点钟，会有一个云端观演通道，那大家也可以去线上来观看这样的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至于其他的一些现场的活动，大家就只能到公园现场来去感受啦。好的，那我们资讯部分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还是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慢慢聊。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荣浩，名字。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Go Go。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关注我们身边的文化纪律方面的各类资讯吧。来跟大家首先关注明翠湖。黄金周快要到来了哈，这个再添叠加上我们的中秋假期啊，超长的假期在等待着各位了。那真的现在已经是全家出动赏花郊游的大好时节。9月25号开始呢，银川文旅集团明翠湖景区将会迎来一场由菊花、南瓜与稻草共同来组成的秋日盛会。一边是菊花簇拥的艺术花境，一朵朵菊花与南瓜小木屋相映，铺开渐次丰富、色彩斑斓的丰收画卷。走进菊境小院，随手一拍，那就能够把明翠湖的秋天装进照片里了。而另外一边是南瓜搭出的巨型昆虫秘境，螳螂啊、蜻蜓啊、蜜蜂啊，化身花间巨无霸，夸张的体型与缤纷的秋日场景交织在一起，你远远看就能够吸引大家的目光了。走近更像是闯进了一座奇妙的昆虫王国。2026银川明翠湖金秋奇妙昆虫秘境，带着今年的秋日新惊喜而来，菊艺花境、巨型昆虫、稻草巨人，还有丰富的互动等你来一一解锁。9月19号开始就已经盛大迎客了，那么9月25号到9月30号还有门票相送哦。活动时间一直会持续到从9月19号开始，也就是本周末，对，本周六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南瓜可以去摆出什么样的造型的昆虫呢？比如说有巨大的蜜蜂趴在花丛当中，还有南瓜蜻蜓，红色的瓢虫。

名翠湖里那些熟悉的稻草人在这个秋天也有了新的故事，有巨大的稻草金鱼，身边多了菊花和南瓜，稻草水母呢也重新去装点了起来，多种的颜色碰撞在一起。海洋里的鲸鱼、海马和其他的稻草装置都会在秋日的花境当中重新活起来，还有不少大家之前就见过的老朋友今年都换了新的模样。所以呢，这里的南瓜可真的不只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些颜色或者说造型，而且它也不仅仅只是看起来好看，还是真的可以一起玩起来。你可以走进南瓜雕刻馆，挑一只喜欢的南瓜，一点一点去刻出自己的创意，把普通的南瓜变成秋日里的作品。旁边的南瓜涂鸦馆呢，还可以去发挥想象力，拿起画笔自由去发挥，把每一只南瓜变得与众不同吧。当然想玩得更热闹一点的话，那就可以来去试一试南瓜套圈了，看看谁能够一次套中目标。还有南瓜滚球来等着大家去发现去挑战。当然逛完了热闹的南瓜季，也不要着急离开，名翠湖真正迷人的还有湿地本身的秋天。你可以沿着水岸去慢慢的走，感受芦苇被秋风吹起的轻轻摇晃的感觉，远处还有水面和秋色。总之，更多的金秋惊喜都藏在名翠湖里等待各位去发现。记得9月19号就已经开始跟大家见面喽。好的，我们关注过了名翠湖景区的消息之后，再来了解一下青铜峡、黄河、大峡谷的相关消息。其实相信大家昨天都已经看到了，整个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呢，是从昨天上午，应该是昨天早上的6点钟开始，一直到18号的中午12点，都会停止水上运营项目来做其他的工作。什么样的工作呢？就是2026年青铜峡水库泄洪排沙的工作。当然在这个景区当中游船项目和羊皮筏子漂流是停止了，但是呢108塔还有大禹文化园景点是正常开放的，大家呢可以来去在游客中心购票，乘坐摆渡车就能够游览参观了。而且呢，青铜峡、黄河大峡谷在中秋以及国庆假期都会有一些福利带给各位。那具体的福利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在节目上半场的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那一首《心花怒放》送给各位，我们稍事休息，音乐以及广告之后呢，下半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稍后再见啦。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
8: 聚餐解腻来一瓶，
9: 追剧解馋来一瓶，
10: 出游快乐来一瓶，
1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2: 你不来一瓶？
1: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以情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5: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6: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7: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8: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是8:05，也欢迎各位能够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下半场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当然我们再去更加遥远地方寻找一个特别的城市去逛一逛之前，我们要把上半场有一个遗留的问题跟大家介绍完，那就是关于我们的青铜峡黄河大峡谷，会从中秋假期开始一直到11假期会有一些福利活动给到大家。从9月25号开始到10月7号，名字当中带有中秋国庆这四个字的这个朋友们哈，凭借本人有效证件就能够免景区的首道门票。而在10月1号到10月7号当天过生日的游客，凭身份证能够免费去畅玩探秘古塔 A 线。9月15号到9月30号限时预售亲子双人票340元，双人票350元。这提前囤票就会更加划算一些啦。除此之外呢，还有七大主题玩法，那佳节游峡谷，月饼送温情，9月25号中秋当天来入园的游客可以免费领取中秋月饼一份。黄河月下行小型音乐会9月26号会伴随着晚风还有黄河的流水以及本地乐队去倾情现场。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实景演绎，9月21号到10月7号，那都会跟大家见面，在古塔之下感受荡气回肠的故事。玩趣味拍卖会9月25号到10月7号都会有，每天都会有仿古沉浸式的拍卖会，主题文创非遗好物成本价起拍，趣味银票可以参与竞拍。另外呢，108趣味挑战赛蒙眼闯关108步人生之路，金鸡独立跳方格趣味跳绳挑战成功就能够赢得银票兑换农文旅好物。而农文旅的展销市集是从9月25号到10月7号都会有的，有地道的吴中风味，还可以去品尝西北烟火的滋味。11假期7天非遗杂技秀会上演传统的非遗杂技。这就是青铜峡黄河大峡谷在中秋假期开始一直到11假期带给大家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赶快开启我们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我们今天要去到的目的地是哪里呢？这座城市并不小众，它还很热门，或者说大家对它的关注还很高，是哪里呢？那就是长沙。

长沙，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哪里呢？其实我们会将整个的目的地或者说选择的范围缩小到很小的一个部分。而说到了长沙，我们就不去长沙这座城市以外的其他地方了，就来选择一个非常惬意的 city walk 吧。凌晨2点的解放西，霓虹灯比星星还亮，酒杯碰撞的声响可以从街头一直灌到街尾，糖油粑粑的焦糖味，还有口味虾的辣油香，茶颜悦色门口蜿蜒的队伍，也会让很多朋友充满着对这座城市的想象。热辣鲜活，永远亢奋，就像是一锅永远都沸腾的红油火锅一样，很难把躺平跟长沙联系在一起。但长沙其实真的是有很多跟网红气质拧着来的地方。今天要跟大家安利的是很多朋友我又看到网上有朋友推荐的，就是特别喜欢的一条街。这条街叫做西园北里，它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所在，那就是左宗棠的祠堂，就在这里了。虽然是短短的街道，但是却有长长的历史，还有鲜灵有趣的生活弧度。如果说大家想找个假期去长沙的话，那么半天的这种非常小众的 city walk 就给到大家一个比较详细的攻略哈，我们到西园北里去开启这样的一个 city walk 的路线吧。可以去到哪里呢？去到西园牌楼、拓荒书屋、西园历史陈列馆、文香园，就是左宗棠左温香祠旧址还有呢就是大金壁画工作室，以及佛理灯黑胶唱片店，以及李立故居他呢其实是齐白石的弟子，以及还有什么呢？杜新武故居、百年水山、黄埔军校、长沙同学会旧址，再到通泰街的出口，这是整个的这样的一条 city walk 的路线，你可以去慢慢走、慢慢逛，用半天或者大半天的时间里，如果你不着急赶时间的话，慢慢去走就好了。不过如果说什么样的时间最为合适呢，建议大家下午的2点到5点这段时间就是光线很好，它有柔和的侧光，所以说你在这个时间段里很容易能够拍得出好看的照片来，而且那个时候小店基本上都是全部营业的。

你大清早去的话，可能好多小店它会开门的时间相对晚一点点。纯散步30分钟，你深度逛店加上看历史典韦，大概预留到1.5到2个小时左右吧。部分的小店其实是个人的工作室，所以他们的时间就是营业时间是很随性的。而周二的这个叫做佛里登唱片店是固定的店休日，周二就不要。如果说想去唱片店逛逛的话，那么周二就别去了。像拓宽书屋，这是民居改造的，就尽量赶在白天去，太晚就容易关门了。那我觉得这条街上会比较适合怎么样去穿着打扮来去，进行一个穿搭呢？新中式旗袍，素色的简约的衣服，或者说就是那种反正就素色的简约一点就好，不想穿的那么隆重且对身材就觉得实在是太过挑剔的旗袍这样的衣服的话，简单一点就好。它其实和那个麻石古巷的适配度是很高的，逛完呢可以在巷子口附近大概100米的有一个叫做矮子粉店，你去嗦一碗原汤的牛肉粉哦，这个是我的最爱。

路文昌阁的地铁站从香椿路拐进一条窄巷，过明德华新中学，再坐200来米，就会看见一个灰墙白扁的门楼，就是我们说到的西园北里了。门楼呢，这边呢是车水马龙的这个香椿路，门楼那一边就像是有人按下了静音键和暂停键一样。在下午2点钟的时候，阳光会斜着从梧桐叶的缝隙里面漏下来，哎，就那么碎碎的洒在麻石路的路面上。整个西园北里其实全程只有560米，它没有多长。北起香椿路，南到营盘路，就窄的吧，这条路两个人并肩走，总还是觉得有点挤的。但是这条并不起眼的小巷子却串起了7处不可移动文物和11处历史民居，所以密度之高，在老长沙的街巷里面也真的是非常之罕见了。那关于这条街道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我们还是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再跟大家慢慢去分享。那我们就先稍事休息吧。

好的，一首来自于张杰《追风赶月的人》送给各位，也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我们继续去长沙逛西园北里这条全长不过560米的街道吧。它因为西园而得名。其实追根溯源的话，唐朝名相裴休在潭州任职的期间，与湘江之畔修建了一座西楼，这是西园人文底蕴的一个起点。到了清代的时候，刑部侍郎龙占林家族呢是沿用了西楼的雅意，在这里呢营建西园，西园北里这个名字就由此而来了。沿着巷子往里走，历史的痕迹都会一层叠着一层。巷子不远处，就是巷子口的不远处的文香园，就是左宗棠祠堂的旧址啦。光绪11年的时候呢，左宗棠在福建抗法前线病逝，清廷呢追赠太傅谥号文香，在长沙城北的西园为他建了这座祠堂。其实当年的祠堂规模是不小的，大概有60亩之广，但是呢，文熙大火之后几乎就焚毁了，而如今也只剩下了一片，应该是一小片的假山和几段古墙，就那么安静的缩在巷子的一角。巷子两侧的历史民居大多其实还是有人住的，这里曾经住过很多人。辛亥革命的先驱黄兴在被清政府追捕的时候曾经躲进龙家，那龙家成夜将他藏了起来，帮他脱离了险境。而武术大师杜新武晚年也住在西园北里54号，据说他去世前一天还在天心阁给老朋友表演轻功，在10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施展壁虎功，贴上了房梁哦。

很多一些名人的故居都散落在这条巷子的某个转角处，一条560米的小巷，真的是装着半部长沙的近代史了。把故事收在老青砖的缝隙、麻石路的凹陷里、老墙上的青苔里，每一栋民居小楼在被葡萄藤、柠檬树以及各种植物的掩映之下，除了带来一丝清凉和宁静，还有就是他们在被用心养育的背后，是以尖尖小店所聚拢的生活一趣。 轻轻地推开门，去探小巷里有不同的理想和追求。 2018年，西园北里完成了整体的体制改造，修旧如旧，铺上了百年老麻石，修复了湘西老青砖建筑。但是改造只是硬件上的焕新，其实真正能够让这条巷子从修复走向生长的，是后来陆陆续续搬进来的一些小店。佛里灯在巷子的中

空间位置，就它的门面很低调，几乎找不着。而它的主理人呢，是一个老媒体人了。那间小小的阁楼里汇聚过媒体人、画家、摄影师、滑板少年，还有嘻哈歌手，各种各样有棱角的人都在这个空间当中找到了彼此的平衡。2020年，当时巷子刚刚改造完不久，业态还很清淡，游客几乎没有，整条街都安静的像是被城市遗忘的角落。而他的主理人也是被这份安静所吸引来的。为什么叫佛里登？它的英文单词 freedom， 自由且自在。就是这是一间以黑胶唱片为主、附带咖啡的小空间，大概70来平方米吧。大部分的区域是用来陈列唱片了，那么小部分是留作聊天还有音乐分享的地方。它的门口真的是养了一个亚热带丛林，而它的门牌就藏在这里。所以喜欢黑胶唱片的朋友可以在这里好好的去逛一逛，爱音乐的人可以进来去听听音乐，或者说唠唠嗑，不太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哪怕只是去喝杯咖啡，也可以坐下来感受一下。

0: 而弗里登对面的邻居是一家敦煌艺术绘画馆，也叫做大金壁画，据说是一对夫妻开的。这家店也很特别，一楼是工作间，摆着许多敦煌绘画的工艺品，基本都是老板画的，一笔一画去画出的是另一个世界，敦煌飞天，还有各类的壁画佛像。而从佛里登店内的窗台，你斜着望出去的话，又是一家茶馆。这个茶馆的老板呢，他曾经在云南工作，后来就喜欢上了普洱茶，跟着老师傅去学习，干脆就回到了长沙，开了这间茶馆，很有个性，也很自我。当然，其实像这样的店在西园北里还有不少呢，所以你看这个只有560米长的巷子当中所去隐藏的内容太多了。西园北里哈，真的是适合要慢慢去逛的，真的你可以慢慢逛，去发现那些掩映在植物之下的小店，你才能够去慢慢的发现，慢慢的去感受。所以我刚说了嘛，在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想要去在这里逛逛这一条非常短的巷子，这个城市的魅力，可以在这里得到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吧。City Walk。
1: 如果你要写，
0: 短的距离却让你有非常丰厚的收获。所以各位，你什么时候去长沙呢？也记得要去打卡哟。西园北里。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把毛不易的这首《如果要写年》送给各位，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啦。

0: 双双击。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提醒您，保护个人信息，谨防网络诈骗，科学理性投资，保护资金安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远离非法中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淡，其里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淡，其里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军港的国际支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

0: 玲珑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又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4: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7: 我们看到呢，8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6: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7: 8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1: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0: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2: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4: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5: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4: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6: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7: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8: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9: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8: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0: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 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2: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1: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3: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1: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3: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14: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8: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15: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4: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6: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4: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7: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8: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4: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9: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

0: 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3: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兵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

0: 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1: What today represents is a pivotal.
2: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0: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4: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四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3: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继续回来，在今天的爱上国风，虽然今天是个阴天哈，但也不妨碍我们去到五湖四海。这不，我们在前半个小时已经把这五湖四海啊都游历了一番哈。鄱阳湖哈，这样不是我们以前概念当中的鄱阳湖，
1: 对，
0: 或者是鄱阳湖，
1: 这个、很多人都很好奇。其实像我上学的时候，一开始大家就问，哎，是读鄱阳湖吗？后来老师说读鄱阳湖，可是最近我们一看呢，怎么又改成鄱阳湖 了？
0: 对，真的是，可能是吧，一些字的读音好，又有一些纠正了。
1: 虽然说它的名字很多，包括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很多湖也都是有很多的名字，那你的家乡一定也有着湖有着不同的名字。就像我的家乡有一个湖叫做落马湖，但是呢我们当地人有的人会戏称它为落马海，因为宿迁是没有海的。但落马湖呢特别的大，它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就像大海一样，所以呢大家就亲切地称它为落马海了。
0: 哇，真的还挺有意义的哈。

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

0: 们国家真的是地大物博哈，也不禁要感慨大自然给我们保存下来的这些周遭天然的存在，就好比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些湖泊，包括之前讲到的山川，那很多呢都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礼物。
1: 嗯，中华之美美在山川嘛，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些跟水有关系的。刚刚也问到了大家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说到五湖四海，究竟是哪五湖哪四海呢？
0: 那么这会儿呢，我们也来说说江苏的十五大湖泊了啊。十五大湖泊，我在想我去过几个呢。那其中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所说到的太湖了，我们就先略过了，因为刚刚也详细的有说过嘛哈。那第二个呢，我们也说到过，就是洪泽湖，这两个都是最靠前的，也是最有名的，毕竟哈，他们是五湖当中的五湖嘛，我们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
1: 那现在呢，我们要来介绍一下其他的湖，因为其他的湖也是不容小觑，它们也是非常的美丽，并且呢非常有非常丰富的物产，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0: 嗯，
1: 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叫做微山湖。微山湖也是非常大，面积有1266平方公里，它的位置呢在徐州，也和山东交界。
0: 而且说到这个微山湖的特色哈，就是山岛林湖渔船芦苇荡荷花池，加上醉人的落日夕阳哈，炊烟袅袅，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它最为耀眼的、最为特别的呢，就是荷花了。所以每年在荷花季呢，大家都会去到微山湖去感受一下。所以有人呢也把这边称为中国荷都啊。
1: 嗯，而且呢，微山湖也是非常著名的现代革命斗争的纪念地，在抗日战争时期呢，以微山湖为根据地的微湖大队、运河支队，还有铁道游击队等革命武装，都在这里的千顷芦苇荡里活跃于津浦铁路线上，创造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相信大家如果站在这些芦苇荡边上呢，也能够想象得出像是铁道游击队啊这样的画面了。
0: 嗯，另外大家非常熟悉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也是让微山湖名扬中外啊。这其中呢就有唱到哈、啊。那说完了微山湖呢，再来到高邮湖。哎呀，我发现我真的是妥妥的吃货。
1: 嗯，
0: 就是真的每每讲到高邮，哪怕是说到高邮湖，我都会想到咸鸭蛋。
1: 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来说一说高邮湖。高邮湖呢，在扬州的高邮市，也是全国六大淡水湖之一，是我们江苏省内的第三大淡水湖。它有江苏省、安徽省两省之间，水域呢总面积是760平方公里，水面是非常的宽广的，而且环境很优美，物产也很丰富，其中好吃的特别多，像是大闸蟹，还有文飞说到的
0: 双黄蛋、咸鸭蛋，
1: 还有麻鸭也是非常的盛产，鱼虾产量也是很大，所以呢扬州的东西也是特别好吃，大家有机会去到高邮湖的话就可以饱餐一顿。
0: 哎，把我自己给说饿了可还行，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吃个鱼吃个虾，最好再买两个那个咸鸭蛋哈。那讲完了高邮湖呢，接下来这个湖就是刚才武豪所说的家乡的落马湖了，那当然要由你来介绍喽。
1: 嗯，我相信没有一个宿迁人没有去过落马湖，落马湖的景色也是非常的优美，而且呢它的水域面积也很大，有375平方公里，所以呢在这些湖的边上你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像宿迁人都会唱一首歌叫轻轻的落马湖，都是特别喜欢，我就想在这里给大家唱两句。
0: 我刚要说来着，
1: 对，这首歌相信是很多人从幼儿园的时候就会唱的，
0: 就是宿迁人从幼儿园就会唱的。
1: 轻轻地落马湖啊，一望无穷，站在那湖岸上啊，从西望不到东，就先唱到这里，大家
0: 哇好好听啊。
1: 相信能够感受到一点站在落马湖边的这样一种感受。其实像我的话，小的时候每次到了周末我都会去到落马湖，在湖边吹吹湖风，感受一下这种湖里面的清新的气息，甚至带有一点这种涩涩的味道，大家呢就会觉得放松了下来，而且这个风吹着感觉自己好像在拍 MV 一样，
0: 哇，就是长发飘飘，
1: 是的，这个时候呢落日打在你的身上，就会觉得好像在梦里的景象一样。而且特别的一点，我觉得要值得跟大家说的就是，因为宿迁它的位置相对于江苏的其他城市更北，所以呢在落马湖是能够看到一种冰凌的奇观的，就整个落马湖边上呢全是结上了冰，那些 冰的雾气呢还挂在树枝上，看起来就感觉像是艺术家雕刻过的一样，也是特别的好看。
0: 那样的奇景一定是要做在冬天了哈，来年的冬天大家也不妨可以去到五号的家乡宿迁去看一看落马湖的冰冷。
2: 衰草连横向万径，半生流色半生病，望江女

0: 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也抓住快乐的尾巴。我们讲到江苏境内的那些湖泊哈，我们还没提到一个湖呢，大家都纷纷的提到它了，那就是南京的石臼湖。
2: 石臼湖有着天空之境的美称，而且呢，石臼湖有一点特别不一样，它是可以坐着地铁就能游览的湖泊了。
1: 我记得是在去年还是前年的夏天，当时我好友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地铁在这个石臼湖的这个周遭哈，飞快地行驶着，上有蓝天白云，下有镜面般的石臼湖的存在。哇，我就瞬间想跳到那个视频当中，就很像那个宫崎骏的动漫里面的那些场景一般。
2: 是的，真的，石臼湖不愧被称之为是天空之境，大片蔚蓝色的海面和天空，让人隔着屏幕就能感受到一阵凉爽的海风。这个海风呢是要打引号的，因为是湖泊嘛，这里虽然是湖泊，但是景色是毫不逊色于海边的美景的，所以呢被称为天空之境，让人看一眼就觉得流连忘返。如果大家有机会想要去到的呢，在石臼湖上有一座石臼湖特大桥，那这里呢大家可以乘坐地铁 S9 号线就会经过，大家呢可以从团结围坐到明觉站，这个时候呢一个来回就可以体验完整的南京版天空之境了。
1: 是的，乘坐列车从湖面经过的时候啊，车窗外就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湖面哦，哇，想想都非常的美哈。你看去年的夏天我是了解到了这个石臼湖，今年的夏天是不是有可能乘着 S9 的地铁能够去一趟呢？说不定能够在地铁上跟小伙伴们来一个偶遇哦。
2: 而且呢，说到石臼湖，不仅仅是有着这样天空之境的童话世界，还有绿色的童话世界。因为到了一定的季节呢，其实也就是五月份左右的时候，这里呢会有一片草海，这里的草呢会长得特别的高，就好像也是在大自然当中，像是宫崎骏的动画片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一定要打卡一次。
1: 是的，最关键的是呢也不用怕晒到，因为我们可以在地铁当中去观看湖面的美景哈。那说完了就在南京的石臼湖之后呢，我们再来简短的说一说我们要讲到的江苏的其他一些湖，比如说在这个盐城金湖公路西不远处的宝应湖哈。说到这个宝应湖呢，它其实哈也是南边连着高邮湖，西边呢接着金湖县哈，那北边呢还连着白马湖，也是相较而言呢地理位置非常好的一个存在。那么说到白马湖呢，可能有很多朋友也不是特别了解，我们就顺带着讲到它哈。白马湖呢是在江苏省淮安市的那淮河下游段的左岸水系的湖泊了，因为它的形状呢很像是一匹怎么说呢，桀骜不驯的白马吧，所以呢就给它起名叫白马湖了。最终呢来公布一下今天问题的正确答案啊，我们国家的五湖四海是哪五湖哪四海？五湖就是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和巢湖，那四海呢就是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了。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喽，
2: 明天见，拜
1: 拜。
2: 拜
1: 拜。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桑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4: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5: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5: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6: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7: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8: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9: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0: 不少网友反映
9: 啊，这个白天路
7: 边
9: 是
7: 直接
6: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
10: 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伯父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2: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3: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4: Oh no！
2: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2: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2: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2: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2: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

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醉美宁夏川。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哎，你知道我一直觉得其实每个人呢、都可能是双子座，为什么？因为不讲双子座是有两面性嘛、有两个人格，我会觉得每一个人其实内心都会有另外一个自己嘛，可能是特别安静的自己，也可能是特别开心的自己，亦或者是有一点任性的自己，又或者呢是经常会发疯的自己，总之呢可能我们的心里啊住着还不止一个自己呢。
1: 是的，这个心里住了一群小朋友，这每个小朋友性格还都是不一样的、是觉得我好像没有文飞这么有童心，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找一找自己可能已经被淡忘掉的那些童心，曾经小时候的那些记忆，我们正好一起来回忆一下。

0: 就总喜欢买，就那些有很多，但是我就不太会拍，我拍的特别差，但我就总喜欢买，就那些好看的东西，新奇的东西都喜欢收集特别多，无论是玻璃珠呀还是那些洋画，我都玩的不好，但我都会买很多呀，还是那些洋画，我都玩的不好，但我都会买很多，
1: 重在参与是吧、
0: 啊，我都玩的不好，但我都会买很多，
1: 重在参与是吧、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小时候是、经常会去到我外婆家，那时候是那种平房有点四合院的感觉嘛、然后在那个小巷子里那种平房有点四合院的感觉。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进入到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总是觉得不太好意思说接下来的话，永远充满童心的文飞，虽然事实就是如此。
2: 对啊，事实如此，不用不好意思，我还真的特别羡慕文飞，我总觉得我的这个童心实在是不太够呢。
1: 哎，我瞬间脸红了，救命！还好我们不是视频直播，我们只是广播。
2: 我觉得一个有童心的人真的是应该很自豪的，不应该会脸红，应该觉得我就是今天是我是孩子王，我最大嘛。
1: 好嘞，我自豪，我骄傲。的确属于我们小时候的时光呢，会有很多就是现在小朋友不曾玩的一些游乐项目。
2: 嗯，是的，其实之前我看到网上很多这个不同年纪的人交流，就说到了这些之后呢，大家完全就是好像代沟很大。但我发现好像在这个互联网整个大家频繁使用之前呢，好像玩的东西其实还是比较像的。甚至今天也说到了古人跟现代的人呢也是很像的。我们就来一起回忆一下在那个时候我们一起都玩过哪些东西呢？
1: 是的，波浪谷就说到小时候啊，喜欢玩那个弹玻璃弹珠，我也弹过，就是一个个的那种玻璃的珠子，里面还有各种花纹，就红色、蓝色呀、绿色呀等等，特别好看哈。
2: 是的，然后大家还会在地上去挖一些小坑，一群小朋友趴在地上，然后弹来弹去的。
1: 另外他还说到跳山羊，我记得以前上体育课的时候也教过我们这项体育项目，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会这样弯下来，然后呢另外一个同学呢就要从他的背上撑着手然后跳过去，当然到后来就演变成了一个箱子，我们就直接从箱子上飞过去。
2: 是的，还有翻花绳、飞行棋，这些很多游戏相信大家也都是玩过。很多东西啊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特别的简单，但是当时的那给我们带来的那份快乐实在是难以言喻的。我也想到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玩两个东西，一个呢都是跟纸有关的，一个叫做东西南北
1: 啊，就是那个格格纸，然后还有那个笔在上面写上这个，然后好像玩多了是会下雨之类的吧，是有这个说法吗？
2: 真的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当时我们会在上面写一些特别新奇的，我觉得有点像我们后来成年人会玩的一些叫真心话大冒险啊。
1: 对，就翻到哪个，比如说 我记得小时候还有在上面写什么刮鼻子呀、揪耳朵呀，然后只要你那个就是打开到那一项你就要受到这个惩罚。
2: 是的，当时呢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恶搞的人，所以这个游戏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太喜欢了。
1: 我看到你的表情是很喜欢。
2: 还有一个游戏呢叫做时间地点人物
1: 啊，对对对，我也玩过这个，
2: 就是把它写在不同的纸条上面，然后打乱重新组合，就会出现一些特别无厘头的事情，
1: 各种好玩的场景，甚至有什么

0: 五月初五，我们都知道呢会划龙舟，另外呢还有斗草，包括孩子们都会在这一天呢制定属于自己特定的香包、香囊等等哈。那么第三个古人的儿童节呢，也就是现在的中秋节了，农历八月十五，大家会一起赏月，还有一起推枣磨等等，其实也还特别有意思。
1: 是的，大家在现在的这样的传统节日当中呢，很多小朋友也是很期待，但是可能不会像古人那样特别的把它当做一个儿童的节日来对待。因为呢，我们刚刚说到过的像是三月三的上巳节还有端午节呢，在古代呢也就有分为，像是端午节也被称为是男孩节，包括呢还有七夕节，很多节日都被当做小朋友的节日呢。
0: 刚才有朋友也说到了，哎，推枣磨是什么意思呢？怎么玩呢？其实啊，说到古人的第三个儿童节正好在中秋嘛，秋天呢当然是收获的季节了，瓜果成熟，所以孩子们呢就喜欢在这样的季节当中玩这个推枣磨的游戏，就是拿三枚鲜枣子，把一个枣子的横面切去一半，可以露出那个枣核，然后再用三个竹签呢把它顶足而立哈，然后呢用一根细长的竹篾，两端呢各安上红枣一枚，把它放在枣核上，找到那个平衡点，就轻轻一拨，那个竹篾就会旋转起来，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但是如果没有找到那个平衡点啊，可能它就没法旋转，其实有点像跷跷板。
1: 听起来我觉得还挺难的，下次我在吃枣子的时候我也想试一下，希望我的妈妈看见了不要打我。
0: 你在干什么？瞎玩，浪费粮食。但是这可能就是属于孩子们的那种本真的快乐吧。

91.5，宁夏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致辞；
1: 宁夏多措并举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活化利用，让历史文化遗产绽放时代新韵；
0: 闽宁协作30年来，两省区不断拓展产业合作空间，续写闽宁协作共赢新篇章。
1: 文学点亮精神之光，西海固文学成为新大众文艺的鲜活写照。
0: 宁东基地用真金白银引导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助力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15号，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致辞，请听报道。
2: 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闽宁协作，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创造了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典范。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东西部协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做出一系列战略性谋划，推进一系列创造性实践，引领新时代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要因地制宜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报道，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研讨会由中宣部、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中共福建省委联合举办。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负责同志、社科理论界专家学者、参与东西部协作的省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基层代表参加会议。
1: 近年来，宁夏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多措并举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活化利用，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请听报道。
3: 我们目前这个新发现大多数岩画都在这个区域。
4: 像这一幅岩画的话，它主要表现的一个是什么样的场景形象？
3: 从刻槽轴体上来，我们看它应该是洞。在这个地方你能看到，这是它就后头往下延伸，在这个地方是个腿。
2: 在贺兰山深处，工作人员正逐处采集岩画的地理位置、图像形态、尺寸数据、风化病害等信息，建立精细化数字化档案。自启动复查以来，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已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为研究西北地区史前文明、古生态环境、先民信仰习俗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贺兰山岩画管理处文物管理科副科长张旭：
3: 我们现在跟一些这科研机构还有这个大学里面在合作岩画保护材料的新研发，这个工作还在持续。后续呢，我们会逐步开放我们的数据库，开放我们的这个数据资源，然后公众实际上可以在线上看到。
2: 从史前刻痕到千年陵缺，宁夏以科技手段活化历史遗存，让静态遗存转化为动态的文明对话。在西夏陵博物馆， VR 设备、 4D 影像、720度智慧展示柜将碎片化的遗迹信息重新编织为可沉浸感知的历史现场。遗址区里，透明复原示意图、残缺的石像生与峰峦叠嶂的贺兰山势彼此映照，勾勒出西夏陵跨越千年的恢宏气象与苍茫底色，成为吸引游客纷至沓来的文化地标。兰州导游李耀光：
5: 我们有8位国外客人和3位内宾。夏陵因为我来过好多次，不仅保持了那种就是苍凉的 那种古风古貌，而且现在一些旅游标志啊设置出来以后特别好，尤其对文物现场的保护特别好。
2: 银川西夏林区管理处文物保护和考古科科长任秀芬，
6: 我们会有一部分的物联网设备，还有一些这监测图遗址本身的这个病害，还有一些软性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的遥感，三维扫描，一直以来都是持续的在贯彻最小干预的原则。
2: 从贺兰山到六盘山，宁夏考古与保护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今年七月，故园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与此同时，彭阳县姚河源遗址管理所也持续推进保护项目建设，新建铸铜作坊、成员遗址保护棚，栽置保护标志碑、界桩、保护围栏，显著改善遗址安防与标志体系。在建的考古标本库房也将补齐设施短板。彭阳县姚河源遗址管理所工作人员周思宇：
7: 未来投入使用后，将全面提升姚河源遗址出土文物预防性保护与智能化管理水平，构建集预防性保护、科学研究与智能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文物收藏与研究空间。
2: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十四五以来，全区组织实施考古发掘、保护修缮、三防工程、数字化保护等项目200余个，颁布实施银川市西夏陵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构建起保护、阐释、利用、传承全链条法治治理体系。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宁夏累计核查不可移动文物5610处，其中新发现文物1190处，水洞沟西夏陵遗址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苏峪口瓷窑址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一批文物旅游融合项目和精品线路相继推出，让文化遗产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融入时代，走进生活。
1: 下面请听朔方时评：守护文明印记，更续中华文脉。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从贺兰山岩画数字化建档到西夏陵科技赋能活化利用，从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的考古发现到姚河源遗址持续推进保护项目建设，宁夏交出一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的亮眼答卷。这背后是对历史的敬畏，对文明的守护，对未来的担当。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最小干预原则，让散落在山川戈壁间的文明印记焕发出时代活力。宁夏的实践充分证明，保护不是将文物束之高阁，而是借助科技与法治的力量，让静态遗存转化为动态的文明对话。利用不是急功近利的过度开发，而是合理转化，让千年文脉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融入时代，走进生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既是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也是激活地域文化生命力、赋能文旅融合发展的关键所在。唯有久久为功、守正创新，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弘扬，才能让千年文脉更续绵延，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0: 9月1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队在永宁县调研陈东升委员会客室、刘源委员会客室活动开展情况，走访慰问困难群众，请听报道。
8: 陈东升委员会客室由7名自治区政协委员组成，采取农业农村委与人资环委委员相结合，会客室与联系点工作相结合，委员履职与科研业务相结合方式开展活动，推动建立25个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基地，辐射农田50万亩。在宁夏农林科学院望红综合试验基地，调研组查看水稻、玉米等作物长势，与参加抗核选种活动的委员、专技人员、种植大户等深入交流，了解会客室种子芯片品牌建设、抗核选种特色工作开展情况，肯定会客室开展田间新品种新技术观摩服务，将委员履职扩展到生产一线。 留园委员会客室由6名自治区政协委员组成，采取流动会客加云端会客服务模式，累计开展各类履职活动148次，开通塞上植物医生新媒体账号，发布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科普短视频60余期，线上线下累计服务群众超50万人次。调研组来到李俊镇李庄村玉米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应用区，现场观摩委员在田间地头为农民送技术、送政策，为委员会客室开展害虫交配干扰、智能监测等多项试验研究取得的成效点赞。陈庸说，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全区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深入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创新委员会客室工作形式，密切联系界别群众，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广泛凝聚各方共识。要坚持科技赋能，助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做好政策宣讲、科技成果转化等惠农助农工作，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政协离自己很近，委员就在身边。调研期间，陈庸一行来到望红镇、李俊镇，走访慰问大病患者、残疾人、困境儿童等5户困难群众家庭。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参加。
1: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与宁夏坚持产业带动、造血赋能，推动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实现了从单向帮扶、携手攻坚向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的深刻转变。两省区在奔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请听报道。
2: 在固原市袁州区河川乡上黄村，40多栋标准化香菇大棚整齐排列，棚内一派繁忙景象。2018年，借助闽宁协作项目资金，村里建起第一批菌菇大棚。福建省科技特派员林荣斌：
9: 从2018年开始，我跟上环就开始了接对子，主要是过来现场给他们做指导，给他们做培训，提供一些好菌种，让他们这个菇能够长得更好。
2: 在林荣斌的协助下，村里引进了烘干设备，将鲜菇加工成干菇，延长了产业链，提升了产品附加值。如今上黄村闽宁菌菇产业园年产菌棒超50万磅，带动本村及周边30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人均月增收3000元左右。固原市袁州区河川乡骆驼河村村民李正川：
10: 在这个上黄给我们进行了培训啊，搞这个培训不下20次了，今年我们自己也种了呢，种了这个效果也不错，算下来也就是给我们也就是个10000多块钱。
2: 固原市袁州区河川乡党委副书记、乡长贾小明：
11: 我们也引进了这个预客来公司，对我们这个菌菇呢进行这个包销售，解决了这个农户的这个销售难题，同时呢也带动农户呢增收。
2: 闽宁协作30年来，两省区不断拓展产业合作空间。在位于贺兰山下的闽宁镇，鸿星尔克闽宁制造产业园的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企业借力闽宁协作高效对接机制落地布局，以62天急速投产，刷新东西部协作项目建设记录。目前，园区每日可产出运动服饰7000至8000件，年产值可达1.2亿元，带动380余名群众家门口稳定就业。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永杰：
12: 现在我们手上做的是2026年冬季的，那我们已经把2027年春季的订单已经接过来，就我们手上就有80多万的订单在手上等着我们做的，计划要做到11月的底。
2: 30年来，闽宁两地育产业、引企业、惠民生，走出一条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站在新起点，跨越深海的闽宁协作正续写着更多温暖有力、共赢共进的崭新篇章。
1: 从1999年到2026年，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在宁夏乡村校园留下青春足迹。这场长达28年的青春接力，439名支教团队员前赴后继，一路向西，用最热烈的年华照亮大山深处渴望未来的孩子们。请听报道。
0: 我现在是在永宁县的闽宁中学，我身处的这条长廊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山海长廊。里面的这些照片啊，都是来自历届厦门大学支教团的照片。那今天呢，我们就顺着这样的足迹来到这里，寻找几位支教团成员，听听他们的故事。
2: 孙韩飞是厦门大学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出生在山东烟台的他初到闽宁镇，干燥的西北风与海滨生活截然不同，但淳朴民风和孩子们澄澈的目光打动了他。
13: 首先，这个
2: 厦门大学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孙韩飞，
14: 这边的学生这个基础没有很好，然后但是都挺认真的，然后尤其是我在这个上课的过程中给他们讲到这个厦门大学，然后我发现他们其实这个内心里面是非常向往这个大学生活的。
13: 大家看，这就是厦门大学，厦门大学美吗？
15: 美。
13: 大家想去读书吗？
15: 想。
2: 永宁县闽宁中学学生玛丽娜，
16: 像孙老师刚刚给我们看那些厦门大学的校园，我就感觉大学生活特别的新鲜，特别有趣。
2: 孙韩飞发现，很多孩子由于父母常年在外，缺少陪伴，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也十分有限。他不想只做授课老师，更想做连接孩子与外界的窗口。厦门大学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孙韩飞，
14: 接力的不仅仅是一份支教的工作，要把这个新理念、新知识然后带到课堂，把外面的世界带给孩子。
2: 一扇梦想之窗被推开，一份牵挂的长线从未中断。在闽宁二中，廖炫的接力故事从一副眼镜开始。厦门大学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团支部书记廖炫，
17: 上一届的学姐她有一个比较关心的小孩，他的成绩比较好，然后但是他的这个眼睛度数长得很快，然后那个学姐比较担心，但是他因为支教结束他回去了嘛，我们来到这边之后，他也有就是跟我们表达过这个意愿，说如果我们愿意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关心关心这个孩子。
2: 接过这份嘱托，廖炫带着孩子完成了视力检测，温暖的关心不会随着一年支教期满戛然而止。在廖炫眼里，这就是接力。厦门大学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团支部书记廖炫，
17: 虽然我们一个人的力量可能很小，能改变的也很有限，但是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一届接一届，几十年累积下来啊，那我们的这个成果就是比较有分量的。
2: 由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深耕的这条小鱼在乎奖助学项目，更是这场接力里更绵长的回响。项目秉持不放弃每一条小鱼的初心，深耕乡村教育帮扶，2026年荣获第13届中华慈善奖。至今，项目资助超过30000名困难学生，募集社会资金超过2000万元。厦门大学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林玉曼，
18: 事实上我们就是一个桥梁和纽带，真正的去把这些社会上的善意、社会上的爱心资助人跟我们的小鱼连结起来。
2: 从受助到自助再到助人，爱心生生不息。陈富才考入厦大，投身西部梦想社团支教。霍百亿创办青年公益组织培育中心。胡晓云回家乡任教。韩松年被评为宁夏教书育人楷模。马小花、马玲玲姐妹考入厦大后，双双返回宁夏建设家乡。一条条小鱼游回故土，续写新时代的山海情。
0: 从一本《葫芦河》起步，到如今1600多名文学爱好者坚持写作，西海固文学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路，也让这片土地成为新大众文艺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样本。请听报道。
2: 曾经据了解， 办法面向合规经营、安全环保达标、信用良好且完成碳排放双控考核的工业企业，覆盖节能降碳改造、循环经济利用、氢能替代、二氧化碳补给利用、绿电应用等多个绿色发展领域。其中，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项目，
19: 广东省国家协会新大众能力研究与实践交流活动
2: 奖励总额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30%，单项项目最高奖补可达1000万元，
19: 交流创作
2: 循环经济、
19: 共碳新时代、碳补给利用等
2: 示范项目可连续3年
19: 也在各位作家的交流中逐渐清晰。
2: 同时，基地对分布式光伏、绿电交易等绿电应用场景给予补贴，企业年度最高可获200万元奖补。该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日正式实行，有效期3年。通过精准多元的激励举措，持续引导企业优化用能结构，深挖节能潜力，推动宁东能源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19: 普通人写作是西海固文学鲜明的底色。
2: 从20世纪80年代创办葫芦河文学社，由印葫芦河开始，文学就在这片土地上埋下种子。如今，写作者中有农民、教师、学生、残障青年。仅西吉县现有1600多名文学爱好者，其中农民有300多位。他们白天在田间劳作，闲暇时伏案执笔，以亲历者的视角记录乡村生活与时代变迁。西吉县本土作家陈国顺：
20: 我是这山乡巨变的其中的一员，我亲眼见证了，也看到了。所以说我的文字就具有鲜活力量。
2: 西吉县作协主席、木兰书院创办人史静波：
21: 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呢都是一个被代言的群体，都是沉默的大多数。但今天呢，这个中国的农民可以拿起笔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表达自己对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2: 西海固文学不是少数人的雅号，而是普通人以自身生命经验参与时代叙事的方式，这与新大众文艺大众写写大众的方向高度契合。马骏、单小花、李成山等一批基层写作者从田野间走上全国文学舞台，多篇作品斩获骏马奖、人民文学奖等重要奖项。这些从生活深处长出的文字，不仅让普通人成为自己故事的讲述者，更让西海固的变迁被看见。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宁夏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姬栋梁：
22: 西海固这么贫困，引起大家这么高度关注，西海固文学功不可没。西海固文学它现在转型，它主要是歌颂欣欣向荣这种景象，就是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希望。
2: 宁夏文联主席、宁夏作家协会主席郭文斌：
23: 西海固文学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见证，也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的精神力量，也成为新大众文艺的生动品牌。相信西海固的作家将来一定会向着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传播力的方向勇攀文学高峰。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张哲，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这
7: 个
8: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满。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书接上回，蝙蝠牙将同来庆功，在两旁桌边分别坐下，这顿酒饭一直吃到日没沾山。敬德说道：“帅爷呀，既是今天你认输了，也不能让你白下跪。这三斗得胜酒不能白喝，这么着吧，大家劳乏一天了，该睡觉去睡觉，我带领手下50名亲兵接茬夜夺八寨。”刘文静一听说：“什么？你要夜夺八寨？”敬德说：“嗯，我要夜夺八寨。”宋金刚说：“镇守八寨的有不少人呐，干脆 我带领全军跟着你吧，不然你人单势孤，恐生不撤。刘文静也说，尉迟将军，你还是小心着点，不怕不怕，你们就请好吧。自打白天敬德

0: 抢三关，马跳城楼，大伙也摸不清他究竟有多大本事，只好依从他了。酒宴散时，天已经大黑了，敬德把手下50名亲兵聚到一起，说要带他们夜夺八寨。亲兵们一听，心里都直扑腾啊。有的说：“先锋官呐，听说这八寨每一寨都好几百人呐，就你一个人带我们50兵，能成吗？”哼，敬德说：“你们尽管放心，用不着一枪一刀，这八寨都得撤兵。”“
1: 那为什么呢？”“
0: 哼，我拖出实底，你们可不要枉出声张。守这八寨的是从瓦岗山来的哥8个，头寨齐彪跟我是朋友，这你们明白了吧？”大伙一听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快到定更了，一切准备停当，敬德带着50亲兵各自上马，飞奔头寨去了。再说头寨守将齐彪啊，这天夜里他正在房中饮酒，探马来报定阳王手下先锋官尉迟恭日抢三关，飞马落城楼，现在已经奔咱们头寨来了。齐彪说：“不忙不忙，来呀，再给我续点酒。”有人给他续上酒。一会儿守门儿郎来报：“齐将军，尉迟恭已然来到寨前了，点名点姓要你出去的。”齐彪还说：“不忙不忙，让我再喝两斗。”他把酒喝足了，把儿郎们找到一起说：“你们列好队，把自己东西都带上，我出去跟敬德说说，说明白了就撤，咱们得捧捧这大老黑。”大伙一听，心说感情他要捧大老黑，怪不得踏踏实实喝酒呢。齐彪上马，出了寨门，外宾敬德见齐彪出来了，忙叫：“齐大哥。”齐彪说：“哎呀，是我尉迟兄弟，听说你一天抢了3关，这马都上了城了。”“哈哈，齐彪哥哥，那没错啊。齐大哥，你还不捧捧我吗？”“那还用说，我把人马都点齐了，你一攻我就撤，我头里败仗一个一个告诉那齐寨，你夜夺八寨的事儿就这么着了。”“
2: 我谢谢齐大哥。”“
0: 你也替我谢谢各位哥哥们吧。”书中暗表啊，定阳府一发兵，齐彪就跟那齐寨的弟兄通了气儿了。单等敬德一来，大伙就兵撤太原府。今天敬德带兵到了，齐彪从头寨
1: 拜到二寨，
2: 勾着李彪从二寨拜到三寨，
1: 这么一寨一寨的拜，
2: 到了四更天，敬德把八寨都夺过来了。齐彪、李豹、屈突星、屈突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各带500儿郎，一共4000人马，一齐拥入太原城。这八将来到晋阳宫，见了建成元吉，把事情这么一夸大，说定阳王100000大军铺天盖地而来，先锋官尉迟敬德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在天门关呐，他这马都飞上城了，连王氏三杰碰见他都一个没活，我等岂是他的对手，因此败下阵来。听他们这一说呀，建成舔肩膀翻白眼，元吉两只眼睛发直，这都不知如何是好了。这俩小子，你瞧我，我瞧你，互相抱怨。哎呀，哥哥，这是你的不对呀！敬德投军，你要人家200两银子，嗯？怎么样？他反了吧？兄弟，你要不打他40军棍，他也反不了啊。刷到这锅底儿，还得说你打主意抢刘武周的姑娘。旁边黄壮打岔了，哎呀，二位王爷，事在紧急，你们别对抱怨了，赶紧打主意吧。这时就听城外炮响连天，定阳王打100000大军已经到了，建成元吉惊慌失措，他们赶紧走折子，命报马送往长安，向唐天子告急求援。他们所办的缺德事儿，当然不会写在折子里。报马刚走，宋金刚在东门外设下主营，指挥人马散开，将太原城团团围住。报马星夜赶到长安，把折子递往宫中。这一天，武德天子李渊在太极殿早朝，见到这个告急折本，大吃一惊。他让秦王李世民当众宣读折本，文武群臣听说反了刘武周，杀出来个猛将尉迟恭，俱都忧心忡忡。李渊心想，当初我儿李元霸垂镇18国，英明盖世，他都没有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呀。飞马越城楼，像尉迟恭这样的猛将真是太难得了。他说道，众位爱卿，一阵之间要平灭刘武周，所拿宋金刚，恩收尉迟恭，因为朝总缺少将才，尉迟恭若能归唐，必是股肱之臣，不知哪位将军愿意领兵出征。李世民抢先说道，儿臣愿往，英国公

徐茂公说：“启奏万岁，秦王千岁多谋善断，但手下缺少强将，依臣愚见，若要平灭刘武周，所拿宋金刚，恩收尉迟恭，恐怕非要请出智勇符三将可以。”李渊一听就明白了，智将是秦琼，勇将是罗成，符是程咬金。因为魏征徐茂公投唐以后向他荐举过这三将，他下聘旨派人到山东历城秦琼老家回奏说，三将都不曾回家，现在徐茂公已经派人打探到这哥仨都落在了洛阳城三贤王府，就说万岁啊，秦王千岁可以领兵先往河东斩住，臣已得知三将现在洛阳，愿潜入洛阳请他们出来，与千岁会合一处，同解太原之危。李渊说：“此计甚好，那就有劳爱卿了。”当下传旨，让秦王李世民率五万大军火速增援太原，大事议定，散了早朝。简短截说啊，秦王李世民当即点了五万人马，与徐茂公一起向河东进发。进入河东地界，有流星探马报道说，宋金刚已经派兵占了汾州、晋州、绛州，唐军只好往东再折北，绕道奔潞州。半路上，李世民和徐茂公议定，秦王把大军屯在潞州，徐茂公带着一些亲兵奔洛阳，请出三将到潞州聚齐，二人就此分手。徐茂公化妆道士潜入了三贤王府，好不容易把秦琼程咬金搬出城来，他领着秦琼程咬金和亲兵们往北行走。秦琼一看，不是去长安的方向啊，心内生疑。徐茂公这才说出定阳王刘武周造反，尉迟恭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大军兵临太原府，秦王出征等等之事。秦琼说，既是太原有难，咱们过黄河奔潞州吧。这一行人马到黄河边上，那早有人预备船只等着了，把他们摆渡过去非止一天。到了潞州，秦王闻报，亲率手下将官吹吹打打，摆队迎出南门外。秦琼、程咬金见了秦王，火速下马，上前就要见礼呀。李世民赶紧用手拦住：“哎呀，二王兄、四王兄，千万不要行大礼，小王想死你们了。罗将军为什么没有一块来呀？”徐茂公说：“罗成他有内眷，这次同来。”

0: 为不变，改日必归我朝。李世民把这哥三个接到了驿馆，一起喝茶叙话。徐茂公说了说这次洛阳之行，李世民吩咐摆宴，为众王兄接风，不必细聊。秦琼、程咬金在驿馆住下，哥俩背地里聊天啊。秦琼说：“四弟呀、啊，你看出来没有？
1: 哦，二哥，什么事儿？
0: 这徐茂公可不比从前了，他把咱哥们的交情放在后头，暗含着偏向大唐国了。”程咬金说：“二哥呀，你说说怎么回事啊？他到洛阳请咱们，可是不提刘武周、尉迟恭的事儿，怕是说出这事儿，咱们不肯来了。直顶到出洛阳，往北走出老远了。我盯问他，他才说出实话。你看，他是不是跟咱们俩搁心眼儿了？
1: 对对，徐三儿事变了。
0: 四弟，我想跟你生法治治他，因为此次请咱两个人，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要跟你说出治他的法子，又怕你嘴不严，如若把我卖了，那我这脸上可就不好看了。二哥呀，不能够，得分什么事儿，打哈哈凑气儿的事儿，我这嘴胡说八道；大事儿，我嘴严的邪行，你嘴严就行。我想，咱们帮助解了太原之围，进城就倒班装病，就是不提平灭刘武周，所拿宋金刚，恩收尉迟恭的事儿，得让徐茂公着点急。你懂不懂？
2: 二哥，听您这意思，是到太原先卖一手，进城再拿一把，对不对？
0: 这倒不是为拿一把，不过秦王和徐茂公要不给咱们实权实贤，令不行，紧不止，可怎么指挥打仗啊？还是二哥想的周到。要说装蒜，装着玩，那我得挂头牌，没错，就这么着了。过了五六天，大家把牢筏都歇过来了。秦王徐茂公把秦琼、程咬金请来议事。李世民问二王兄：“你看这一仗该怎么打？”秦琼说：“您先传令起兵啊，咱们随走随打探，到了那里我自有妙策。”那也好，咱们这就发兵吧。简短说吧，秦王令下三声号炮响，五万大军开拔，一路行走，一路打探，知道太原城已经被围困不少日子了。敌军主营设在东门之外，李世民心里有底呀。太原城是我朝发祥之地，城里粮多险厚，

0: 走马当先，向敌营叫战。他们能打的战将只有宋金刚、尉迟恭二人，甭管是谁出来，只要我们把他赢了，敌营必定军心大乱。这时候大队人马一拥而上，我看不用费多大的力，这太原之围就解了。李世民一听说，哎呀，此计甚妙，若我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山一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秦琼定计怎么能够解太原之围。李世民一听说，此计甚妙，二王兄不愧你有智将之称。徐茂公一旁说了，哼，我二哥主意多着呢，四弟今儿你这大福怎么样？程咬金一听啊，你问这个呀，三哥你放心，这地方我没来过，他们不摸我这

子的门来吧，掏靴劈捞杵，且够抖了一气儿了。几个人商量好了，各自回去准备。当天夜里，5万人马分成3个大队，秦琼、程咬金走在最前面，灯球火把预备好，可是不点呐，偃旗息鼓，马去拦留，兵部衔枚而进，正赶上是个月黑天儿，全军大队一点响动也没有，静悄悄的奔太原东门走下来了。要说宋金刚带兵打仗本是外行，他把太原城围住了，可是呢一直没有攻打，想把城里熬得绝了粮，让敌人自动献城，不单不打，反而把兵力都散开了，抢夺河东地盘。因为总没打仗，连个远探也没放。这时啊，天交三更，秦琼这队人马离大营也就3-4里地了，他还一点不知道呢。忽然间那边命令传一下，顿时炮响连天，金鼓齐鸣，灯球火把一起点亮，照耀如同白昼。儿郎们齐声呐喊，冲啊，解太原之围啊，我们40万大军开来，你们快投降吧。这边守营兵丁一瞧，可了不得了，赶紧到中军保障禀报宋元帅。宋金刚尉迟恭睡得正香，突然被人叫醒，听说正东来了唐朝40万大军，要解太原之围。敬德说，好啊，帅爷，咱们赶快迎敌吧。跟着两个人顶盔棍甲，罩袍束带，外边兵丁给备好了马。宋金刚对刘文静说，刘先生，您赶紧到北南西三门传我的命令，说唐朝来了40万大军，我东门这要是顶不住，他们赶紧撤，即便打不赢也要保全咱们的人马。刘文静不敢怠慢，出营上马，给那三门传信儿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围困那三门的兵将都接到命令，竟等着东门外的消息了。再说东边大营还没等拉开队伍呢，唐朝大军已经到了。秦琼摆开细水提炉枪，程咬金挥舞八卦开山斧，领头杀进营门，那真是沾上死碰上亡啊，无人能挡。正在砍杀之时，借着灯光一瞧，哗，对面冲上来2员马上战将。秦琼用手一指西北方撤员战将说，兄弟，你瞧，黑人黑马黑枪，那人跟黑线风似的，比当年小霸王翟让那威风大得多。
程咬金说：“二哥呀，可不真是的。不问可知，这必是尉迟恭。他可是要奉旨恩收的呀。你这大斧可别把他伤了。”嗯，程咬金心说：“感情，这黑大个动不得。”他用手一指西南方那个，说：“二哥呀，这黑线风交给您了。那边那个，我这大斧子摸他有错没错啊？”秦琼一瞧，那人头戴帅盔，背后八杆护不起，就说：“那个准是他们的元帅宋金刚，你就由着姓抹吧。”程咬金大斧一摆：“好嘞！”给他这口头语儿又想起来了：“帽桥劲儿绕，伯嘛。”就奔宋金刚来了。宋金刚往对面一看，上来这个主电脸朱眉奔头，大颧骨红胡子，大眼睛大于框外，一身英格绿的盔铠甲胄，胯下斑豹铁滑流，掌中八卦开山斧，怎么瞧怎么瘆得慌啊。程咬金喊道：“你是什么人？报上名来。”宋金刚说：“定阳王，麾下三军大帅，我叫宋金刚。”“你就是宋金刚啊？你叫什么名字？”“要说出我的名字，你可要在马上坐稳了。你可知道神斧将程咬金吗？”宋金刚一听，稀溜溜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今儿个怎么让我碰上了程咬金了？”程咬金还是抢先手，搬斧头，现斧爪，点点。宋金刚和大刀啪的一扇，程咬金把斧爪抽回来，紧跟着斧头就砍下来了，劈脑袋。宋金刚横刀一挂，程咬金跟着是学手再学手，宋金刚还算躲得快，两学都没学上，斧印顺着刀杆滑下去了，正要二马错头，程咬金斧子往底下一捞，海底捞月，这一招使得溜极了，呼的一声给宋金刚那马的脑袋抹下来了，死马跌倒，宋金刚也滚了下来，摔了个仰面朝天。再说那边秦琼迎着尉迟恭，心里想：“奉旨恩收，我要战胜他，还不能伤他。”想到这就给枪挂上了，摘下了双锏，二人碰面，呼报姓名之后也交起手来了。秦琼一拱裆，马往前撞，双锏举起，唰就下来了。敬德呢，斜身横枪挂锏，可是
挂空了。

0: 秦炯把双锏撤回来，说了一声看锏，双锏直奔敬德前胸出来了。敬德一分当，立枪挂锏，还是没有挂上。二马冲锋过凳这功夫，秦琼又说了一声看锏，他在马上来了个白鹤亮翅，左手锏趁着，右手锏对准敬德背后的护身镜，啪打了上去。因为奉旨恩收尉迟恭，这一锏不能打中了，不过是给他点颜色看看。敬德哇呀呀一声怪叫，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伯马往南败了下来。正是这时候，宋金刚被程咬金打得马仰人翻，程咬金抡起了大斧，刚要砍宋金刚，敬德这马到了。敬德是个憨厚人，他不跟宋金刚计较私仇，说了声大帅快跑，噌就把大枪探出来了。当程咬金这一斧子砍到枪杆上了，借这空档宋金刚打了三滚爬起来，撒腿就跑。那边李世民带领人马冲杀上来，宋金刚向他手下兵卒抢过一匹马来，翻身上马大声叫喊，撤快撤，何营兵将跌跌撞撞往南撤了下去了。那三个门外边围城的队伍听说东边主营往南败了下去，很快都撤了兵了，一起奔城南，各路人马汇合一处，由宋金刚带着奔西南方向百壁关逃去。太原四门外这么一通乱，守城将官飞马来到晋阳宫，见程元吉正在睡觉，被人唤醒。他们听说市民带来救兵，把宋金刚的人马打跑了，顿时松了一口气。二人穿戴整齐，传下命令，四门大开。这时李世民已将5万人马兵分四面，派四名偏将韩德龙、韩德虎、韩德彪、韩德豹各自带兵在四门外待命。守城将士打开城门，把四面援兵迎进城来。这时候东方拂晓，天光将亮，建成元吉亲自出太原东门迎接秦王李世民。弟兄三人多日不见，彼此见过礼，自然有许多话要说。建成元吉领着秦王和他手下向左进了城，一起来到晋阳宫。到正殿之内，李世民向他大哥三弟引荐了英国公徐茂公和秦琼、程咬金二将。这三人向太子建成 齐王元吉失了礼，齐彪等人过来向秦王和三位兄长见过礼，大家落座叙话。李世民问了问定阳王刘武周是怎样兴兵反唐的，建成元吉当然不敢说，这事儿是由他们抢人家姑娘逼出来的，他不敢说，便瞎话流舌地敷衍了几句，又说了说敌将尉迟恭是何等厉害，他们问了问长安发兵的经过，李世民就把父王平灭刘武周，所拿宋金刚恩收尉迟恭的旨意说了说，又谈起徐茂公洛阳请贤，秦琼程咬金走马破敌之事。建成元吉听了齐声称赞，幸亏秦将军程将军前来一战成功。秦琼说，二位王驾千岁不必过奖，这是我们应做的事儿。建成说，来呀，大摆庆功宴，为二弟秦王和诸位将军接风。不多时，酒宴摆下，大家开怀畅饮，谈笑风生，自有一番热闹。酒宴散后，这有人领着到各自住处安歇。宫院之内有一座养心斋，李世民、徐茂公住正院，秦琼住东华院，程咬金住西华院。李世民传下命令，合营将士歇息五日，待命征讨刘武周。简短截说呀，五天过去了，李世民来找秦琼说，二王兄啊，我让探马探明白了，宋金刚尉迟恭已经兵撤百壁关，咱们什么时候派兵去征讨啊？秦琼说，千岁啊，这两天我浑身酸懒，精神不爽，您呐，容我病好了，再议发兵之事吧。好啊，那你先养病吧。过了两天、三天，秦琼病好了，程咬金又病了。李世民、徐茂公去看他，他说：“哎呦，这两天我腰眼发酸，脑袋嗡嗡直响，这么一来发兵之事又没法提了。再过两天程咬金舒服点了，秦琼难受了。这么说吧，这两个人倒是班的装病，二人定计，二人知，那李世民聪明过人，看得出这里头有毛病，背地里他问徐茂公，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徐茂公眼珠一转说，千岁啊，我明白了，这头是有事儿，八成我秦二哥恼了我了。李世民问，那为什么呀？千岁有所不知，我到洛阳去请他们，只说去长安投大唐，没提到刘武周尉迟恭的事儿，怕是一提他们不肯出来， 这也是我对国家的一份忠心。离开了洛阳，二哥觉出我这条路领的不对，我这才说实话。你想啊，我们是多年的结拜兄弟，我二哥能不挑眼吗？他准是跟程咬金商量好了，两个人倒班并，说白了这叫泡蘑菇。哦，李世民一听明白了，说道，既是这样，干脆把二王兄请来，我把事情亮开，请他放海量，弃前嫌，早日发兵摆闭关。徐茂公说，那可不成，您要直截了当地说，我二哥绝不认可，那可怎么办呢？我有个主意，您背地去找程咬金，先别提这个事儿，得拿话把他捧晕了，再猛不丁的问他，只要他一吐口，我再向二哥认个错，就算成了。哎，好啊，这事儿交我吧。李世民把这事儿应下了。到了晚上，定更来天，李世民到西跨院来找程咬金，请他陪着出城走马赏月。程咬金正睡不着呢，也愿意出去逛一趟。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

0: 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3: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3: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4: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99.81千周，78.56千赫。
6: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7: 这场是相声，
8: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9: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来请出的这是一对青年相声演员于磊和傅朝奎。哎，这二位都是中生代的相声名家李伟健先生的弟子，他们将为您联手奉献一段想唱就唱。二位的台风是相当火爆，这个演出效果热烈，咱们来
14: 把我们又给换上来了，
15: 该我们俩了，
14: 接着给大伙表演
15: 一个传统的节目。
14: 但是我们两个人一上台能听得出来，这个掌声啊不是山崩地裂的。
15: 嗨，不用，这
14: 有个原因。
15: 怎么呢？
14: 就是我们这个名气小。
15: 那个今天的演员输我们俩人没腕，
14: 您得多捧。
15: 哎，不行，没有什么。
14: 但是我们有必要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场合做个自我介绍，
15: 宣传一下自己。
14: 下回我们上台，那就山崩地裂的掌声。
15: 好，来。

0: 我是次要的，
1: 哎，
0: 主要是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
1: 我
0: 啊，
1: 这个先介绍我，你说这事儿闹的，这多不好意思啊！
0: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
1: 啊，
0: 北京最优秀的相声演员呐。介绍你干嘛要带出一丝淫笑呢？
1: 我这个人不喜形于色。
0: 啊，
1: 接着说，我挑一挑。
0: 可不仅是在北京
1: 啊，
0: 乃至于全国，说相声最好，基本功最好，一定会成为大腕的相声演员。
1: 得，我谢谢大伙。
0: 我叫于磊。你看你这。您都太客气，您一说完你就鼓掌。
1: 哎呀，受累啊！不打算介绍我，别拿爪子紧的划了我。
0: 你看
1: 什么呀？扒了我半天，
0: 为什么先介绍我呀？没有我这平地，显不出您这高山来。
1: 我是高山
0: 啊！隆重的介绍一下，
1: 哎，
0: 相声演员
1: 啊，是我，
0: 名字特别好记，相声表演的好，
1: 哎，没有，
0: 相声表演的好
1: 啊！
0: 你看这个相声演员有四门功课呀，
1: 这是我们独有的，
0: 叫说学逗唱，
1: 就这四门。
0: 人家傅骚傅朝奎怎么样啊？
1: 我怎么样？
0: 哪门都不行。你这容易吗？你说
1: 这太容易了，这个我不学不就完了吗？
0: 别不学，
1: 什么叫哪门都不行啊？
0: 夸你啊，
1: 夸人说不行，
0: 那要依着你，
1: 废话，行
0: 啊，行，依着你，傅朝奎，
1: 哎，
0: 说学逗唱，哪门行？你这不容易，
1: 你这越夸越恶心，知道吗？还夸出一问号来，还
0: 不是哪门都行
1: 啊！是我好好学习，
0: 是不是
1: 啊？
0: 你后台刚才那么多老师，那么多演员，人家都行，
1: 都很优秀
0: 啊，
1: 都比我强。
0: 你有一门就不行，
1: 哪门啊？唱歌
0: 啊！
1: 我嗓子不好，不行吗？
0: 嗓子不行，
1: 不行，太差了。
0: 哎，这嗓子你听，就不行
1: 啊。
0: 当然你要说他嗓子全不行啊，也亏心，
1: 是吗？
0: 五岁之前嗓子好极了
1: 啊，五岁
0: 跟小金钟似的，
1: 那管什么用啊？
0: 结果五岁那年呢，得场大病，大出血，开刀，嗓子就给毁了。
1: 哎呀，我这童年这么挫折呀！
0: 啊。
1: 五岁就大开刀
0: 啊，
1: 大出血，我的妈，什么病啊？
0: 痔疮。
1: 什么？你这里头存在俩问题，知道吗？
0: 什么问题？
1: 你们家痔疮毁嗓子，
0: 上火，下边不痛快，往上顶，毁了，跟那个灯泡憋的是一样。
1: 那以后就还有个问题呀、啊，五岁能得痔疮吗？
0: 五岁就不能得痔疮吗？
1: 胡说八道！
0: 老话说了，
1: 说什么呀？
0: 有痔不在年高。
1: 怎么样？哦，得痔疮不在年高，
0: 哎，不分岁数，
1: 无痔空活百岁呢？
0: 活一百岁没得过痔疮，白活。
1: 嗨，什么呀？
0: 反正啊，就是嗓子不好。
1: 啊，你就别说这个了。
0: 哎，我这一点做的就比较好
1: 啊，
0: 嗓子好。
1: 是啊，
0: 能说能唱
1: 啊，还能说能唱、啊、
0: 想唱就唱。
1: 唱什么呀？
0: 看见什么唱什么。
1: 这唱歌怎么还看见什么唱什么？
0: 唱歌干嘛呀？我们自己行业的唱啊。
1: 什么呀？
0: 快板书数来宝，看见什么能。
1: 哦，就那数来宝。
0: 哎，
1: 我知道，看见什么唱什么。
0: 看见什么唱什么，
1: 这你行，
0: 想唱就唱啊。
1: 数来宝，
0: 想唱就唱，
1: 厉害呀。
0: 啊，
1: 这让他给咱来个数来宝怎么样？来吧。
0: 张嘴就来，来个数来宝怎么样？说来就来，
1: 可不吗？
0: 那不成，今天我没带着斧子。
1: 斧子板子，祖宗斧子像话吗？
0: 就打的那个咔咔
1: 板子。
0: 哦，板子没带。
1: 你瞎呀？这不我都拿上来了吗？
0: 你说你老带他干嘛？你
1: 废话，不带他这段你怎么演的你？
0: 啊，
1: 对吧？ 来，数来宝啊，
0: 数来宝，
1: 数来宝，来吧，
0: 来啊，
1: 这传统的艺术，
0: 听着，
1: 数来宝。

0: 行吗？
1: 你呢？年轻人得鼓励你呀，
2: 这个臭要饭的。
1: 这本来嘛，你过去就是要饭的，挎一兜。怎么着？你还
0: 我最讨厌听的就这句。
2: 那就别甭。
0: 谁要饭的？
2: 你们
0: 谁要饭的？我们要饭吗？
2: 那你们
1: 要钱呢？
2: 唱唱唱吧，唱！
0: 听着啊，
2: 说来吧，数来宝啊！
3: 打起我的竹板不啰嗦，
2: 好，
3: 表一表不错。梁山的好汉武二哥，那
2: 哎不对，哎
3: 弟兄报仇杀了嫂，
2: 哎哎、先别杀，先别杀，
0: 这都杀完了。
2: 你等会儿，你别着急啊，你再跟我说，你这叫数来宝？
0: 这叫？
2: 你这叫快板书。
0: 你懂啊，
2: 咱现场能冒着大雨能来听相声的，那都是爱相声的，都是懂咱曲艺的，对不对？
1: 高人，
2: 这快板书跟数来宝是两回事儿，
0: 两回事。
2: 这长篇大套的，有故事有情节的，武松打虎，三打白骨精，武松打电，这叫快板书。你这个
3: 数来宝呢？
2: 数来宝演员讲究三快。
3: 哪三快？
2: 眼快、心快、嘴快。
3: 眼快，
2: 发现目标；
3: 心快，
2: 编出词儿来；
3: 嘴快，
2: 跟着就唱出来，都是活词儿，现编现唱现演。
3: 还得现演呢，
2: 咱指这个吃啊。你得现演呢，你得现场表演呢。
3: 你当我不会呢？
2: 啊，
3: 我是跟大家普及一下。
2: 啊，
3: 快板书跟数来宝是有区别的，他讲的是很对的。
2: 哎呀，
0: 他讲的很对，
2: 真能折，
3: 就这意思。
2: 难道你就现场编词儿？
3: 现场编词儿，
2: 嗯，
3: 看见什么唱什么。
2: 对呀，
3: 点题，
2: 什么？
3: 点题呀？
2: 点题？
3: 命题作文啊？
2: 我
3: 命一题，
2: 我随便说个题目，
3: 我就给你唱，
2: 围绕这个题目编词儿，
3: 没问题。
2: 好，不是打，好，你来
3: 呀、
2: 啊！我给他来个什么题呢？我想
0: 来。
2: 哎，我发现了，
0: 发现
2: 咱现场来的年轻朋友可不少。
0: 哎呦，不少，
2: 还都不是一个人来的，
0: 我能瞧出来，
2: 对吧？一对儿一对儿的，
0: 是
2: 谈恋爱的，啊、对不对？就给我们唱唱搞对象这事儿。
3: 搞对象这事儿，
2: 哎，
3: 张嘴就唱，
2: 浪漫的话题，
3: 搞对象啊！
2: 来
3: 啊，
2: 现场编词儿啊！
3: 搞对象，
0: 哎，你看我姿势怎么样？
2: 这是祖传作死的姿势啊，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哪那么大动作？
0: 这听好，
2: 什么呀？不合理，
3: 不合理化，搞对象
0: 不行，
3: 搞对象，搞对象。
2: 你媳妇是猴啊，是怎么着？哪儿啊，上来就搞四个对象？
0: 你这听着，
2: 少来，这有词没词你往下变啊。
3: 搞对象，
2: 抽你啊！编词儿。
3: 你说你为什么搞对象？
2: 哎呦，你哪知道这乐趣？
3: 搞对象规矩多，
2: 这有什么规矩啊？
3: 一男一女最适合。
2: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有好词没好词？别好词啊！
3: 搞对象规矩多，咱们这儿少，影院多。
2: 电影院为什么多呀？
3: 看演出都喜欢往前来，电影院不一样，灯一关，黑呀，得聊天，两个人叽咕叽咕，得说话，
2: 哈哈，那是清静，
3: 越说越谈，越有趣儿，商商量量办喜事儿。
2: 好，
3: 结婚的一对儿挨一对儿，就是没有你的份儿啊。
2: 提这干嘛呀？
3: 听说你还没对象？
2: 哎不，
3: 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
2: 行啊，
3: 这个女方家住在西藏，有空你就去一趟。
2: 我
3: 介绍一西藏的媳妇儿。
2: 我上西藏干嘛？
3: 礼拜一去，礼拜天就到了。
2: 那下礼拜我就得请假，是怎么着？别胡说八道。我有对象。
3: 你？
2: 我元旦结婚。
3: 你要结婚？
2: 对，我元旦就结婚了。
3: 那费什么劲？直接唱您结婚多好啊！
2: 我围绕着喜事儿、
3: 啊，
2: 给我编喜词儿、
3: 啊，
2: 好编喜词儿啊！
3: 喜词儿、啊，
2: 全是好词儿。来，
3: 他敢结婚，你说
1: 这什么意思啊？
3: 这个你结婚
1: 啊，
3: 得跟我说，
1: 不错，
3: 我给你办辆火葬车。
1: 火葬车，给人添丧气了，你在这儿
3: 什么丧气？你不懂，咱们同学在那开车，这车不要钱。
1: 这什么倒霉同学呀、啊？这同学我都不叫。
3: 怎么了？
1: 太丧气，
3: 丧气。
1: 嗯，
3: 丧气什么？这车坐着舒服，
1: 这有什么舒服的？
3: 这车有卧铺。买张卧铺多难？
1: 这车终点站是炉子，知道吗？找抽呢你？
3: 那什么车呀、啊？
1: 小轿车。火葬车抽你啊！
3: 依着你。这个你结婚，
1: 哎，
3: 得跟我说，
1: 嗯，
3: 我给你办辆火小轿车。
1: 火小轿车，
3: 嗖嗖的，
1: 可嘛，连车都推进去了
3: 啊！
1: 小轿车没火、
3: 哦。这个你结婚，我道喜，买两件礼物送给你。
1: 哎，
3: 我们大伙送的礼物多，怕你家地儿小没地儿搁。
1: 不能，我们家地儿大了。
3: 那我给他送了，
1: 走。
3: 送煤气炉、高压锅、大台电、摩托车、电镀椅、折叠桌、大花圈、骨灰盒，这些东西往哪儿搁？我先给你搬下车。
1: 我往你们家搁。你这是来搅和来了是怎么着？
3: 谁搅和？
1: 谁家结婚送大花圈、骨灰盒？
3: 谁送的？
1: 你送的。
3: 不可能！
1: 哎，
3: 我能送这个吗？
1: 不是，他刚送的，是不是？
3: 我送了吗？没有。
1: 不是，这不抬杠吗？这不，
3: 你也别抬杠，咱们再听一回。
1: 你再来一个，
3: 再来一回。
1: 什么玩意儿？有大话想我就抽你，上。
3: 送煤气炉，哪有大话圈？你看，
1: 没有。后面的，后面的，在炉子后面的。
3: 高压锅、大彩电、摩托车、电镀椅、折叠桌、大花篮、饼干盒，这些东西往哪儿搁？没毛病，你看，
1: 你
3: 这词儿里哪有大花圈、骨灰盒？
1: 我琢磨琢磨你这缺德字眼啊，我可听的是大花圈、骨灰盒，它后面是大。花篮还饼干盒，哎呀，这难怪我分不清楚。
3: 大花篮、饼干盒这些东西往哪儿搁
1: 啊？那就往屋搁吧。
3: 大花篮人人夸，里边插的是鲜花。
1: 哎，
3: 有月季花，有芍药花，有玫瑰花，你对象见了笑哈哈。
1: 那是。
3: 这个饼干盒
1: 不错，
3: 带花边儿。那卖的全是功夫钱儿，是上边沿儿、下边台儿、象牙雕刻整一圈，还有个小框放相片儿，哎呀，特精致。
1: 这不还是骨灰盒吗？这个，
3: 这人不讲理。
1: 什么叫不讲理？
3: 我这词儿里哪有骨灰盒？
1: 废话，你唱的多真着啊！
3: 我唱什么了？
1: 好嘛，还饼干盒？
3: 饼干盒，
1: 上边沿儿，下边坎儿，象牙雕刻整一圈，还有个小框装管相片儿。
3: 那是个标识，你知道吧？贴上你那照片就没人吃了，
1: 贴上我照片就埋了就。
3: 别胡说八道啊！那应该怎么着？
1: 我就过去那个老样子，
3: 饼干盒样子不好。巧克力饼干装的真不少，
1: 哎，
3: 各样的东西都办齐，我来给你当司仪。
1: 行啊，
3: 买白纸写黑字，你们家里办喜事儿。
1: 写那是办白事儿，你这谁家买白纸啊？
3: 写完了贴大门外头那个，
1: 写着树报不周是吗？
0: 颜色不对啊，
3: 纸选错了。
1: 对，
3: 色儿不对，
1: 白纸能行吗？
3: 换一个。买绿纸，
1: 蛤蟆呀，是怎么着？
3: 买黄纸，
1: 烧啊！
3: 买手纸，出彩！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你们家这结婚的这是接手啊？这
3: 先结婚？
1: 去，没这词儿
3: 啊？
1: 谁家不是买红纸啊？
3: 对，买红纸写红字
1: 儿，那看得见吗？那个买红纸写金字儿，
3: 行，依着您，买红纸写金字儿，你们家里办喜事儿，
1: 哎，
3: 就听见汽车喇叭响，
1: 哦，
3: 咱两个新郎往外闯，
1: 哎，
3: 回来，回来，娶媳妇儿，
1: 怎么俩新郎啊？
3: 我
1: 啊，
3: 伴郎啊，
1: 啥？
3: 伴郎，伴郎，伴个新郎，咱俩一块儿出去，
1: 少来这套，就我一个新郎，我一个人出去，
3: 你一个人出去
1: 啊？啊。
3: 你一个新郎往外闯，
1: 哎，
3: 敲锣打鼓喜洋洋，汽车里坐着个大姑娘，
1: 我媳妇儿。
3: 你冲着汽车一鞠躬，
1: 哎，
3: 鞭炮齐鸣，咚咚咚。你冲着汽车二鞠躬，大家伙伸脖瞪眼睛。
1: 嗯，
3: 你冲着汽车三鞠躬，新娘子坐在车里没吭声，
1: 她怎么不说话啊？
3: 你冲着汽车四鞠躬，大家伙默哀五分钟。
1: 我那媳妇儿死车里了，是怎么着？
3: 我说用火葬车吧，
1: 三鞠躬就得了。
3: 要求你继续五鞠躬。
1: 哎呀，
3: 你冲着汽车六鞠躬，
1: 不是，
3: 新娘子脸上这才带笑容，新娘子下车慢腾腾，嘴里还把小曲儿哼。
1: 嘿，
3: 你往脸上看，秃眉毛，小眼睛，两只耳朵忽闪忽闪带着风。哇，
1: 我娶一猪八戒是怎么着？
3: 你的眼神不太好，新娘子长得钻右脚，
1: 哎，
3: 高跟鞋穿在脚，不大也不小，新娘子漂亮的没法说，
1: 不怎么样，
3: 跟我长得差不多，
1: 还是猪八戒，
3: 喜盈盈啊，笑呵呵
1: 啊，
3: 含羞带笑的下了车呀，
1: 嘿，
3: 你们脸上看，宽脑门，金下壳，细眉大眼俩酒窝，略穿红袄大花格，肩上围着大围脖，头上扎着白头蛇，怀里抱一骨灰盒，
1: 去。
4: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于磊和傅朝奎合说的想唱就唱。今天的相声大会到这儿又要结束了，那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六成。
0: 平陆运河明天将正式通航，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
2: 运河全域实行靠右航行，左旋汇船，规避航行风险。
0: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今天成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民营火箭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3: 近日，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双方关系发展面临新契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高金红说，东盟愿同中方共享机遇、共赢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东盟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15号在北京会见新加坡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石泰峰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石泰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情况。陈振声表示，新方愿同中方加强交流互鉴，深化人才培训等领域合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3: 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15号在湖南株洲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北斗系统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北斗系统性能和服务品质持续提升，为全球用户提供着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始终坚持开放融合、协调合作。

0: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策部署，紧紧围绕新区功能定位，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增强就业吸纳能力，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顺义勤强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大力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健全精准高效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充分发挥重点企业优势，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就业。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
2: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八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平陆运河明天将正式通航。这意味着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南宁港作为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不但广西本地货物在这里集结，西南腹地的货物也经此中转运输。目前，南宁港首发船舶已经整装待发。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在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为了迎接明天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这两天啊，南宁港也是忙得热火朝天。那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的货船准备得怎么样了呢？那您看啊，现在在我身后的5号泊位上，就停泊着一艘国际航行船舶，那它也是南宁港迎来的首艘江海直达外贸船。而在不远处的10号泊位上啊，还停泊着另外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明天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呀，他们也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那南宁港究竟有什么特殊性呢？为什么这些货物会聚集在这儿呢？这就要先从这里的地理位置说起了。我们来看这个图，我们所在的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呢，它距离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啊，就仅有50公里左右的距离。货物从这里出发，沿江而下，到达平塘江口，就能经平陆运河到达青州港出海。相比于之前的路程啊，内河里程可以说是大幅缩短。而南宁港啊，它本身就是西江航运干线上的一条重要的港口通道。那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啊，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是紧邻着铁路，出门就是高速。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到达这里完成供铁水的换乘，内河的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的综合成本可以降低18%到30%。那物流成本降低了，企业出海的效率也就提高了。可以说，这条通道的打通不仅仅是一条水上通道，更是西南地区通向东盟、前往世界的一条新的动脉。那么明天啊，平陆运河将正式的建成通航。其实南宁港早早的就做足了准备，通过整个港口码头的升级改造，现在的南宁港啊，已经可以满足。

0: 平陆运河5000吨级船舶的作业需求。所以说总的来说，现在的南宁港船已抵达，货已备好，其他准备工作也已就绪。
1: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同时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这样一个耗时4年、总投资达到727亿元的超级工程，将如何保障安全运行？来看记者的探访。在平陆运河的青年调度中心，可以看到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全线情况。这里也成为船闸控制、调度和运行监测的智慧大脑。
2: 平陆运河是打造了一个1:1的数字版的平陆运河，会实时回传几十类的基础数据，可以让我们对平陆运河的监测运行更加的精准。平台还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有智能的监测，还有整个泊区的管理、应急指挥等等。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呢，就是能用最智能的算法，让一次闸驶尽可能通过更多的船，让闸驶的使用效率达到最高。
1: 作为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中体量最大的核心枢纽工程，马道枢纽的巨型梯级船闸可以一次性容纳12艘5000吨级的大型船舶，让它们轻松跨越近10层楼高的水位落差，顺畅直通北部湾海域。
3: 可能很多人会好奇，这么大的水位差，船只到底是怎么平稳过闸的呢？原理其实很简单啊，来，大家顺着我手指的这个方向看，这个区域呢就是船舶通行的航道，也叫做闸室，在它旁边就是省水池。当船舶从上游往下游通行时，闸室会自动向省水池排水。等到闸室内的水位和下游水位完全齐平的时候，闸门打开，船舶就能安全平稳地驶出。
1: 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起石枢纽是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在3个省水池中有2个水池是上下叠合排布的，所以下方结构需承载上万吨水压。这是如何做到的？
4: 这里呢就是起石枢纽的地下森林，在我身旁呢共有1152根这样的巨柱。为什么要在水下建这样的柱子呢？这就要从这座枢纽的特殊结构说起。
5: 起石枢纽是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它的高位与低位省水池就像2块巨型积木，上下叠合在一起。位于下方的低位水池就要承受住上方满水状态下超万吨的重量，所以这些如巨木般林立的柱子就是托举这万吨水压的脊梁。
1: 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特点，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汇运行，急需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为此，一部平陆运河的专属交规《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今天正式施行。
6: 以G75南海高速青州大桥为河海分界线，桥北适用内河法规，桥南适用海上法规，从源头厘清适用范围。运河全域实行靠右航行，左旋汇船，同时结合河段特点，保留内河上行让下行、逆流让顺流的避让习惯，规避航行风险。
1: 平陆运河明天就要通航了，夜色中的运河是什么样？船舶如何安全行驶？再来从璀璨的运河夜色中找答案。夜色中的平陆运河宁静而有序，沿岸村庄偶尔泛起点点灯光，沿线的航标灯和航道内的船舶航行信号灯格外醒目，这是船员夜间认路的关键标志。除了看得见的指引，运河搭建起的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也在时刻保障过往船舶有序通行。
7: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24小时对过往的船舶进行一个有序的调度，确保我们的这个船舶能有序的在这个航道上安全的通行。
1: 一路南下，平陆运河进入钦州城区段，两岸灯火点缀，城市灯火与桥梁灯光交相辉映，格外璀璨。长约21.4公里的钦州城区段河道弯曲，加上两岸城市灯光，船员辨认航标、判断距离都需要格外仔细。船舶经过弯曲航道时，要提前减速，加强瞭望；进入支流口附近水域，也要提前做好应对。
8: 夜间巡船，海事部门要保障好

0: 航平路运河航道的助导航设施的效能，及时密切关注水文还有气象的变化，如发生变化的话，及时提醒船舶，做好应对。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继续晚间新闻。有困难找110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最初的110只是匪警电话，从原本的报警台变成了现在的报警服务台。这一创新性变化跟福建漳州密不可分。那么一个地级市的110何以成为全国110的标杆？让我们一起走进漳州110。110最初是单一的匪警电话，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问世。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打造一个集报警、指挥、处警于一体的报警台，成为公安工作的现实需求。1986年1月10日，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正式开通，这是我国第一个110报警服务台。1987年，公安部下发通知，推动在全国大中城市建立110报警服务台。1990年5月，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襄城分局治安巡逻中队将原本设在刑警中队的110电话迁移过来，更名为110报警台。在最初的2个月时间里，漳州110仅靠7名民警就处置了上百起警情，秘密就藏在他们再快一秒的出警速度里。
3: 当时我们为了更快一秒，想了多办法。我们在这个上楼的阳台上面竖了一根竹竿，后来改成了钢管。一有报警就从这个滑下去，在这个钢管的底下呢，我们就停有三轮摩托车或者是吉普车，随时待命，随时准备出警。
2: 不久，两起求助电话引发了警队内部对110职责的一场深刻讨论。1990年10月的一天凌晨，一名孕妇拨通了110报警电话求助。当时她即将分娩，但是丈夫外出，家人不在身边。漳州110接警后，及时将其送入医院产房，最后母婴平安。一个月之后的深夜，漳州水泥厂一名女工下班，发现有陌生男子尾随跟踪，不敢独自回家的她拨通了报警电话。接警后，漳州110指派一名民警将这名女工平安送回家。
4: 当时这两起求助虽然我们都出了警，但是我们内部对这个事情有比较深入激烈的讨论。警察的职责是打击犯罪，维护治安，要不要管这些事情呢？当时大家意见是不一致的。我们当时队长就提出了换位思考，如果这个引入是自己的妻子，女工是自己的妹妹，这个忙要不要帮呢？有了这个换位思考，我们最后讨论的出来的结论是要帮，因为我们是人民警察，服务人民是我们的职责。
2: 1990年12月，漳州市公安局在110报警台基础上增加服务二字，创新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全天候受理报警求助，开启了维护治安与服务群众并重的先河。
5: 我们一直都是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漳州110，我们有事情报警找他们都会帮忙，能解决的就给我们解决掉了，不归他们管的，他们也会告诉我们怎么去处理。有他们在身边，我们心里真的是感觉很安全。
2: 1996年8月，公安部做出向漳州110学习的决定，向全国推广漳州110的经验。短短4个月，全国大中城市全部开通110报警服务台，漳州110的经验走向全国。30多年来，漳州110已经成为接警调度、街面巡逻、现场处警一体化的专业警队。1997年，漳州110被国务院授予“人民的110”荣誉称号，2021年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6: 这几年呢、一直把主动警务、预防警务摆在很重要的位置，我们也一直在向科技要警力，比如说无人机、机器口、机器人。 等等的应用，我们的人员、我们的装备在变，但是我们打击犯罪的决心、服务群众的初心始终不变。
2: 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建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7: 与一般的单星发射相比，规模化组网并不是简单增加卫星数量，多颗卫星集中发射需要解决多星适配、星舰协同、批量部署、轨道控制以及火箭末级钝化离轨等一系列问题，对任务全过程协同提出更高要求。朱雀二号改进型是一型采用液氧甲烷作为推进剂的中型液体运载火箭，最大运力可达6吨，可满足多种商业卫星发射需求。据介绍，当前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正进入规模化组网阶段，大型星座的持续建设和补网对运载火箭的可靠性、发射频次和持续运力供给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在推进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常态化商业发射的同时，研制团队还在持续推进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复用，两型火箭面向不同运力和任务需求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持续稳定进入空间的能力。
8: 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2: 记者日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了解到，2018年启动的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取得系列重要新成果，这些发现为研究古埃及历史提供珍贵实证。
9: 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曾是古埃及鼎盛时期的都城，闻名世界的卡尔纳克神庙群便坐落于此。孟图神庙区域是神庙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18年开展联合考古以来，中埃联合考古队已经清理发掘出遗址内5座奥西里斯神殿的完整建筑结构，大量浮雕、铭文、建筑遗迹相继重见天日。近期完成发掘的第5座奥西里斯神殿中，考古人员将倒塌石块拼合复原墙体后，一组哈皮神浮雕显露出来，为复原古埃及晚期历史提供了全新线索。
10: 他是手托着贡品都朝向这个神庙门的这个方向，就是左边一对右边一对，这样都来上供，然后在这个每个哈皮神面前有一段铭文，写的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贡品。
9: 在孟图神庙区共有6座奥西里斯神殿，目前中埃联合考古队已完成第1到5座的初步清理，其中在第3座奥西里斯神殿中发现了带有铭文的石块，残存的墙体还保留了部分古埃及圣女献祭的浮雕场景。这些发现为进一步复原古埃及第25至26王朝圣女统治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证据。此外，本次中埃联合考古最具颠覆性的成果是全新发掘出土南圣湖。过去考古学界普遍认为一座神庙区只设置一座圣湖，孟图神庙此前仅知存在北圣湖，中埃联合考古队在神庙南部系统发掘，发现了这座此前没有文献记载的圣湖，这也是埃及考古史上第一座通过发掘全新发现的圣湖。
11: 埃及同事说不大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文献记载呀，包括这个200多年的埃及考古学的记载起来的对这神庙的认识，一般的神庙区里边只会有一座圣湖。
9: 经中埃队员共同实测，南圣湖占地约50平方米，深约5米，石砌湖壁、取水石阶保存完整。孟图神庙由此形成罕见的南北双圣湖布局。考古队还在圣湖石块中清理出古代官员献祭石碑，周边遗迹也印证了古埃及阿蒙神花园的历史记载，改写了学界对古埃及神庙祭祀空间的认知。
12: 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

0: 众多的文化活动之中，中国和埃及联合考古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文明对话的信息，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1: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乌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同一天，泽连斯基表示，若美方有关俄乌双方相互停止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能推动局势降温，乌方愿意支持。俄罗斯方面则表示，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将受到欢迎。
2: 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他还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本月5号和6号，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称，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美方强烈建议俄乌停止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互袭，若这一建议成为推动局势降温的第一步，乌方愿意予以支持。如果美方能确保俄方确实准备好真正且长久地停止这场战争，乌方也将采取相应的降温措施。泽连斯基称，能源设施、粮食运输通道及其他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均需纳入停止打击的磋商范围。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与特朗普讨论相关事宜。14号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简报会中就美方表态回应称，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值得欢迎。当被问及如果乌克兰同意特朗普这一要求，俄方是否也准备避免打击乌克兰部分经济基础设施时，佩斯科夫没有做出明确的回复。
1: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10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 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相声大会。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请出的这是一对年轻演员的组合，孙仲秋和张硕。那这段作品的名字叫做《奔跑吧，曹操》。这个名字听上去是非常的有个性。那其实呢，这是一个老段子的翻新。咱们是闲言少叙，接下来就听听到底说的是什么事儿。
10: 我谦虚一点说啊，我是一个年轻的
11: 哦，
10: 优秀的，
11: 嗯，
10: 刚入门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谢谢。
12: 有点没羞没臊啊。
10: 这您不太了解
12: 啊，
10: 因为我呀打小做科学艺，我六岁做科的时候就已经红了。科里红，科里红，说的就是我。
12: 您还做过科呢？
10: 当然了。
12: 您哪科班啊？
10: 北京著名的科班
12: 是
10: 傅连城。
12: 哦，我知道，这是最有名了啊。原来叫喜连城，后来改名叫傅连城，一共十科：喜连、傅盛世、元运、庆生、平，只办到运字科就不办了。
10: 呀，
12: 哎呦呦，嚯！瞧着点，嗯。
10: 他知道啊？
11: 哎，我知道。
10: 他知道
12: 啊啊啊！
10: 没错
12: 啊，
10: 我就是那儿科出来的。
12: 您是鸡蛋吧？您是。
10: 鸡蛋小
12: 磕出来吗？
10: 科班出身。
12: 您是这科班？
10: 我就是那科班出身的。
12: 您哪科？
10: 不认识我？
12: 不知道。
10: 在下元字科。
11: 谢谢。
12: 您别闹了。
10: 怎么了？
12: 底下有行家啊。您这岁数元字科您赶上了吗？
10: 你看你看你看你这样，你别喊
12: 啊，
10: 你别喊。
12: 我不是喊，
10: 我就是原子科的。
12: 怎么
10: 这大伙不了解
12: 啊？
10: 因为我们家呀门里出身
12: 哦，
10: 世代都是唱戏的。我呀人小辈儿大
12: 哦，
10: 论着我是原子科。
12: 原字儿，
10: 哎，
12: 那原字老先生太多了。
10: 我们科名人众多呀。
12: 啊，对对对，
10: 举几个例子
12: 说说。
10: 我们科师哥啊，我的师兄
12: 谁？
10: 谭元寿先生。有没有？
12: 那是谭门名角儿。
10: 哎，雷元硕。
12: 有。
10: 徐元山
12: 老先生了。
10: 霍元甲。
12: 你嗯。
10: 李元芳。
12: 不是。
10: 高圆圆。贾圆圆。贾玲。这都是我们园子科的。
12: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0: 园子
12: 您先等会儿吧。
10: 啊，
12: 从霍元甲我就想拦你，没拦住。
10: 怎么了？
12: 这都是园子科的老先生吗？
10: 有园字没有啊？
12: 有缘就算，
10: 哎，沾缘就算。
12: 那我问问你
10: 啊，
12: 贾玲没缘呢？
10: 贾玲长得圆啊，
12: 胖也算，
10: 长得圆都是我们
12: 人才济济。
10: 师哥师姐，
12: 好的，那我问问您吧，
10: 啊，
12: 您怎么称呼？
10: 我，
12: 嗯，
10: 圆通，
12: 叫什么？
10: 我圆通啊，
12: 那咱得握握手。
10: 您怎么称呼？
12: 顺风啊，
10: 你老乱是吧？啊？我说一名，我说好好的京剧，你听。

0: 地干嘛呀？
1: 对，你要不说圆通，我想得起来快递吗？我
2: 圆通，
0: 你这人，我圆字可哪个圆啊？一元钱两元钱的圆呢？通字儿那是老师赐给我的字儿啊。老师一看，哎呦，这孩子能耐太大了。赐个通字儿吧，哦哦，说明我呀，老师一看这孩子，哎呦，太灵了，六场通透啊！
1: 哦，这是专业术语，
0: 没有我不成的呀，哥。
1: 是怎么？
0: 哎呦，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拉大幕扫后台，端茶倒水我全来啊！
1: 保姆啊您，
0: 没有我不成的。老师一看，哎呦，这孩子六场通透，孙元通，就这名字，
1: 这名字反正听着够牙碜的，反正是啊。
0: 怎么说话？
1: 不是啊，
0: 我看出来了，
1: 不是不是。
0: 张硕对我有点不信任，我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是很受人尊重，我是很有威望的呀。
1: 怎么受人尊重了？
0: 各位，我往剧场里边一站，那我要是想演出的话，都得两个小徒弟给我搀上去我呀。啊，哦，那我一往台上一站，
1: 怎么样？
0: 底下那掌声啊，哗，哦，那鼓掌，哎呦，嚯，哎呦，
1: 真有捧的。
0: 那叫好，嚯。哦，我张嘴一唱，底下哇！
1: 您别挖，您别挖，我听着那声儿不对，有点哇，这怎么回事？这没
0: 什么意思了。
1: 不是我没说什么啊，我这哇，这怎么？
0: 你粉丝我是
1: 不是粉丝，这哇怎么回事？这
0: 那怎么还吐了？那我唱的好啊，各位，大伙儿没听过我唱这么好的呀？一见着我，一听我唱，哎呦！哇，
1: 哎呦嚯，还是港台的戏迷，嗯，哇，
0: 你哦，港台的像，
1: 都欢迎您，
0: 惊讶呀，说明我唱得好啊，而且这个人，各位没有礼貌
1: 啊，没有，
0: 你讽刺我是吗？
1: 不是讽刺你，
0: 我告诉你，
1: 没听过您唱，
0: 我看出来了啊，这个人对我有点不屑，
1: 不是不屑，
0: 没关系没关系，各位，今天在这儿，这么多亲爱的好朋友，咱俩在这唱一回，行不行？啊，哎，
1: 我可不怎么会啊，您非得跟我唱。
0: 我听你唱过。
1: 不是，
0: 你甭废话啊，也甭推辞啊，这么多好朋友在这儿呢，我让大伙看看到底咱俩谁没有。
1: 不是，那我傍着您，我傍着您。哎，
0: 这么说话我爱听。
1: 哎，这什么脾气呀，啊，这个。那您挑戏，您挑戏。
0: 我别挑，我会六万多出戏呢。你挑，你挑。
1: 能唱到死啊，这个六万多出，好。
0: 你挑，
1: 我没，那我挑一出。
0: 你这样吧，嗯，你不是傍着我吗？
1: 对，
0: 咱挑一出啊，我擅长的。
1: 您擅长。
0: 我腿功好。
1: 腿功好，哎，
0: 腿功好，哦，打小练出来的。
1: 那挑一出，哎，
0: 挑一出，腿功有关系的。
1: 棋派戏啊，徐策跑城。
0: 一听这话，各位，外行了。
1: 怎么呢？
0: 满城跑多累呀，啊！现在一个京剧站就负责一片社区。
1: 哎，您呢？您怎么样？
0: 我就是咱府右街那个社区京剧站。那个最近在这片演出啊，
1: 这片儿你知道吗？哦，是是是，
0: 哪儿那么
1: 那这戏不行，
0: 换一个，
1: 再挑一出啊，兵发云南，哎，
0: 更不行了，
1: 怎么呢？
0: 外地得单加钱，
1: 不是同城。
0: 对了，对对对对对，嗯，你换一个，
1: 那还得换
0: 着吧，啊，你换一出啊，带我偶像，
1: 偶像谁？
0: 我心里边有一个偶像，
1: 哪位啊？
0: 叫曹操，
1: 干嘛崇拜他啊？
0: 因为这个人两个优点，
1: 什么？
0: 一讲信用，二勤快。
1: 怎么呢？
0: 说曹操，曹操就到。
1: 这句打这儿来的。那挑一出有曹操的戏，
0: 来一出
1: 《捉放曹》。
0: 什么？
1: 《捉放曹》。
0: 这戏你会啊？
1: 啊，我会啊。啊，我会。
0: 你会就行啊。
1: 您
0: 你会行，我没问题啊。哦，
1: 没问题。
0: 关中的戏啊。啊，
1: 对对对，
0: 这都能明白。
1: 关中都知道《
0: 捉放曹》。
1: 对，
0: 是不是？啊，那咱唱一回。
1: 好啊，
0: 分分角色吧。
1: 得分角色呀。
0: 我肯定来那个曹操啊。
1: 对，您崇拜曹操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大伙儿都知道啊。啊，曹操大花脸啊。
1: 曹操花脸吗？
0: 我往这一站，那就是花脸的架子。
1: 是吗？
0: 各位，您看我这身段啊，花脸主要看什么啊？一看身段，二主要看这双炯炯有神大眼睛。
1: 老师，您把眼睛睁开吧。
0: 怎么了？
1: 这个炯炯有神看不出来呀。
0: 主要听唱，唱
1: 啊，听唱啊，听唱啊！
0: 一唱出来，大伙儿就得挖
1: 啊！又来了啊！对对对对，听您啊，
0: 那听唱，
1: 行，那我来这陈贡，
0: 你来陈贡，
1: 行。
0: 那个
1: 还一人物，
0: 谁？
1: 小花脸王顺，
0: 干嘛的？
1: 给县太爷跑腿的，
0: 干嘛呢？
1: 跑腿的，
0: 我来。
1: 哎，这啊，你来这个啊？
0: 我腿功好啊！
1: 对对对，好嘞好嘞。
0: 那个，我问你啊，啊，那咱唱还穿着衣服唱吗？
1: 你想脱了唱吗？
0: 不是，你不得穿那个花花绿绿的，这有一荷包蛋，底下开水。
1: 你饿了是怎么着你啊？
0: 那叫什么
1: 行头啊？
0: 说行头主要怕他不懂。
1: 哎，好，我不懂啊。没有
0: 没有，
1: 素身唱
0: 就穿这个。
1: 不知道今儿您来啊，
0: 这麻烦点嘛。
1: 行吧，
0: 行行行，哎，来吧，那把那个几位老师请上来。
1: 哪位、啊、哪位老师？
0: 就那个温娃吹的叮叮光打的那个，老给我们搅和那个。
1: 我老觉得你就是搅和那个。
0: 叫什么？
1: 不是文武场
0: 有没有啊？
1: 没有吗？哎呀，
0: 这跟你们这棒槌唱戏啊，这
1: 不是棒槌，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用嘴学，
0: 打嘴学。
1: 对，
0: 那就这么着了，
1: 行吗？
0: 就这么着了。
1: 您这样，您还得帮我个忙。
0: 啊、干嘛？
1: 您帮我搭着桌子。
0: 什么？
1: 分出前后台来呀、啊？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干嘛？
1: 跟我搭着桌子。
0: 我这么大艺术家，我跟你搭桌子
1: 啊？哎，不是，
0: 我袁子科老先生，我能给你一个人搭桌子？
1: 那
0: 我自己来呀。
1: 这什么老先生啊？这个。
0: 放这儿啊！
1: 慢点，慢点，哎，往前点，哎，好嘞，好嘞，
0: 行吧、哎，
1: 还得搬把椅子，
0: 我来，哎，
1: 哦哦，啊，袁子科老先生，我今儿头一回赶上啊，咱也听个新鲜，
0: 放哪儿？
1: 啊，就这儿就行，
0: 好，
1: 别的甭说啊，真喜庆，倒是您看一下啊，这归后台，哎呀，归后台，我上场，您打家伙，
0: 好嘞，
1: 行吧，咱来一出，
0: 有点激动、啊，
1: 哎，不，您不用激动，
0: 来来来，
1: 啊，周胖子，
0: 我替你激动，
1: 哎，谢谢您，啊、您给我打招呼啊，
0: 打，我给你打家伙，
1: 是，
0: 好嘞，好嘞，
1: 好嘞，我帮着您啊，
0: 受不了了啊，
1: 哼，
0: 驾驾喂，起降起降降降起降起降降那个起降起降降降那个起降起降，
1: 来来来，来吧来吧啊！哎呦，这个
0: 怎么了？
1: 丰收的时候咱们再打这个，好不好？
0: 怎么意思啊？
1: 不是，
0: 你让我打家伙，
1: 打您熟悉的那个。
0: 打我最熟悉那个，
1: 不是您可是戏校毕业，
0: 这肯定没错，
1: 老先
0: 错不了，错不了，
1: 我可抱着您呢啊！
0: 出息了啊，
1: 咱别显眼啊，来啊！
0: 哼，叮咚，哎，叮咚，叮咚，
1: 谁啊？
0: 我袁涛，
1: 来来吧，来吧，来、啊，我就知道是这个，
0: 怎么了？
1: 送嫂了，哥们儿，嗯，
0: 什么
1: 玩意儿？不是熟悉小罗大得。这不都是这唱咱唱京剧，
0: 我知道啊。现在啊，跟大伙说啊，好多都改革了。
1: 什么改革了？
0: 尤其这个过门啊，锣鼓家伙啊，我们都改成那个叮咚了
1: 啊。多别扭啊！啊，
0: 不别扭啊。这样，那个你唱啊，我按我的来。我唱的一会儿你按你的来，咱俩谁也不耽误谁，好不好？
1: 这还不耽误呢，这是。
0: 行不行？
1: 那先凑合唱吧。
0: 来来来，
1: 就按您的来啊。
0: 按我的来，
1: 真能行啊！哎、来啊，
0: 不了不一样都。
1: 所以、哦、来啊。
0: 叮咚，叮咚，哎呦，叮咚，哒哒叮叮叮咚，
1: 区区县里怎站得满腹金？完了，什么东西掉下来了、哎？哦，
0: 你别说啊！小叔，你唱不错、啊。
1: 打您给我打着家伙，哎，
0: 哎，
1: 谢谢您，谢谢，别捧了，哎，
0: 叮叮叮咚，哎呦呵，
1: 好嘛！自有广度孙武篇，
0: 叮咚，
1: 飞凤寄予且勾栏，
0: 叮咚，
1: 如今暂就中谋先。
0: 叮咚，
1: 春雷一动响九天。
0: 叮咚，
1: 下官。
0: 叮咚，
1: 姓陈。
0: 叮咚，
1: 名公。
0: 叮咚，
1: 字公台。叮咚，来吧来吧，
0: 怎么了？
1: 我们家这门铃快碎了，我告诉你。
0: 不是怎么意思啊？
1: 我一坐下就不要再打了。
0: 哦哦，您坐下就别打了。
1: 对，
0: 叮咚，
1: 还打呀？
0: 你不没坐下呢吗？你
1: 死心眼儿。本县中牟县县令，昨日董老太师公文到来，命我捉拿刺客曹，我也命王申登四下打探，不见到来，所以叫你呢
0: 啊，
1: 给我搭个架子呀，
0: 怎么着还有搬东西的事儿啊？

0: 怎么还搭架子？
1: 搬什么东西就给我搭个腔
0: 干嘛？
2: 哟，哟，
1: 哎，对对对，
2: 哟哟，切个闹，哎哎，签字打包开发票，
1: 还是快递那一炮，来来来，不，就一声哟哟、啊、就完了，
2: 哟就完了，
1: 啊、对对对，
2: 真麻烦，
1: 哎气死我了，我告诉你，来啊，
2: 来来，
1: 左右
2: 哟，
1: 伺候了，
2: 我怎么着？我出，
1: 你伺候出来啊？
2: 啊啊啊！
1: 哎呦呦呦呦，别。这是真假成功了不是？
2: 这怎么意思啊？
1: 不是您不小花脸吗？
2: 我小，
1: 小脸这是 啊, 啊！
2: 你这，你说啊哈不就完了吗？
1: 谁说啊哈呀？你
2: 平时见面都啊哈？哎、
1: 好，我们行了，累了啊，来吧来。所以
2: 哟，
1: 伺候了
2: 啊哈！
1: 抬抬令定抬，
2: 哈！
1: 抬抬令定抬，
2: 啊哈！
1: 你吃蛤蟆了你？
2: 怎么意思啊？
1: 你老阿海啊？
2: 那应该呢。
1: 有两句啊。
2: 什么？
1: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
2: 哦哦，还是老
1: 再来
2: 啊。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1: 饼子呀？还披萨呢？
2: 哦，披萨？
1: 什么披萨呀？禀报太爷知。
2: 哦。禀报太爷知，
1: 抬抬令定抬。你要死是怎么着你？
2: 我以为照相。
1: 说话呀！
2: 我说什么？
1: 这样，这好了
2: 啊！
1: 参见太爷。
2: 哦，罢了。
1: 谁见谁呀？哎呦，你见我？
2: 哦，我见你。别生气啊，别生气。参见太爷。
1: 罢了，
2: 罢了就罢了。哎
1: 真是不抬杠啊！
2: 你就对我，你客气点。
1: 说词儿，说词儿，你的还是你词儿
2: 啊？我什么？
1: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2: 哦，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1: 本县喜从何来？
2: 你媳妇给你生一妹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小人将四个曹操拿到。
2: 小人将四个曹操拿到，加急的。
1: 这嚯！
2: 这个快
1: 真不是同城废话，我知道、啊、别加急了，
2: 哎，
1: 也有活为证，
2: 有发货单为证啊。
1: 哎呦，咱离这个您的职业远点行不行？
2: 什么职业？我唱戏、啊、
1: 保健为证。
2: 哦，保健为证。哦，有保健为证啊。
1: 呈上来，
2: 太爷观看。
1: 呜呼呀，
2: 要退货
1: 呀。哎呦，
2: 这不成啊！我跟您说啊，这您找我们区域经理去。
1: 不是不是不是，
2: 这不是我说
1: 的。不是不是，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2: 我没什么毛病。
1: 我说一下，我是看见这个宝剑，我害怕。
2: 哦，您是看见宝剑害怕？
1: 对。
2: 您要退货，我更害怕。
1: 哎、我不退货。
2: 这个
1: 宝剑是谁的呀？
2: 啊，
1: 曹操的宝剑、哦。看见宝剑就相当于见着曹操了，所以我心里害怕。宝剑入库
2: 啊！宝剑入库了。
1: 待本县禀明太师，你等有赏。
2: 嗨，赏什么呀？您给好评就行啊。
1: 这还是这个呀？来
2: 哟，
1: 将死阔草押上堂来。你看这倒霉模样，嗯。
2: 报告太爷，
1: 讲
2: 老曹他没来
1: 啊。
2: 啊，
1: 捉放曹嘛，曹操没来
2: 啊。老曹上东单那边
1: 干嘛去了？
2: 那个
1: 是哪个呀？
2: 去了。
1: 行了，您等会儿吧。
2: 啊，
1: 咱分完角色，您不是曹操吗？您赶曹操啊？
2: 哦，我赶曹操。
1: 对呀、啊，
2: 赶曹操我在行、啊。
1: 哎，对，将死阔曹押上堂来。
2: 老曹，你把这几个一会儿给他们带过去。
1: 您呀、啊，这样，哎，对。您把您那三轮借我行不行？我现在就怼你！我告诉你，
2: 不是你什么意思？
1: 你不是您啊？您不您这样吧？我看出来了，您好像不是这里事。
2: 我谁
1: 不？我们说好好相声，您说非得唱戏，我陪着您唱戏，您又搅和。您忙您的，大过年的行不行？我接着给人家表演，好吧？后边还有精彩节目。
2: 哎，这等会儿，等会儿，
1: 您
2: 哪那么些废话呢？你什么意思啊？
1: 白忙活咱们。
2: 我能不会唱吗？
1: 你会吗？
2: 你这后边是不是有四句流水？
1: 对，曹操
2: 出龙潭什么虎。
1: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啊。又谁知中谋陷，自入网罗？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淹过。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您四句就会，头一句这头一个字儿啊，您
2: 不是这是不是这老四句吧？
1: 是啊，
2: 唱出来。

0: 还是那老味儿
1: 啊，
0: 观众朋友们没有新鲜感呢。
1: 哦哦，
0: 是不是？而且我们现在好多东西都让我们已经改革了。
1: 怎么改革啊？
0: 我们自己改的，改的特别好。
1: 都听老戏？
0: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我们唱出来依然很畅销。
1: 那我就不信这个。
0: 你不信？
1: 都听那京剧，您别瞎改了。叮咚什么玩意儿？这是？
0: 你看，你不用废话
1: 啊。
0: 今儿咱俩在这儿这样，当着朋友们的面，咱俩 PK 一回。
1: 怎么 PK 啊？
0: 好不好？你要唱得好，按你的来。我要唱得好，你按我的来。
1: 那我就不信这个，绝对按京剧来。
0: 你来啊！
1: 我就不信这叮咚能站得住。我让你
0: 听听。
1: 来啊，这花脸啊，四句，出龙潭入虎穴啊。
0: 先听你唱，
1: 吃龙潭入。

0: 人央行发路你这样吗？学点皮毛嘛，人家京剧难了，我告诉你，我就不信你瞎改能站得住吗？
1: 你别说，你唱的不错啊。
0: 你呢？
1: 唱的不错啊，虽然唱的挺好，但是各位啊，他没有领悟捉放曹这段的精髓。
0: 什么精髓？
1: 捉放曹什么意思？是曹操刺杀董卓失败以后亡命天涯的这么一段故事啊。啊，你得把曹操在烈日之下逃跑的那个艰辛你得唱出来呀、啊！哦，
0: 我知道逃跑的那种艰辛给唱出来呀、
1: 啊！逃什么跑啊？逃跑！曹操是什么人？各位，胸怀大志啊，对未来美好的明天那充满着理想的那人，这都是有抱负的人。
0: 那怎么唱呢？啊、
1: 别看现在境遇不好啊，唱出来那曹操唱你得励志。
0: 你来一来，
1: 听着，
0: 励志四句啊，
1: 励志的四句
0: 啊，曹操。

0: 先生，您快递到。
1: 这哪儿快递呀、啊？你谢谢。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刚才咱们一块儿收听到的，这是孙仲秋和张硕合说的《奔跑吧，曹操》。如果您非常喜欢传统相声，应该已经能够听出究竟是翻新自哪段作品。哎，其实呢，这一类的作品它并不是讽刺某一个行业，而是讽刺那些不知道踏实做事儿，而是夸夸其谈的个别人。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在这跟您相约，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8: 相声，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大家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徐涛和马星野，也是一对非常受欢迎的年轻演员，这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有你有我，咱们来共同收听。
15: 看见这么多好朋友，打心里我是真特别高兴。
13: 我也高兴，
15: 不过话说回来了，要说让我最高兴的呀，还不是您在座的各位，
13: 那是，
15: 哼，他让我最高兴。
13: 哦，我？
15: 对，
13: 您
15: 各位瞧，您说这小伙子长得多好啊，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13: 是，
15: 还穿着衣服，
13: 这又不是澡堂子。
15: 我是说这衣服适合您。
13: 还行呢。
15: 您看穿上身上显多年轻啊。
13: 对对对。
15: 您让各位瞧瞧，瞧得出来都退休了吗？
13: 不是，您这叫怎么说话呢？
15: 还听不出来好赖话呢？
13: 没那么大岁数。
15: 哎，就你这衣服穿了够十年了吧？
13: 什么？
15: 够十年了吧？
13: 没有。
15: 啊？
13: 没有，九年半。
15: 这衣服睡觉时候脱吗？
13: 不脱能穿九年半吗？对吧？
15: 行，好好留着吧。
13: 啊，
15: 以后给你儿子留着呀，多少也是个念想。
13: 您这就说话可不好听了啊！
15: 本来嘛，咱们都是演员
13: 啊。
15: 您是不是您多少您得注意点个人形象啊？真的，各位啊，我都不好意思说。你自个儿跟大家说，你自个儿跟大家说，你刚才站在门口，你干嘛来的呀？
13: 我吃一煎饼。
15: 哼，各位您听见了吗？哎，他居然吃煎饼。
13: 我吃一煎饼怎么了？
15: 您要点脸行吗？啊，要点脸，您是演员，您怎么能吃煎饼呢？再者说了，
13: 怎么了？
15: 各位，就他吃那煎饼
13: 啊，
15: 他摊的时候他都不放鸡蛋呢。他光在那儿啃那绿豆皮儿啊，他。
13: 哎，我吃鸡蛋过敏。这煎饼没鸡蛋，你还咬了多巴拉呢吧？
15: 多废话，我当然我得吃了。
13: 怎么？
15: 我帮着你知道吗？我怕你寒碜，脸上挂不住。
13: 我用你帮我。
15: 行，这生活上啊，我就不提了。艺术上，您是不是总得拔拔高啊？
13: 我艺术上怎么了？
15: 马星野，你说你都混这么多年了，你有个代表作吗？
13: 你有吗？
15: 我正写着呢。
13: 还是没有啊。
15: 嘿，你甭跟我比，对不对？咱们主要是表演的好。再者说了，我作为一个单口的相声演员，对不对？您主要是刻画人物，您逼真。
13: 先别刻画，先别刻画。说了半天，就这里就没我了。
15: 我跟你熟吗？
13: 好，行，行。
15: 各位，真的啊，咱们说单口都有外号，不让张寿臣，我能气死刘宝瑞，是吧？好极了。
13: 不用刘宝瑞，是人就能让他给气死。
15: 你这就叫赤裸裸的嫉妒，知道吗？现在啊，说单口的就剩下我一个人在这儿苦苦支撑了。整个中国，啊，也别中国了，整个亚洲吧，全世界。宇宙整个浩瀚的宇宙里，会说单口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真的，各位，以后您要再看见我演出，您一定得爱惜我，您不能随便对我进行什么殴打呀、辱骂呀，包括飞踹之类的，是不是？
13: 哎，
15: 啊，
13: 下回人家再踹你啊，你一定告诉我。
15: 哎呦，你还帮着我呀？
13: 我帮他们一块踹你。

0: 舔着大脸说呢，全宇宙就我一个人会说单口了。嘻，我问你，来，有一叫方清平的，认识吗？
1: 谁？
0: 方清平。
1: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怎么了？这是？
1: 你跟我提什么方清平啊？你跟我提什么方清平啊？哎，你在我面前提方清平这三个字
0: 啊，
1: 你就属于不尊重老前辈。
0: 真的，各位，我都无语了。就这人，我告诉你们，除了吹牛什么都不会。他以为他自个儿聪明。哎，你以为你聪明啊？你沾上毛就能上树？
1: 反正上不上树我不知道。
0: 嗯，
1: 就您这模样的，
0: 怎么着？
1: 褪了毛准能下锅。
0: 就你这啷个哩根这个德行，能说单口吗？
1: 哎呦，宝贝儿，没有你站在我旁边，我早就火了。
0: 没有我站在你旁边，你早就完了。
1: 呦呦呦呦呦呦呦！瞧把你给能这的，
0: 好家伙，你动手是吧？动手你是个吗？
1: 真的，马星野，有些话你别不爱听。我要让你站在我旁边
0: 啊！
1: 真的，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一种修炼。真的，宝贝儿，你记住了啊！只要你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你就好好站在这完了。
0: 你少说这片当话，我告诉你。不是我站在旁边帮衬你，你连这台都下不去。
1: 你别跟我这吹牛皮，
0: 这就叫原形毕露啊！
1: 我这是故意的。
0: 嗯，
1: 这么说显得咱们多风趣幽默又滑稽啊。
0: 他这就是缺德讨厌，没出息。
1: 哼，我这个绝对讲究语言的魅力。
0: 哼，我看你那是一嘴的脚气。各位您别理他，非您问他，您问。您问他相声是什么，他答得上来吗？
1: 我能答不上来吗？
0: 那你说吗？
1: 严姐应该告诉你，
0: 说
1: 相声就是
0: 啊，
1: 相声。
0: 废话，
1: 相声是相，是相声对吧？
0: 说
1: 前面是相，后边是声。哎，相声、
0: 嗯，
1: 相声是以说为主，对吗？
0: 对呀、啊，
1: 对吗？
0: 对对对，
1: 完了吧、嗯？
0: 那以唱为主，那还叫中国好声音呢。
1: 相声和讲究语言的逻辑，
0: 那讲的裸体那是美院的模特儿。
1: 你别跟我这甩这片汤话，
0: 嗯，
1: 知道吗？我这不容易，
0: 嗯，
1: 我站在这儿，我给大伙儿送欢乐呢。
0: 你现在就挺可乐的。
1: 我，
0: 嗯，
1: 我可是传递笑的使者。
0: 什么？
1: 传递笑的使者？
0: 还使者？
1: 对，
0: 是拉倒吧。您把那者字去了不？那才是您光辉所在。
1: 各位您甭听他的，真的说相声多不容易。
0: 嗯，
1: 没有太多灯光舞美的配合。
0: 对呀、啊、那你那劳务费够这店钱吗？
1: 那当然也不需要有人给我们伴舞。
0: 嗯，有伴舞谁瞧你呀、啊、
1: 男的伴舞。
0: 哦，男的伴舞。
1: 男的伴舞。
0: 那你媳妇儿该不干了。
1: 他有什么不干的呀？
0: 回家瞅你不是更寒碜吗？
1: 你别这挑拨离间知道吗？
0: 嗯，
1: 我跟我媳妇儿感情好着呢，
0: 就发工资那天感情好。
1: 每天演出归来对我是嘘寒问暖，倍加呵护。
0: 哎呀，现在的观众真是宽容。徐涛你怎么又活着回来啦？
1: 不是马星爷，你说两句实话。
0: 嗯，
1: 哎，你说，
0: 嗯，
1: 你看着点我。
0: 嗯，
1: 你说我媳妇儿是不是每个月都大把大把的给我零花钱，是不是？是是，是不是？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你看，你不是关键时刻你也得说实话。
0: 对对对对。
1: 给没给？
0: 给了。
1: 零花钱呀、啊？
0: 大把大把的给零花钱。
1: 您听听，
0: 特别灵，
1: 特别，
0: 一个月就八块。都干嘛呢？
1: 啊，对呀、啊。是，那是因为我钱包小，我装不下呀。
0: 对，你说哪个钱包能装得下80个钢镚儿啊？
1: 我用塑料袋装行吗？
0: 行啊。
1: 完了吧？
0: 那可只能装76个。
1: 怎么又少了？
0: 塑料袋4毛。
1: 我要钱没用
0: 啊，
1: 对不对？我要钱有什么用啊？
0: 嗯，
1: 咱们这身份、这地位、这朋友，走到哪儿朋友不请我吃饭呀？
0: 嗯，
1: 昨儿中午。说出来你都没去过。
0: 怎么？
1: 昨中我朋友请我吃的是四川饭店，
0: 就是胡同那成都小吃。
1: 正在后台，你瞧没有？
0: 嗯，
1: 您那观众过来，徐老师您快拿着，这么厚一沓子代金券有没有？
0: 哎，这我还真看见。
1: 瞧见了没有？
0: 这么厚一沓子代金券，
1: 你跟大伙儿说说，
0: 就正月能用。
1: 嗨，那 也是能用啊，
0: 理发馆的。正月推头死舅舅，你不知道啊？
1: 过春节，
0: 春节，
1: 过春节上我们家瞧瞧去。哦，那冰箱里装满了无数的元宵啊、汤圆呢，门呢我都关不上，知道吗？
0: 这都是过期食品。
1: 谁说的？嗯，速冻货十年八年坏不了。
0: 哪儿出的？
1: 进口货。呵，有一行英文。嗯 ，Made in 苏联。觉得进口货，
0: 这苏联又不解体啊，他都吃不上这汤圆，你知道吗？苏联出汤圆吗？
1: 哎，不，这玩意儿重要吗？是不是？你这关键你这吃喝无所谓。嗯，咱们是什么呀？
0: 什么？
1: 咱们是演员啊，得体面。嗯，所以咱们就得讲究穿戴。
0: 你不是就知道穿西服打领带吗？
1: 谁说的？嗯，那名牌的 T 恤我也穿呀。
0: 对，他有好多名牌的 T 恤衫呢，什么娃哈哈、康师傅、金麦郎、统一，这都是名牌。
1: 您等会儿吧，你见过？你听说的？你看见了？啊，你听说的？你看见了？啊，我那都是国际顶级的奢侈品牌，顶级的。
0: 那怎么都跟秀水买的呀？
1: 对你，哎，你看你老外了吧？嗯，你那儿新开了一个品牌专卖店，
0: 专卖店，
1: 你不知道，你知道吗？咱们的裤子，毛料的裤子，打开柜子好几十条啊，毛料的裤子，
0: 毛料的，
1: 毛料的，
0: 做毛巾的下脚料拼的，各位，上边还带小字呢，你看，北京第二毛巾厂是吧？还带小字，
1: 脚下无鞋穷半截，知道吗？咱们的皮鞋好啊，国际名牌，Lacoste。
0: 什么意思
1: ？Lacoste
0: 什么意思？
1: 鳄鱼，
0: 鳄鱼，
1: 鳄鱼的。
0: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我说哪双都张着嘴呢，是吧？
1: 对，这叫低调，你懂吗？这叫行为艺术。张开嘴为什么呀？
0: 为什么？
1: 张开嘴就为了展示我那名牌的袜子。
0: 各位，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他穿袜子可特别省事，撕两条纸巾，这脚脖子一呼齐活，还跟人说呢，哎，你看我这是心相印的，你看我这
1: 心什么相印，心什么相印，耐克的，耐克锐步都是名牌，彪马卡帕，
0: 卡帕5块钱17双，价格真卡帕。
1: 我穿内裤，哎，你见过我洗过内裤吗？咱们老穿新的，穿一条扔一条。
0: 那你告诉我，这一次性纸内裤怎么洗呀？洗完剩三根这儿还是一？
1: 不是你能你啊？我马现在真的你啊，你找一没有云彩的地方，你先待会儿去。
0: 干嘛呀？
1: 知道吗？你容易遭雷劈。
0: 说实话，不遭雷劈是吧，各位？
1: 反正甭管怎么说，是不是？咱们这个身份的演员也是。到处的车接车送的，到处演出。
0: 那他这是实话。你说现在哪儿不通公共汽车呀？是不是？
1: 反正我出门之前啊，就得检查四样带齐了没。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就这么严谨。
0: 说白了就是跟他媳妇儿啊，伸手要钱。
1: 要钱干嘛呀？我有卡。
0: 你有卡里边没钱。
1: 谁说没钱的？哎，有24呢。
0: 一个月8块，好家伙，那一个季度的零花了。
1: 您说来也奇怪，您说我就拿着我这小卡，我就消费了一回这个城市超豪华的空中列车呀，
0: 直接说13号线。
1: 结果那余额怎么就是零了？
0: 你那可不吗？那是公交卡，20块钱是押金。
1: 押金也是我的。再者说咱没钱怎么了？
0: 怎么
1: 没钱照样我也敢出门啊。
0: 回家鳄鱼那嘴更大了，
1: 是吧？我不用老走着，知道吗？我住市中心景山西街呀。景山西街。
0: 少说一字吧。住石景山西街，就在那山根底下旁边一耍猴那老头是他舅舅，天天跟那拿一小棍儿。什么？
1: 我用你给我介绍的？
0: 我这宣传啊。
1: 我用你啊？
0: 宣传哪？
1: 你宣传，你给我宣传点我那正面积极的
0: 啊。正面
1: 的？你宣传宣传我那私人的花园。私人的大花园。
0: 好好好，反正现在你就知道，现在小区那狗都知道圈地，你说是吧？
1: 你上我们小区瞧瞧去。我们小区跟我说了，徐老师你这么伟大，马上哎允许你再盖一大别墅。
0: 你听错了。
1: 这有什么听错的？
0: 人小区是说别种树，本身就是南方种树更没阳光了。
1: 你管他朝向呢，是不是？你现在关键王道就屋子面积大不得了吗？是不是？
0: 对，那怎么这一进屋就上炕啊？是。
1: 我这叫多功能卧室。

0: 是
1: 多功能，
0: 多功能的，对不对？
1: 的确，你说到白天会客，晚上睡觉、吃饭、拉屎、喝水、撒尿，都这一间屋。哼，就他这屋，我告诉你吧，苍蝇都不进去。
0: 为什么呀？
1: 嫌脏。
0: 这叫低调
1: 啊！您这叫不着调。
0: 马上，马上，我买车了。
1: 你先别买，先别买啊！我那一二八的飞鸽，你先骑骑怎么样？刚打的卡子，多好！
0: 你打什么卡子呀？我买汽车，知道吗？
1: 什么？
0: 汽车懂吗？
1: 汽车。
0: car 懂吗 ？car。car。
1: 买什么？
0: 买汽车啊？
1: 什么？
0: 奥迪。奥。
1: 什么？
0: 奥迪 A 八。奥迪 A 八，
1: 您能买一八手奥拓就不错。
0: 我们家有好车。
1: 对对对
0: 对对，我们家有好车。
1: 你媳妇那小残模多好啊，对吧？2015年新款的，对吗？
0: 合着我天天蹬着残模，我赶场说相声啊？
1: 你也是死心眼儿，顺道你拉一活，零花不就翻番了吗？
0: 什么番啊？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啊！我往这一站，是不是咱们大小，咱们也算个明星吧？
1: 这儿搁一黑猩猩，比你有看点。
0: 聚光灯下，我就是开了屏的孔雀。嗯，
1: 各位从后边看，就是一秃尾巴鸡。
0: 嗯，你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弄不好，今年我就上春晚了。
1: 您先找一饭碗吧，
0: 我找电视台，让他们多播我的相声。
1: 人知你是谁呀？
0: 那你不会把录好节目给编导送去？
1: 电视台也是没得播了，
0: 一天播一段，连播一个月，
1: 那谁
0: 还我就火了？
1: 谁还瞧电视啊？
0: 我管他呢。嗯，到一个月以后，我走到大街上，人全认识我了。嚯，又徐涛，哎呦，徐大腕，嚯，找我合影的、签名的，给我送礼物、送花、送代金券，那是不计其数。哎呀，我到那时候，我再也不吃盖饭了。哼，我看你们谁还敢没事就踹我。到那时候，我就是中国的笑星，我就是民族的偶像，幽默的大师，滑稽的大王了。哎呀，不过小马啊，你放心啊，到那时候。我是深明大义，不计前嫌，依然带着你啊，咱们全球巡演单口相声。
1: 您都说单口了，还带我干嘛呀？
0: 嗨，哪个明星出门啊，不挎个小蜜呀？哎，
1: 去你的吧！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一起收听到的是由徐涛和马星野带来的有你有我，那我们的节目也是有你有我，咱们共度欢乐时光。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两位来自天津的老先生，这是尹笑生和邓继增，这老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公交车见闻。哎，到底是什么见闻呢？小楼跟您咱们来一起欣赏。
3: 相声最大的特点呢它是能逗笑。
4: 对啊，
3: 这笑料从哪儿来啊？就是在生活里边去寻找。哦，这笑料的素材啊到处都有。
4: 是吗？
3: 就看你注意不注意。
4: 我得观察。
3: 我记得我在去年我在公交车上我看见一大事儿，非常可笑。
4: 是啊。
3: 天热。我等车，我旁边呢有一妇女。30余里。
4: 是
3: 也就是27、28岁吧。她也等车。车来了，门一开，这妇女比我腰腿利索。
4: 是啊，
3: 噌，她先上去了。
4: 您瞧瞧，
3: 我跟着也上去了。这个大姐上车以后，紧走了两步，站上一个位子。这车上就这么一个空位子。
4: 是啊，
3: 我上了之后呢，后边又上了几位。门一关，这个大姐啊，精神都集中的找座上了。她上车以后，她忘了投币了。可是那司机看得很清楚。
4: 是，
3: 门一关，车一启动，司机说话了，
4: 说什么了？
3: 那位大姐，那位大姐，你忘投币了吧？提醒他一声。
4: 对，
3: 这大姐一听，腾脸红了，她不是找便宜，她确实是精神集中的找位子上。
4: 太集中了。
3: 对，我忘了。说着话，掏出1块钱来。
4: 对啊，
3: 站起来往前走了两步，这钱就搁那个铁箱子里，
4: 投币箱啊，
3: 币是投完了啊，再回来，那座位没了。让一小伙子坐了。
4: 你看看，
3: 你像这个情况，这个大姐完全可以不坐。你要想坐呢，
4: 怎么办？
3: 你说两句客气话。您大哥，刚才这位子我在这坐着呢。我投币去了。这不也行吗？
4: 完全可以啊。
3: 不去。这个大

0: 姐站那冲着小伙子运气。
1: 是啊，
0: 嗯，运着运着气呀、啊，
1: 嗯，
0: 这闲话就说出来了。
1: 哦，
0: 还真好，
1: 哼，嗯，
0: 你别看不会下蛋呢，
1: 嗯，
0: 站窝还挺快的啊。
1: 啊，这么说话的。
0: 这小伙子一听，
1: 嗯，
0: 他就知道这话说他，
1: 他明白了。
0: 可是这小伙子真不错
1: 哦，
0: 赶紧站起来给这大姐道歉。
1: 应该，
0: 他这一道歉，
1: 嗯，
0: 把我逗乐了。
1: 是啊，
0: 他站起来给这大姐鞠个躬。
1: 哦，
0: 哎呦，大姐，
1: 嗯，
0: 对不起您呢，您看我这个，我净顾了站窝了，
1: 啊，
0: 耽误您下蛋了。
2: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来自尹笑声和邓继增合说的公交车见闻。那本期相声大会到这儿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跟您相约在明天的相同时段相声大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对小镇做题家的研究，来自谢爱蕾感受到的切身的困惑。那是2013年，他发现那段时间公众对于农村学子上名校的讨论往往止步于一些极端事件，比如马加爵，还有一些名校农村学子因为沉迷游戏直接辍学。在这些新闻里，农村学生学业跟不上还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但几年过去，某天谢爱蕾突然发现，从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们又有了一个新称呼，叫小镇做题家。他觉得奇怪，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如今谢爱蕾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曾经他也是一个小镇做题家，出生于安徽农村，中考时第一次进城，大学来到上海，而后去了香港、英国剑桥。做题给他打开了广袤的空间，却也给了他很多困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他过去这些年进行的研究。开始对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后，在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谢爱蕾分别挑选出了4所双一流高校，向2000名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并持续追踪了其中约60名农村级学生。从2014年开始，5年间，谢爱蕾做了3轮访谈，追踪这些学生大一、大三以及毕业后的生活状况。他的研究数据表明，农村级学生学业成绩并不显著低于城市学生，新闻中出现的刻板退学情况只是极端个例，更大的问题出现在融入名校这个过程中。刚开学不敢加入社团，低年级没能出校门逛逛公园、去电影院，到了毕业前夕，就业方向尚不明晰，这种没有准备和提前计划的局促感充斥在农村学生大学生活的每一年，甚至是走向社会后。这让谢爱蕾想到自己的求学之路。2000年，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来到上海。对他来说，学业压力并非那么难以应对，但全新的世界让他感到压力。他第一次知道羽毛球场地中间还有一道网子，男生可以帮女生拧开瓶盖。他意识到大学和城市有着不同于老家的规则，但这个规则是什么，只能靠自己摸索。而在这些晚他十几年进入高校的农村学生身上，他看到了同样的茫然。他也发现，这并非个体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群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戴磊把访谈的故事和研究写成了一本书。2024年5月，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出版。这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有人质疑他，书里的内容少了理论雄心，语气过于通俗，大部分篇幅也是引语转述。在对话中，谢艾蕾没有回避这些评价，定下这个标题他曾经犹豫过，但他也更希望这本书是面向公众的写作。在小镇做题家标签的背后，谢艾蕾想要传达的是一种群体的力量，能让尚处在自我拉扯中的年轻人感受到自己并不孤独。另一方面，跨越不同的环境也给人比较和反思的空间，而这正蕴含着改变的力量。生活在一个竞争为主导议题的社会中，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要或多或少经历做题和探索的博弈。相比于传统的寒门出贵子式励志故事，当代小镇做题家们在融入现代生活中的情感困扰，其实是这个时代生命流动故事的另一面，二者相互存在，相互干扰，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谢艾蕾的讲述。

2013年，我正式开始做关于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在农村学生扩招计划出台的头几年，公共视野里流传出农村学生在大学学习跟不上、心理问题也多的新闻。这时候，农村籍的学生们就成了极端事件里的主角，甚至一些和我聊天的老师们也会觉得这群孩子就是这样。我于是想，我也是农村出身，还有身边很多同样农村出身的人，都是天天一起在田间地头跑和玩的。他们的面孔在我的记忆里又鲜活又明亮，我们和其他城里的孩子又有什么不同呢？那之前的几年，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研究高等教育公平，但大家的研究范围大部分都局限在高考这一环。入学这种开端的确会比较吸引人关注，但对于过程和结果，还有通过精英教育是不是一定能帮助农村学生实现社会流动，少有人注意到。我做过大学里的档案分析和研究，数据显示，农村学生的学业困难并不显著。难问题在哪儿呢？和同期的很多研究一样，我最初也假设这些学生在经济上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最开始的调查问卷要花费1个小时才能填写完，我还衡量了一下报酬，最终定下了50块。我猜想，可能农村来的孩子会因为经济原因更积极一些。但收上来问卷之后，我发现，其实在这个时代，能考入名牌大学的农村籍学生已经是本地的中等家庭。一些来自南方的孩子，家族还会给他们一笔考上好大学的奖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学习用的书桌，家里也有电脑、互联网和洗衣机。他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好于农村同龄人，父亲们79%都接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当然，在城市，这个比例是接近97%的。那困扰他们的又是什么呢？有一次做访谈，我和一位名叫吴杰的学生在学校旁边的奶茶店见面。刚开始我问他，你的大一过得怎么样？这只是一个破冰的问题。但他沉默了很久，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理智告诉我，这是一个能问出更多回答的机会。但作为一个同样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我在情感上选择了理解他。就这样，第一次的对话很快结束了。其实相比于农村的同龄人，吴杰已经拥有了一个相对不错的人生坐标。在我的访谈中，一些学生会表示自己说不清楚家里有几亩地，因为家里人从来没有让他下过地。他们的父母愿意在教育上花费时间和精力。一些家庭为了实现让下一代跳出农门，甚至会出现全家托举的情况。母亲去县城陪读，家里的其他人则全部投入务农或者打工。因此，他们中的多数都是来自本地的重点高中，这也是进入精英大学的先决条件之一。如果以考入精英大学为节点来看，跳出农门的励志故事显然成立。既然学习上没有太大问题，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大，吴杰的眼泪又来自于哪里？谈到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的区别时，他说，是我永远也不会变成他们。访谈中我发现，一些学生在面对这样的访谈时局促不安，有些会极力隐藏自己的口音，生怕说漏了嘴，说出了方言。在后来很多访谈里，农村籍学生们都会谈起这种初入名校的不适感。在很多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看来，大学是一个人情变冷的地方，老师不怎么管，上课时 PPT 是主力，上课完就离开了，同学们也在各干各的。一位学生曾在访谈中提到一件小事，他和同学一起出门，自己骑着自行车载人到了公交站，按家那边的观念，同学应该理所应当等他一下，但是同学很自然地先上了车。这位同学感到郁闷，他最后把这件事归结为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城市与乡村地区的一种观念交换。在第一次见面草草收尾后，我和吴杰在学校的咖啡馆又约了第二次。刚开始，他为上一次的失态向我致歉，但等我们开始交谈后，
他又开始默默流泪。他告诉我，这一年的大学生活中，他没有太多变化，因为心思依旧还是放在学业上。相比于学习，他感受更多的是社交方面的困扰。在与同学的相处与聚会中，总有难以名状的隔膜。还有一个学生反复提及自己和人合作不来，朋友圈很小，觉得自己的大学不完整。这些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大一参加各类型学生组织的比例和大二成为学生干部的比例都明显低于城市学生，在学生会等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方面，则低于城市级学生14%。这种无法适应、无法融入的感觉，不会大到没办法继续生活，也许只是比别人每天多在图书馆待一会儿，少去几个社团，或者多几顿一个人在食堂吃的饭。但也许这些细枝末节的不同加起来，就足以让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年轻人感到迷茫甚至抑郁。他们往往学习成绩不错，很多甚至还成功保研考研，但这种情感上的困扰会成为一个持久的阴影。甚至有的同学在毕业入职后的跟踪访谈中依旧会反复提及。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别于励志叙事的另一半故事，在一个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讨论小组中曾广泛出现。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密史中所描述的，农村籍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随着这样的讨论和声音渐高，现在这群孩子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叫小镇做题家。他们曾在学业上花过相当多的时间，但除此之外，非学业领域的探索并不总是顺利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从最开始的社会新闻主角到小镇做题家，这种转变令我感到困惑。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呢？

通过研究我发现，虽然这两条叙事在表面上看似大相径庭，但内里都在讲一个关于适应和融入的故事。励志故事和情感困扰其实是一个人生命流动故事的一体两面，它们相互存在，相互干扰，并且相互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在很多访谈中，我会在这些学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出生在义务教育普及之前，那时候的办学体制和现在不一样，每个村的村小都要靠村里自行出资，老师们很多都是老教师的孩子，初中上完没有考出去就来接班给我们上课。在村小的生活很简单，上课时听老师用方言讲课，下课后语文和数学课本是我能读到的不多的书。到了初中，学校比小学建得远，每天都要走几里地上下学，那时候也正好碰到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们回来充实教师队伍，虽然他们还是不说普通话，但好歹受过师范训练。中学读完，我的语文也已经比村小的老师们好了，他们看到我在村里帮着其他孩子补习，划分段落和句子结构，会来问艾蕾，你是怎么分出来的。在高中之前，我一直没有出过农村，中考时才第一次到了市里，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汽车，在高中第一次听到老师用普通话讲课，我能听懂但不会说。很长时间班里其他的同学都叫我小哑巴，我经常听不清楚，也不会主动问，怀疑是自己耳朵有问题，经常抠耳朵，最后都抠破了，还是哥哥带着去看了医生。我从来不参加班里同学组织的校外聚餐，也没和大家在外面玩过。有同学送了我一个小挂件，问我你知道这是谁吗？我从小在村子里只看过黑白电视机，里面只有两三个台，我在中央一套看过几次机器猫，看到挂件上也是一个日本小男孩，就说知道是康夫。同学说不是啊，这是柯南。我还是不太相信，说才不是呢，就是康夫。等后来上了大学，我第一次看柯南，发现和那个挂件长得一模一样。好在在高中大家都有一个切实的共同目标，我们都要成为考得好得分高的人，我们穿着一样的校服，去同一个食堂吃饭，也要做一样的练习册。高中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统一性，我把这个称为机械团结感。在这个意义上，归属感很强。我学好普通话之后，有一次回到老家，初中同学对我说，他很羡慕我学会了说普通话。留在村子里的同学们，到了大学还在讲方言，别人一下子就能听出是哪里人。但等很多年后，我开始做研究，一位学生告诉我，如果自己一个人兀自走在村里的话，可能已经不会有人再叫出他的名字了。如果消除对土地的感情，家乡人会说你叛变了。2000年我参加高考，是我们学校的文科第一名，按道理来说我应该冲刺一下顶尖的名校，也想过报复旦大学或者南京大学，但老家人都说不要出省，就报安徽大学。老师鼓励我冲一把，但班里有同学传小话说顶尖的大学都有优先录取名额，你不知道就是没有你的份儿。现在我当了大学老师，也组织过招生，知道根本没有这些规则，但那时这些信息差产生的谣传也会被我当作是事实。放弃了顶尖大学后，我开始遵循村里的经验看师范类的学校，但我不知道哪所学校好，只觉得华东师大的华东听起来地理上比北师大的北京大一点，而北师大没有首师大好，毕竟后者名字里都带首都，就这么选出来了华东师范大学。至于选专业，英语在专业列表里排得靠前，我也顺手写在了前面，于是就这样到了英语专业。等开学了我才知道，早在3年前国家就开始实施招生并轨，取消了师范类和非师范类教育在收费上的区别，专业填写的顺序也有优先级的区分。到了上海，其实有高中城市生活的铺垫，我发现大学还是另一个世界。我的英语口音很差，
初中老师的英语读得有方言的味道。大学老师问我，你的音标是哪里学的？我说，没有学过音标。等大学老师开始放什么 BBC 的节目给我们练翻译，我脑子就转不动。有一个新闻我印象特别深刻，是美国一个街区有一起枪杀案，周围邻居的窗户都紧闭着，没有一个人尝试去阻止凶手。我不理解，村里都是熟人，哪里来的仇恨、枪和凶手呢？我很沮丧，生词我都查了，但连在一起我还是无法理解。学业方面的适应问题应开始会比较明显，但学习就像做题，其实是和之前生活最相似的部分，生活则是更大的问题。同学们去打羽毛球，我也跟着去，第一次知道了羽毛球还有场地，场地中间还有网子。看到男女同学一起玩，男生们体贴地帮女孩拧开了瓶盖，表现得很绅士，这些都不是我的尝试。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开始关注我和周围的区别，也产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疑惑。比如我发现自己穿的衣服都很老土，可能和颜色有关，我感到无所适从，但城里同学穿布鞋，他就不会有这种心理。后来我想，可能是我不知道这些规则应该是什么样的，穿什么颜色、什么样式，消费水平该是多少，吃饭应该花多少钱。我对正常的物价也没有概念，比如这顿饭是50块，那是贵还是便宜？我心里没有这个标准，因为我平时都吃2.5块的盖浇饭，里面没有肉，比50块便宜太多。参加学生会竞选，每个候选人都要上去发言，这是一个推介自己的场合，我应该去讲我自己是谁，可以做些什么。但我当时第一次接触竞选，别人教的重点也没学明白，上去就讲了一堆之前组织的不好的地方，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得罪人。后来我做访谈的时候，学生们告诉我，他们大多都选择了生活部，我当年竞选的也是生活部，大家的命运怎么就如此相似呢？生活部的工作琐碎具体，这里打一点杂，那边帮一下忙，用不上什么特长。有一个学生跟我讲了好久自己参加学生会的经历，最后总结，做个好人就好了。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半夜在校园里走，我觉得我不属于这里。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访谈过现在这些比自己晚十几年上大学的孩子，谢爱磊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谢爱磊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他的研究。我成长于一个社会分化逐步发生的年代，开放的红利也在同步展现着。在我上大学的年代，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明显。赶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海开会，我去做翻译志愿者，当时官方都是用外事标准接待我们。到了高年级，我开始做一些兼职和零工，手头也变得宽裕起来，该交饭也能点4.5块有肉的版本了。得益于此，我记忆里的大学时光稍微浪漫了一点，也允许存在漫无目标的中间状态。当时学校没有门禁，我从一个人半夜在校园溜达，逐渐变成了和同学们一起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探索，也会半夜骑着自行车一路骑到外滩看夜景。那时候中国刚刚入世，一时间世界各地的文化作品都进来了，我们也走街串巷找英语社团要放映的碟片。当我访谈的这一批年轻人，他们是社会城市化与现代化高速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流动与变化几乎贯穿在他们整个成长轨迹中。很多人小学一二年级在家门口上，三四年级就要到隔壁村，这就是村小的特点并校。等到了中学，一部分的家长会想到把孩子往镇里和县里的中学送，这就是之后的村小衰败。等到了高中，那个时期民办学校还可以去农村招收生源，一些成绩好的学生便通过择校进一步来到市里的高中。县乡的好生源流失，师资力量也不足，这又来到了关于县中塌陷的讨论。教育改革、社会分层加上人口流动，三股力量共同塑造了这一代孩子的成长经历。外部的环境不一样了，教育这个领域出现了更加丰富的变化，大家都被裹挟着向前跑。城里的家长拼命投资英语课、兴趣班，但从小镇和农村出来的孩子没有这些。到了大学就会发现，有些困难也许可以克服，但也有一些长久以来的东西，其中的差异并不能被消弭掉。现在我带公费师范班的学生，其中有很多来自农村，我看着他们参与社团活动，要精通 Photoshop， 要写社团发布的公文，还要参加结构化面试和无领导小组讨论，一些社团还要求穿西装。我问从小镇来的孩子们，你们怎么办？他们告诉我，在去面试之前自己先去百度，有人跟着网上学到的经验在面试中开玩笑，但他不知道什么时机合适，第一次风趣的挺成功，第二次出来就被刷掉了。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密史中所描述的，农村学籍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名校里的城市级学生拥有更加丰富的文化资源，他们会参与高雅文化消费，也有外出旅行的经历和自由，这样的文化环境令视野开阔成为可能。一些人能做到不再局限于成绩本身，对待知识也采用了更加非功利的态度。没有去过博物馆、剧场，也没有上过兴趣班的童年，也许拥有另一个程度上的温情和质朴的快乐。但遗憾的是，对于适应名校的环境而言，这样的成长经历不足以成为通向未来的阶梯，而被戏称为
来自过去的牵扯。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更加深入地意识到，这些年轻人面临的一些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他们的努力不够，不是他们的向往不够，而是社会结构局限了他们的尝试。经过了大一大二这一阶段的冲击与受挫，到了大学高年级的农村籍学生们在访谈中展现出了一种共性倾向，对社会能力的自我低估。在我的访谈中，有一个叫沙汉的学生，虽然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但总是会说自己死读书，相比其他人不够灵活，学东西特别慢。到了大三，他每天过得和高中差不多，还去上自习，不上自习就不舒服。除了每天一定会做的写作业，他剩下的时间大头都用来勤工俭学，社交圈很小。沙汉高中时很少看课外书，这让他在看书时总还是像做题一样，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别人一个小时能读完的小说，他可能要花费一天。同学们聊动漫、体育、音乐和历史，沙汉总是会感叹，别人见识不一样，更开阔。另一位叫乌子航的学生告诉我，在高中自己可以专注学习，但到了名校，优势开始变得不明显，自己还不合群。运动天赋不是很好，也不会唱歌，只能坐在角落，默默看着大家嗨。他开始感觉孤独，他拒绝了同学们的打球或是唱 K 邀请，对于参与学生组织，也总害怕面试，担心会被拒绝。另一位学生聊起社团参与时，也直接说，我不太适合去管理别人，我认为这个方面我可能不需要。内向、局限、单调，这些形容词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关于自身性格、见识和素质的定论。农村籍学生们会以城市学生的状况为标准衡量自己，背后是文化资本积累的不同，这种经年累月的差距难以逾越。开始任教带学生之后，经常会有一些农村籍学生过来问我，说老师，我该怎么办？我也说不出什么可复制的成功经验，只能给他们讲我的故事。博士期间，我从上海去了香港，香港的学术环境又和我以往见过的都不一样。我的导师是个美国人，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粤语。以前我经历的教学都是上课，在这里教师鼓励我们做出回应，敢于质疑，我又开始新一轮的适应。等后来去剑桥做访问学者，还有正式的晚宴，学院的大人物都会出席，所有人都坐在一张长桌上，手的左边是酒杯，正餐一道一道上，前菜、主食，最后是甜点，我也挺窘迫的。在这些变动中，我是怎么适应的呢？其实我只是想，我从更远的地方一路走来，现在有机会和大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也是一件足够骄傲的事。在研究中，一些学生也做出了像我一样的探索。我追踪的学生第一次访谈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大一，是各种情感最震荡的时候。第二次访谈定在大三初，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外表上会有变化。有一个女孩子在访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告诉我，老师，我们不能往后拖，因为等下我还要去上钢琴课。有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会更加注重打扮自己，有的学生像我当时一样去做家教赚钱，还有很多人去游览本地的公园，因为公园一般都免费，又是一个和学业无关的地方，往往就成为了农村学生探索城市的开端。在这些尝试中，和城市学生的差异和融入障碍可以逐渐消除。那个做家教的学生后来还能和同学们一起参加 party。 访谈进入到高年级以后，我也会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有学生会说，其实专业课里也有水课，一些人从早到晚关注成绩点，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假学习。还有一个学生很有个性，他抱怨了很多大学里的事，他已经在思考这个大框架之外的事情了。当然，在最后的就业选择上，城市学生的初始薪金还是会比农村学生高。叫城市学生而言，
农村学生在社会意义上找到好工作的机会更少，很多人不在意专业是否对口，选择了在私企、教育和培训机构工作。为什么农村学生找到精英工作的机会更小？访谈中，我发现经济安全性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我2012年博士毕业后，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去顶尖大学，确实也曾经有这样的机会，但出于收入的考虑，我最后还是没有去。那时候我很迷茫，如果没有支持，想要把研究继续做下去，就要自带干粮。我接下更多的横向课题去赚劳务费，只能靠不睡觉去完成。一开始我把计划列到晚上10点，后面又把时间放到12点，又再延长到2点。后来我发现同事也不睡觉，都是秒回邮件。我又把计划列到早上4点，有一段时间干脆不睡了，坐一晚上。第二天一早直接骑自行车去学校，食堂都还没有开，我就先去办公室备课。这段经历给我的直接影响是做了人生中第一台手术，但我没有办法，我的家庭背景很一般，没有两全。有人说小镇做题家的中年就是回归均值，我现在年龄稍微大一点，才觉得成长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很少人可以做到在人生每个阶段都能一下子想得明明白白。到现在我也到了均值级之下，收入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每月买点书让自己吃饱一点，顺便每天能喝咖啡，精力充沛一点，这就足够了。人生过了40，我去过上海、香港，又到英国转了一圈，但每一次回到老家还是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你工资多少，你地位多高。后来我找到了自己的应对方法，我说我钱不多，也没有什么级别，但我一直在外面跑。我在人生的前10几年里想象不到我会在以后去到这些地方，见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开心也很满足。这个时候我已经觉得不适应才是一种常态，能慢慢打开和适应自己的不适应，也是一件可以骄傲的事情。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研究成果发表之后，一个研究生曾经找到我的办公室，他说我描述的情况他也都经历过，他也曾经觉得是因为自己性格不好才导致了不合群。看完书，他最大感受是，我不是独自一人，原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可以解释得通，他觉得释然很多。我特别开心，这就是社会学上讲的集体的智慧，让本来属于一个群体当中的人能够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也能原谅自己身上的一部分，开始自洽起来。不要把自己搞得太苦，也不要认为都是自己个人的原因。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寒门子弟进入名校之后的问题都在上演着，类似的情况从韩国到坦桑尼亚都在发生。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很多的国外研究并不区别学业适应和生活适应，即假定寒门子弟生活在一个不重视学习的环境里，因此他们进入大学后在学业和生活上都会出现适应问题。学者保罗·威利斯就在《学作功》里指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学习好等于背叛了自己的工人阶层身份，因为你屈从了主导阶层的

话语统治。在研究持续进行的同时，我的女儿也开始了她的中学生活。虽然她生活在城市，但是做题的思维也变成了一种有更多适用场景的范式。无论是我们现在讲到的大学生活高中化，还是关于上岸的讨论，越来越多来自城市的孩子也会自称为做题家。做题做对题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常态。在定稿之后，我特意把研究拿给他读了一遍，他看完后画了一张名为我们不一样的童年的插图。我过去十年访谈里发现的这些苗头，在如今这一代学生中应该会体现得更明显。我曾经帮老家的孩子填报专业，但让我揪心的是，现在每年村里能上好大学的反而没有我们那时候多了，一本二本都很少。这一代的学生面临竞争更激烈的外部环境，不同文化之间的分层与边界也会越来越清晰，他们需要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才能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向上流动。我们也在做一些解决问题的尝试，像是带公费师范班，班里多数都是农村背景的孩子，看到他们有的表现出怯生生的样子，我都会鼓励他们多去探索新的环境。平时看到有展览，我会准备一些票给学生们。每学期我都要求每个人都要单独和我聊一次。还有一个名为师友计划的长期项目，就是每学期让班上的学生跟系里的老师一个个吃饭，碰到有要求餐桌礼仪的，还能顺便带着他们去见识一下。我当年也是什么都不会就坐在了桌子上，但现在我也能给我的学生们讲一讲，这都是可以被认知的。因为定向师范生的原因，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必须按规定回到生源地做6年老师，因此每年刚开学我都会问学生，你们的职业规划是什么？学生们第一次听都觉得奇怪，说我们回去之后当然是做老师，这没有什么选择。我就继续问，你们有想过要做什么样的老师吗？作为老师，你们又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群孩子？这回他们不知道了。前年我带了学生们去粤东西北做调研，他们走访的学校都是未来他们要回去工作教学的地方。那次我们一共调查了17000多名学生和3000多名老师，这使得他们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就有机会去观察自己未来的教学场所和对象。现在县城中学里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音体美师资力量的不足，还有学生们对手机的过度依赖，这些他们都能亲眼看到。我会把之前的提问再问一遍，这是一个不断修正、准备和磨合的过程。学生和我碰面时，很多人都还会带着一个相同的问题来找我，如果探索失败了会怎么样？我一般会回答，人生还很长。我也会讲自己的经历，讲现在还在困扰我的事。我从他们这个年纪一路走来，花了更多的时间，走了一些弯路，但因此也有了更多的收获。一位已经当了家长的朋友告诉我，他童年是用土灶烧饭生活的，但考到城市之后发现这里都不用土灶，他就自卑。等他自己在城市站稳脚跟，组建家庭，有了孩子之后，幼儿园说让家长组织表演，其他家长都吹拉弹唱，他什么都不会。就这样过了很多年，那种自卑感又出现了。转折发生在一次幼儿园野炊，到了地方即使有打火机，大家也不知道怎么生火。这时候这位家长站了出来，他小时候练习过那么多次，他知道怎样才能让火旺起来，在其他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他2-3下就成功了。那个瞬间他特别自豪，这是过去生活在多年后送给他的礼物。也许我们都会发现，等到了生命的另一个阶段，重新回过头看，很多当时特别困惑甚至一度流下泪水的事情，都会变成成长的过程。很多年长的朋友都告诉我，一些现在看上去像是鸿沟的东西，会在时间流逝中
慢慢消散掉，这与成长有关。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在两个世界自如和平等地穿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课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在各位的印象当中啊，相信摇滚歌手们都是啊像钢铁一样的男人啊，是那个舞台上是吧挥洒汗水散发男性荷尔蒙的这样的硬汉角色。但是呢，如果说摇滚歌手要是温柔起来，那么这种反差感呢往往也能够击中很多人的心，尤其是少女的心。试想看哈，那个对整个世界都不屑一顾，哼，谁呀是吧，偏偏呢对着你唱情歌，那是不是想想都会觉得心动呢？那么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之情感文化范儿板块呢，要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摇滚歌手也温柔。说到崔健，那这肯定是咱们摇滚乐的前辈了哈，甭管是做音乐呢还是做人，他呢一直都是心直口快，敢于去批判很多自己看不惯的现象。但是呢他也唱过很多温柔的歌曲，比如说非常经典的花房姑娘。那么这首歌呢是崔健1989年演唱的一首歌曲，作词作曲都是他自己，收录在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那么几乎在崔健所有的歌曲当中，这首歌花房姑娘算得上是最抒情的一首了。那比起他那种标志性的嘶吼式的演唱，这首歌呢多了一丝柔情。但是呢这一丝丝柔情也是透露出了20世纪80年代青春情感生活的冰山一角。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华房姑娘来自崔健的原因。其实呢，很多摇滚歌手都唱过关于姑娘的歌，比如说郑钧呢就有一首很特别的很出名的叫做灰姑娘。但是呢，这首歌的火呢完全是出于郑钧意料之外的。歌曲呢收录在专辑《赤裸裸》当中，并不是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甚至呢唱片公司也并不太看好这首歌。但是呢，真诚的歌词反倒让它成为了专辑里最受欢迎的歌曲。

这首歌呢是郑钧写给他大学时期的恋人的，可惜呢后来这个恋人就变成了前任哈。其实呢在歌坛当中给喜欢的人写歌呢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写完歌呢却没能走到最后的也有很多很多。比如说 Beyond 乐队有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喜欢你》哈，那么这些年呢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那么这首歌呢就是黄家驹写给自己的当时的女友的。那么当初做音乐的时候呢，黄家驹比较专注啊，就把时间精力呢都投入在了音乐之上，结果呢就疏远了当时深爱的女友，最终俩人就分开了。于是呢黄家驹就觉得很内疚，就写出了这首《喜欢你》。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很经典的来自 Beyond 乐队的《喜欢你》。

歌坛上呢，几乎很少有歌手会讨厌唱自己的歌，但是呢，歌手张楚呢，就特别不喜欢自己早期的作品，比如说那一首《姐姐》。这首歌呢，跟张楚其他的作品不太一样，名儿呢叫《姐姐》，但曲子相对来说呢很温柔，歌词呢更是真情流露，以至于呢很多人都真的以为这是张楚写给他姐姐的歌，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读。张楚呢曾在一次采访当中就说了，这首歌是90年创作的，歌词写的并不是自己的故事。当时呢很多年轻人充满了理想，但是呢父母始终希望孩子们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去选择人生，那么这样呢就导致了新老两代人的矛盾。那么这样的矛盾呢，相信大家也很熟悉啊，可能现在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哈，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按照父母的想法去生活，成为他们觉得正确的人。那么张楚写这首歌呢，只是想把这个部分呢给反映出来，而且呢自己也没姐姐，但是呢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外界的误读呢就让张楚觉得特别无语，没法跟别人去交流这个事情了，从而呢这个自然而然的哈，他就对这首歌产生了一个抵触的心理。但是呢不能否认，这首歌依然是音乐史上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来自张楚的《姐姐》。

多少人一生都忙忙碌碌，多少人一生找不到归宿，多少人一生在吃生活苦，多少人一生在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0: 我小时候啊，春天去踏青春游，夏天呢喜欢游泳捉知了，还有逮飞虫玩，晚上呢就会捉萤火虫装在瓶子里当小灯笼。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好像萤火虫随处可见在夏夜的傍晚，但是现在好像也是因了环境的问题啊，或者是说周遭的高楼越来越多等等的原因哈，好像只有在特定的一些地方才能够看到萤火虫了。
1: 随着我们现在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好，我们亲近大自然的机会呢其实也不像以前这么多了，所以很多可以游玩的东西也像以前一样距离我们可能会变得更遥远了。
0: 确实是这样哈，但是呢那些都是属于我们宝贵的童年记忆嘛，无论时光过多久，只要当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回忆那个当下，也不禁嘴角都会上扬起来。

0: 我共享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萤火虫，萤火虫慢慢飞，夏夜里，夏夜里风轻吹。你知道刚刚看到大家讲到夏日里，以前小时候玩萤火虫，就让我想到以前我还是孩童的时候，那时候有参加我老家镇江的一个商场，叫镇江商业城。虽然那个商场现在已经改名了，但我到现在都记得。然后当时是我第一个参加的歌唱比赛，我妈给我报的名，就在儿童节那一天，然后我唱的就是萤火虫这首歌。
2: 哇哦，那真的是特别应今天的这个时间。也是帮助文飞带着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的童年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骄傲的告诉大家，我拿了第一名。
2: 哇哦，
1: 不要夸我。
2: 我现在觉得刚刚没有再仔细的去好好欣赏一下，实在是太可惜了。
1: 不是，现在已经不行了，因为现在嗓子已经废了。
2: 现在已经没有当年的这种童声的感觉了。
1: 确实是啊，所以大家一定有很多属于你们自己在童年时代的一些儿童的记忆哈，不管是在六一那一天发生的，还是在你孩童时期发生的。那现在要问到武豪了哈，你一下子能想到你记忆特别深刻的小时候过过的六一儿童节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吗？
2: 我记得其实我每一年的儿童节过的可能都是差不多的。基本上白天呢会在学校里面搞一场联欢会，大家会一起玩一玩，一起吃吃喝喝，然后呢晚上就是回家跟着爸爸妈妈去好好吃一顿。那白天呢其实每年的活动我也都是当中的主力，不仅仅是像文飞一样在其中表演节目，我也是特别喜欢
1: 主持人是吗？
2: 不，我要在里面策划一些比较就是整蛊类的活动，这也是发挥我的特长嘛。
1: 哦，难怪你现在还这么古灵精怪。
2: 然后当年我就搞了一个比赛，让我自己搞得很痛苦。当年呢是有各种各样的竞技项目嘛，我就在里面搞了一个吃酸大赛。
1: 吃酸大赛，我想问一下，你当年那个搞吃酸大赛的时候是几年级？
2: 应该是四五年级的时候。
1: 哇，那个时候你就那么损呢？
2: 相信很多人应该都吃过一个糖叫做秀豆，那个糖是特别的酸嘛，
1: 就是好像它有一层甜，那个甜过了之后就超酸的。
2: 对，这个糖好像是先酸后甜
1: 啊，反正就有一个过程。对，
2: 那个真的是蛮酸的，但是呢这个远远不够。当时呢我是每个人准备了几十块的这个秀豆糖，然后呢还给大家倒上了三杯镇江香醋。
1: 哦，是我默默的给你做了贡献是吗？
2: 所以我当时呢其实真正你喝起醋来的时候，那个糖的酸已经完全感受不到了。很多人呢真的是尝了两口就受不了了，但我当时真的我觉得整别人自己一定也要足够的这个强大才行，
1: 就要更强大才行。
2: 对，我就连喝了三杯醋，然后呢吃了这个十来块糖吧，结果这个我当时当然是拿了第一名，但是呢没过几分钟我就跑外面去吐了。这个是当时肠胃真的是受不了，
1: 就搞了半天把自己给整到了哈。
2: 真的小朋友们我觉得真的也是特别喜欢搞一些古灵精怪的事情。我觉得当时我也是受到一部电影，就是当时的小鬼当家的启发，又让我想到一次经历。当时呢我妈妈带我去她的公司玩，然后呢我当时自己趁别人不注意呢就把她的电梯用胶水给粘在一起了。我当时脑补的画面是下一个按电梯的人手就会粘上去，结果呢那个胶水就把电梯整个死死的粘住了，就是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
1: 是520吗？
2: 就是对
1: 那个
2: 胶水
1: 强力胶。
2: 对，就是那个按键按不了了，所以大家在里面就很奇怪，哎怎么回事，
1: 有没有人最后查监控看看是哪个调皮捣蛋的孩子。
2: 然后下一个坐电梯的就是我妈妈的领导。
1: 我的天哪，还好啊，当时可能还没有想到说要怎样是吧，只是赶紧把它维修了一下。
2: 大家知道哎呀小朋友嘛，这个有时候做一些大家成年人不会做的事情也可以同情可以理解。
1: 所以我知道了，你最爱过的不是六一儿童节，是
2: 愚人节。

0: 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五豪
1: 啊。五豪前面可以再加个形容，你是调皮的五豪。
2: 是花姨也说了，五豪小时候还是挺调皮的。其实我小时候干的坏事可不少，也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把这些坏事做的太多了，现在就感觉好像
1: 现在重新做人了，是吗？
2: 成熟了。
1: 所以五豪刚才还在想说，哎呀，好像觉得今天六一儿童节没有太多的感觉，是不是？
2: 嗯。
1: 那大家的这些回忆，是不是能勾起你些许过儿童节的感觉了呢？
2: 嗯，在刚刚文飞问了我六一儿童节的事情，我也想问一问文飞，在文飞的小时候，想要在六一儿童节那天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特别想要什么样的礼物吗？
1: 我跟你说，我发现我们其实过的是同样的童年，就是包括现在的孩子。也是一样，就六一儿童节当天哈，只要不是周末，我们都会正常上学的。然后呢，会在学校做一场六一儿童节的活动，可以上台表演节目啊等等。但是作为女生的我呢，当时是特别希望能够每每到六一儿童节啊，能够获得公主裙，因为那时候每个女生都有一个公主梦。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呢，好像我慢慢的变得有点假小子，就是小时候还特别希望能有公主裙的那个样子，公主的样子。但是慢慢的大概到初中的时候吧，我就会希望自己是一个特别帅气的女生，就是很飒的女生。然后那会儿呢，就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些男孩的玩具，比如说什么玩具手枪啊，汽车呀，就是在我更小的时候没有玩过的那些。所以就会觉得在不同的年纪，可能你心中对儿童节的向往都会不太一样。
2: 也看来文飞真的是一个特别多面的，而且呢对这个玩也是特别在行的一个人，什么样的东西都想试一试。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说到这样一个六一儿童节大家喜欢的事情和喜欢玩的东西。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问到了文飞，我在说现在的小朋友是不是还像我们当年一样那么喜欢吃快餐。因为前段时间像某一个品牌的快餐，它出了一个游戏机嘛，我就发现结果全是成年人在抢，明明是儿童套餐。
1: 所以你知道吗，现在成年人更喜欢过儿童节。
2: 对，
1: 其实小朋友他们没有这个讯息嘛，就是他们也不知道哦，某某这个连锁品牌出了这样一个儿童套餐是什么什么什么。一般都是大人，就像我们这种家长会带着孩子走到那边，然后买了儿童餐之后，他们才会知道哦，原来有这样的玩具。所以我们是先把它留给了自己。
2: 我就很惊讶，原来这个好像，原来这个家长带着小朋友去吃儿童餐，是不是自己想要那个玩具啊？
1: 我跟你说，真的是，包括以前在那个游乐场，可能一些特别幼稚的游乐项目，你在没有孩子的时候你是不会去玩的，或者是说像我这种稍微脸皮厚一点的可能也会去玩一下。但是当你有了孩子之后呢，你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去玩了，因为我的孩子想做，我陪他。
2: 你说到这一点呢，我也想到之前网上有一个段子，我觉得说的太准确了。就是为什么你觉得爸爸妈妈总是说你挑食，但是爸爸妈妈却不挑食呢？因为
1: 爸妈小时候也挑食，
2: 因为爸爸妈妈不爱吃的他不做呀。
1: 所以你看啊，大人总有大人的这种优先权，但是孩子呢也有永远属于他们的那种任性和天真，包括属于他们的那种单纯。怎么讲呢，就让我想到围城吧，就是进围城的人想出围城，在围城外的人又想进围城。小时候的我们希望赶紧长大，早日做大人，这样呢我们可以自己能有能力赚钱，自己买自己爱的东西。但是当你真正成为大人了之后呢，你又会在想说啊，我要永远是个孩子那该多好啊。
2: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契机来带着大家，虽然说我们不能变成孩子了，但是我们还可以一起来回忆一下童年，找一找当年的那个感觉，在短暂的时光里呢让自己放松一下。
1: 那我们再往后推一推，再来继续穿越到古代，再了解一下再早的古人们他们在儿童节的时候都会玩些什么。除了我们之前说到的那些之外哈，他们还会玩像藏钩啊、斗草啊。这什么意思呢？斗草其实就是在这个 草地上哈、摘了两株草的根茎，把它们缠绕在一起拉扯，如果谁的先断掉了，那谁就输了，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哈。那么另外呢，其实讲到这个藏钩，其实它是唐代的时候就开始盛行的一种游戏，就是在手掌当中呢藏一个小物件，然后大家互相来竞猜，猜一猜这个小物件究竟是藏在你的左手还是右手。其实这样类似的游戏我们现在也在玩。
2: 是的，而我们的古人跟我们现在人其实玩的东西确实很像，包括现在呢年轻人特别流行一个项目就是钓鱼，而在古代呢小朋友也是特别喜欢钓鱼的。
1: 垂钓哈，有这么一首诗叫《小儿垂钓》，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呐。这样的场景呢，其实在古人的孩子身上也经常会遇见，经常能够看到。怎么说呢？不管时代怎么样在变迁，其实呢，每个人内心的世界呢，都还是会一直充满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恬静也好，那一份充沛也好，不管是古人还是当下的现代人，不管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年代，其实呢，时间空间也没有办法去阻隔到我们内心很多的共鸣点。
2: 是的，年纪啊，各方面我觉得都不是限制，而是说我们保持一颗童心，保持好奇心，保持对一切的热爱，这样才是一个最年轻的状态，也是我们最期盼能够实现的一种精神状态了。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哇，说到考试呢，总让人会有一

0: 乎乎的感觉。刚才在说到高考啊，其实也有点晕晕乎乎的感觉，就是每年高考的政策的确是不太一样的。另外呢，考试成绩固然重要，但是我会觉得每一个人考试是一个节点，当你考完试之后呢，可以更多的放松心情，一切往前看。至于日后的成长，日后的学习，其实还要靠每一个人，每一个你们和我们。虽然我们现在不需要再经历高考这样比较严格的考试了，但是其实呢，我们的每一天依旧是在经历着方方面面的考核呀。
1: 是的，考试无处不在，并人生并不仅仅是只有高考，当然了，人生也并不是仅仅依赖于高考才能改变你人生。我觉得说起了今天说到高考，说起考试，我直到现在已经过去高考已经好多好多年了，我还常常梦见我在做数学考试呢。
0: 哇，你这压力也太大了。我想了解一下以前你的数学成绩怎么样。
1: 就可以说跟好事沾不上一点边儿吧，因为我的数学成绩确实很差，但是我的语文成绩会比较好，然后呢，所以每次提到数学压力都特别的大，以至于我现在能够做梦梦见我在做数学题。
0: 没事儿，发挥你最长项就好啊。那说到我们的浩瀚的宇宙哈，包括呢，其实从古至今啊，真的考试呢也是有着这样的一个沿袭。其实古代呢，我们都了解到了这个科举制度嘛，就是古人所谓的高考了。那其实盘点从唐朝一直到清朝，我们国家呢总共产生了600多位文科状元。那从各朝代的状元人数来看呢，唐朝的人数是比较多的，有148位哈、五代十国是24人，宋朝呢是118人，后来到了明朝是90人，清朝是114人哈。其实按照省份的排序呢，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第一和第二名了，分别就是我们的江苏和浙江。那排在第三的是河南，也有37人。
1: 那第四名呢是福建，第五名是山东，第六名是河北和江西并列，第七名是安徽。我觉得这个排名其实跟现在虽然说已经有一定的变化了，但是整体来说跟我们现在的这些各地的考生的水平还是有比较接近的呢。
0: 那在这个357名有籍贯可考的状元当中呢，北方有120人，南方有237人，南方的倍数呢是远远高于北方的哈。那其实这也和经济水平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当地的包括历朝历代的一些情况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清朝初期，江南一省呢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江浙沪了，包括还有这个皖等等地方哈，它的赋税额呢是占全国赋税额的1/3的，那有着天下财经和状元半数进出江南这个说法。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在科举的后期啊，整体南方的状元的数量是远远高于北方的，但是呢其实也并不是一直如此。在科举初期的时候，唐宋两代北方状元的数量就分别是68名、48名，所以44名，所以呢北方的状元的数量是更高的。而元代之后才开始反超，突然南方就有168名，北方只有26名了，所以数量对比还是挺悬殊的呢。
0: 那说到古人呢，考取了状元或者是进士接榜之后，他们也会庆祝哈、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毕业季。那么毕业季呢，现在大家有可能大家一起聚餐呢、或者出去毕业旅行等等的方式来庆祝。那么古人他们在进士接榜之后会组织哪些活动来庆祝呢？那我们在一首歌之后也会回来跟我们一起来说到的就是古人在中榜之后的一些庆祝活动。

0: 毕业那年夏天你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呢？其实这里我也特别想问一问文飞，在刚刚高考完你当时想法是什么呢？
1: 我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记得我们俩也分享过这个内容，就是我的那个时候相对来说比较懵懂嘛，就是考完高考之后呢，没有说到要跟同学一起去参加毕业旅行啊等等哈，好像当时是有在家里边，或者是说好像爸妈带我去哪儿去玩了一圈，我印象也不是特别深，就可见那个时候高考毕业好像于我而言安排的内容并不是那么的记忆犹新。
0: 嗯，其实呢说到高考之后想什么，每年大家也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在高考结束之后会有第一名出来的考生的采访，有的考生从考场里面出来之后说要取消调休，还有说有的我要回家好好睡一觉。其实我当时的感觉也就是我想好好的睡上三天，但是发现每天这个作息真的是被高中养成了，每天真是早早起来，然后呢到点就觉得哎，我一定要睡觉了。所以呢真的是高考能够改变我们人生当中的很多习惯，也会决定了我们某一时刻的去向。当时我也特别开心，因为我知道从此之后我再也不用学数学了，然后就特别开心的就选择了一家奶茶店去打工，因为我特别喜欢喝奶茶嘛。
1: 嗯，高中毕业就选择去打工了哈。

0: 还是挺走在前沿的。我的实习经历是在大三的时候才有开始有这样的意识，好像也是因为当时学校的老师会让我们在寒暑假去到各个单位去寻求实习的机会。但是我在那个年代的高考毕业之后，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说去要实习的，完全可能就是让自己放松，然后呢准备准备，终于可以上大学了，终于可以要离开爸妈的身边到另外一个城市了。所以当时其实对未知的大学生活还是有着很多的期待和忐忑的。
1: 一定也有很多大家都决定要知行合一，贯彻我们古人所说的不仅仅我们要学得好，还要把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真的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呢。
0: 是的，那说到古人啊，我们也来看看古代进士接榜之后他们会组织哪些庆祝的活动。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插花游街了。那么官府组织的第一项重大的活动呢就是这个，新的进士们啊要沐浴更衣，骑上高头大马，并且呢在胸前戴上红花游街试喜哈，就让大家都来认一认啊，我们高中了。其实这个费用呢相对来说是由官府来出的，但是呢另一部分这个活动的费用呢就是由进士凑钱，大家有点像现在这个凑份子一样，对，一起来做这样活动的费用。在过程当中呢还会挑选出两位最最英俊潇洒的书生，采摘鲜花用来迎接状元郎为探花使。
1: 是的，看来古代的这个高中之后，我觉得这个仪式也是非常有看头的，赏心悦目了，有鲜花，有这个非常的英俊潇洒的书生来迎接他，整个场面一定是非常壮观的，
0: 就是一种仪式感啊。那说到了第二个活动呢就是曲江宴饮了。那历朝照宴的地点呢都是不太相似的，比如说唐代哈、就是在曲江池，是在唐长安城的东南角，所以呢这样一个活动呢它的名字就叫做曲江宴饮，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一种吃饭哈、感谢宴啊等等哈。那每年二月科举放榜的时候呢，新科进士啊就会在曲江池旁边参加宴会，长安城的达官贵人都会带上儿女家眷一起来参加。一呢是可以让儿子来结识结识未来的新的搭档，就比如说大家都在朝中为官嘛。第二呢也是希望可以为自家的女儿啊在这样的场合挑选挑选如意郎君。
1: 是的，而在宋代呢曲江宴饮变成了琼林宴，地点就是非常著名的琼林苑，它就设在当时的汴京，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开封城西的皇家花园里。而到了元明清三代呢，琼林宴又变成了恩荣宴，虽然说名字不一样，但是仪式内容大致不变的。如果说联想到我们现在可能很难找到再类似的了，也许是像是毕业宴请啊，我觉得还有一点点像是现在很多南京
0: 谢师宴，
1: 对，还有点像南京很多高中会举行的这种毕业晚会，大家可能会盛装打扮，在一些特别好的场所里面去交流，大家会互相认识一下。
0: 哇，说到毕业晚会毕业典礼啊，就想到我们家女儿幼儿园毕业，作为妈妈我怎么感觉好像是我要参加毕业典礼一样，就很兴奋也很忐忑，因为好像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那个年代是没有专门这样的一个毕业典礼的，甚至是到了我大学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好像我毕业之后就是草草的结束了四年的学业，也没有进行一个所谓的毕业汇报啊毕业呈现啊，只是大家一起在学校的一个还相对比较大的食堂区域一起吃了顿饭，大家聊了聊天，那这样的一个四年就了结了。
1: 相信我们人生当中都会经历很多场这样的离别和毕业的这样的经历。
2: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在各位的印象当中啊，相信摇滚歌手们都是啊像钢铁一样的男人啊，是那个舞台上是吧挥洒汗水散发男性荷尔蒙的这样的硬汉角色。但是呢，如果说摇滚歌手要是温柔起来，那么这种反差感呢往往也能够击中很多人的心，尤其是少女的心。试想看哈，那个对整个世界都不屑一顾，哼，谁呀是吧，偏偏呢对着你唱情歌，那是不是想想都会觉得心动呢？那么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之情感文化范儿板块呢，要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摇滚歌手也温柔。说到崔健，那这肯定是咱们摇滚乐的前辈了哈。甭管是做音乐呢还是做人，他呢一直都是心直口快，敢于去批判很多自己看不惯的现象。但是呢他也唱过很多温柔的歌曲，比如说非常经典的花房姑娘。那么这首歌呢是崔健1989年演唱的一首歌曲，作词作曲都是他自己，收录在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那么几乎在崔健所有的歌曲当中，这首歌花房姑娘算得上是最抒情的一首了。那比起他那种标志性的嘶吼式的演唱，这首歌呢多了一丝柔情。但是呢这一丝丝柔情也是透露出了20世纪80年代青春情感生活的冰山一角。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华房姑娘来自崔健的《夜莺》。其实呢，很多摇滚歌手都唱过关于姑娘的歌，比如说郑钧呢就有一首很特别的很出名的叫做《灰姑娘》，但是呢这首歌的火呢完全是出于郑钧意料之外的。歌曲呢收录在专辑《赤裸裸》当中，并不是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甚至呢唱片公司也并不太看好这首歌，但是呢真诚的歌词反倒让它成为了专辑里最受欢迎的歌曲。

这首歌呢是郑钧写给他大学时期的恋人的，可惜呢后来这个恋人就变成了前任哈。其实呢在歌坛当中给喜欢的人写歌呢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翔哥呢却没能走到最后的也有很多很多，比如说 Beyond 乐队有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喜欢你》哈，那么这些年呢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那么这首歌呢就是黄家驹写给自己的当时的女友的。那么当初做音乐的时候呢，黄家驹比较专注啊，就把时间精力呢都投入在了音乐之上，结果呢就疏远了当时深爱的女友，最终俩人就分开了。于是呢黄家驹就觉得很内疚，就写出了这首《喜欢你》。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很经典的来自 Beyond 乐队的《喜欢你》。

歌坛上呢，几乎很少有歌手会讨厌唱自己的歌，但是呢，歌手张楚呢，就特别不喜欢自己早期的作品，比如说那一首《姐姐》。这首歌呢，跟张楚其他的作品不太一样，名儿呢叫《姐姐》，但曲子相对来说呢很温柔，歌词呢更是真情流露，以至于呢很多人都真的以为这是张楚写给他姐姐的歌，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读。张楚呢曾在一次采访当中就说了，这首歌是90年创作的，歌词写的并不是自己的故事。当时呢很多年轻人充满了理想，但是呢父母始终希望孩子们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去选择人生，那么这样呢就导致了新老两代人的矛盾。那么这样的矛盾呢，相信大家也很熟悉啊，可能现在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哈，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按照父母的想法去生活，成为他们觉得正确的人。那么张楚写这首歌呢，只是想把这个部分呢给反映出来，而且呢自己也没姐姐，但是呢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外界的误读呢就让张楚觉得特别无语，没法跟别人去交流这个事情了，从而呢这个自然而然的哈，他就对这首歌产生了一个抵触的心理。但是呢不能否认，这首歌依然是音乐史上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来自张楚的《姐姐》。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红桶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
6: 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7: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

0: 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卢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卢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5: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6: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5: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6: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5: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6: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8: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 新耗材。
7: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9: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10: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7: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1: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7: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1: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7: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2: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7: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4: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八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4: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2: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4: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2: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2: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4: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2: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4: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2: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劈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股。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致辞；
1: 宁夏多措并举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活化利用，让历史文化遗产绽放时代新韵；
0: 闽宁协作30年来，两省区不断拓展产业合作空间，续写闽宁协作共赢新篇章；
1: 文学点亮精神之光，西海固文学成为新大众文艺的鲜活写照；
0: 宁东基地用真金白银引导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助力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15号，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致辞，请听报道。
2: 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闽宁协作，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创造了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典范。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东西部协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做出一系列战略性谋划，推进一系列创造性实践，引领新时代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要因地制宜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报道，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研讨会由中宣部、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中共福建省委联合举办。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负责同志、社科理论界专家学者、参与东西部协作的省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基层代表参加会议。
1: 近年来，宁夏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多措并举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活化利用，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请听报道。
3: 我们目前这个新发现大多数岩画都在这个区域。
4: 像这一幅岩画的话，它主要表现的一个是什么样的场景形象？
3: 从坡槽轴体上来，我们看它应该是洞。在这个地方你能看到，这是它就后头往下延伸，在这个地方是个腿。
2: 在贺兰山深处，工作人员正逐处采集岩画的地理位置、图像形态、尺寸数据、风化病害等信息，建立精细化数字化档案。自启动复查以来，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已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为研究西北地区史前文明、古生态环境、先民信仰习俗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贺兰山岩画管理处文物管理科副科长张旭：
3: 我们现在跟一些这科研机构还有这个大学里面在合作岩画保护材料的新研发，这个工作还在持续。后续呢，我们会逐步开放我们的数据库，开放我们的这个数据资源，然后公众实际上可以在线上看到。
2: 从史前刻痕到千年陵缺，宁夏以科技手段活化历史遗存，让静态遗存转化为动态的文明对话。在西夏陵博物馆 ，VR 设备、4D 影像、720度智慧展示柜，将碎片化的遗迹信息重新编织为可沉浸感知的历史现场。遗址区里，透明复原示意图、残缺的石像生与峰峦叠嶂的贺兰山势彼此映照，勾勒出西夏陵跨越千年的恢宏气象与苍茫地。

0: 景色，成为吸引游客纷至沓来的文化地标。兰州导游李耀光，
1: 我们有八位国外客人和三位内宾。夏林，因为我来过好多次，不仅保持了那种就是苍凉的那种古风古貌，而且现在一些旅游标志啊设置出来以后特别好，尤其对文物现场的保护特别好。
0: 银川西夏林区管理处文物保护和考古科科长任秀芬，
2: 我们会有一部分的物联网设备，还有一些监测图遗址本身的这个病害，还有一些软性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的遥感，三维扫描，一直以来都是持续的在贯彻最小干预的原则。
0: 从贺兰山到六盘山，宁夏考古与保护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今年七月，固原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与此同时，彭阳县姚河源遗址管理所也持续推进保护项目建设，新建铸铜作坊、成员遗址保护棚、栽置保护标志碑、界桩、保护围栏，显著改善遗址安防与标志体系。在建的考古标本库房也将补齐设施短板。彭阳县姚河源遗址管理所工作人员周思宇，
3: 未来投入使用后，将全面提升姚河源遗址出土文物预防性保护与智能化管理水平，构建集预防性保护、科学研究与智能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文物收藏与研究空间。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十四五以来，全区组织实施考古发掘、保护修缮、三防工程、数字化保护等项目200余个，颁布实施银川市西夏陵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构建起保护、阐释、利用、传承全链条法治治理体系。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宁夏累计核查不可移动文物5610处，其中新发现文物1190处，水洞沟西夏陵遗址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苏峪口瓷窑址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一批文物旅游融合项目和精品线路相继推出，让文化遗产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融入时代，走进生活。
4: 下面请听朔方时评，守护文明印记，更续中华文脉。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从贺兰山岩画数字化建档到西夏陵科技赋能活化利用，从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的考古发现到姚河源遗址持续推进保护项目建设，宁夏交出一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的亮眼答卷。这背后是对历史的敬畏，对文明的守护，对未来的担当。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最小干预原则，让散落在山川戈壁间的文明印记焕发出时代活力。宁夏的实践充分证明，保护不是将文物束之高阁，而是借助科技与法治的力量，让静态遗存转化为动态的文明对话。利用不是急功近利的过度开发，而是合理转化，让千年文脉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融入时代，走进生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既是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也是激活地域文化生命力、赋能文旅融合发展的关键所在。唯有久久为功、守正创新，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弘扬，才能让千年文脉更续绵延，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5: 9月1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队在永宁县调研陈东升委员会客室、刘源委员会客室活动开展情况，走访慰问困难群众，请听报道。
6: 陈东升委员会客室由7名自治区政协委员组成，采取农业农村委与人资环委委员相结合，会客室与联系点工作相结合，委员履职与科研业务相结合方式开展活动，推动建立25个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基地，辐射农田50万亩。 在宁夏农林科学院望洪综合试验基地，调研组查看水稻、玉米等作物长势，与参加抗核选种活动的委员、专技人员、种植大户等深入交流，了解会客室种子芯片品牌建设、抗核选种特色工作开展情况，肯定会客室开展田间新品种新技术观摩服务，将委员履职扩展到生产一线。留园委员会客室由六名自治区政协委员组成，采取流动会客加云端会客服务模式，累计开展各类履职活动148次，开通塞上植物医生新媒体账号，发布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科普短视频60余期，线上线下累计服务群众超50万人次。调研组来到李俊镇李庄村玉米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应用区，现场观摩委员在田间地头为农民送技术、送政策，为委员会客室开展害虫交配干扰、智能监测等多项试验研究取得的成效点赞。陈庸说，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全区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深入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创新委员会客室工作形式，密切联系界别群众，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广泛凝聚各方共识。要坚持科技赋能，助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做好政策宣讲、科技成果转化等惠农助农工作，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政协离自己很近，委员就在身边。调研期间，陈庸一行来到望洪镇、李俊镇，走访慰问大病患者、残疾人、困境儿童等5户困难群众家庭。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参加。
4: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与宁夏坚持产业带动、造血赋能，推动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实现了从单向帮扶、携手攻坚向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的深刻转变。两省区在奔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请听报道。
0: 在固原市袁州区河川乡上黄村，40多栋标准化香菇大棚整齐排列，棚内一派繁忙景象。2018年，借助闽宁协作项目资金，村里建起第一批菌菇大棚。福建省科技特派员林荣斌：
7: 从2018年开始，我跟上皇就开始了接对子，主要是过来现场给他们做指导，给他们做培训，提供一些好菌种，让他们这个菇能够长得更好。
0: 在林荣斌的协助下，村里引进了烘干设备，将鲜菇加工成干菇，延长了产业链，提升了产品附加值。如今上黄村闽宁菌菇产业园年产菌棒超50万磅，带动本村及周边30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人均月增收3000元左右。固原市袁州区河川乡骆驼河村村民李正川：
8: 在这个上黄给我们进行了培训啊，搞这个培训不下20次了，今年我们自己也种着呢，种着这个效果也不错，算下来也就是给我们这也就是个10万多块钱。
0: 固原市袁州区河川乡党委副书记、乡长贾小明：
9: 我们也引进了这个玉凯来公司，对我们这个菌菇呢进行这个包销售，解决了这个农户的这个销售难题，同时呢也带动农户呢增收。
0: 闽宁协作30年来，两省区不断拓展产业合作空间。在位于贺兰山下的闽宁镇，鸿星尔克闽宁制造产业园的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企业借力闽宁协作高效对接机制落地布局，以62天急速投产，刷新东西部协作项目建设记录。目前，园区每日可产出运动服饰7000至8000件，年产值可达1.2亿元，带动380余名群众家门口稳定就业。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永杰：
10: 现在我们手上做的是2026年冬季的，那我们已经把2027年春季的订单已经接过来，就我们手上就有80多万的订单在手上等着我们做的，计划要做到11月的底。
0: 30年来，闽宁两地育产业、引企业、惠民生，走出一条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 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站在新起点，跨越山海的闽宁协作正续写着更多温暖有力、共赢共进的崭新篇章。
4: 从1999年到2026年，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在宁夏乡村校园留下青春足迹。这场长达28年的青春接力，439名支教团队员前赴后继，一路向西，用最热烈的年华照亮大山深处渴望未来的孩子们。请听报道。
5: 我现在是在永宁县的闽宁中学，我身处的这条长廊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山海长廊。里面的这些照片啊，都是来自历届厦门大学支教团的照片。那今天呢，我们就顺着这样的足迹来到这里，寻找几位支教团成员，听听他们的故事。
0: 孙韩飞是厦门大学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出生在山东烟台的他初到闽宁镇，干燥的西北风与海滨生活截然不同，但淳朴民风和孩子们澄澈的目光打动了他。
11: 首先，这个
0: 厦门大学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孙韩飞。
12: 这边的学生这个基础没有很好，然后但是都挺认真的，然后尤其是我在这个上课的过程中给他们讲到这个厦门大学，然后我发现他们其实这个内心里面是非常向往这个大学生活的。
11: 大家看，这就是厦门大学，厦门大学美吗？
13: 美。
11: 大家想去读书吗？
13: 想。
0: 永宁县闽宁中学学生玛丽娜。
14: 像孙老师刚刚给我们看那些厦门大学的校园，我就感觉大学生活特别的新鲜，特别有趣。
0: 孙韩飞发现，很多孩子由于父母常年在外，缺少陪伴，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也十分有限。他不想只做授课老师，更想做连接孩子与外界的窗口。厦门大学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孙韩飞。
12: 接力的不仅仅是一份支教的工作，要把这个新理念、新知识然后带到课堂，把外面的世界带给孩子。
0: 一扇梦想之窗被推开，一份牵挂的长线从未中断。在闽宁二中，廖炫的接力故事从一副眼镜开始。厦门大学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团支部书记廖炫。
15: 上一届的学姐她有一个比较关心的小孩，他的成绩比较好，然后但是他的这个眼睛度数长得很快，然后那个学姐比较担心，但是他因为支教结束他回去了嘛，我们来到这边之后，他也有就是跟我们表达过这个意愿，说如果我们愿意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关心关心这个孩子。
0: 接过这份嘱托，廖炫带着孩子完成了视力检测，温暖的关心不会随着一年支教期满戛然而止。在廖炫眼里，这就是接力。厦门大学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团支部书记廖炫。
15: 虽然我们一个人的力量可能很小，能改变的也很有限，但是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一届接一届，几十年累积下来啊，那我们的这个成果就是比较有分量的。
0: 由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深耕的这条小鱼在乎奖助学项目，更是这场接力里更绵长的回响。项目秉持不放弃每一条小鱼的初心，深耕乡村教育帮扶，2026年荣获第13届中华慈善奖。至今项目资助超过30000名困难学生，募集社会资金超过2000万元。厦门大学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林玉曼。
16: 事实上，我们就是一个桥梁和纽带，真正的去把这些社会上的善意、社会上的爱心资助人跟我们的小鱼连结起来。
0: 从受助到自助再到助人，爱心生生不息。陈富才考入厦大，投身西部梦想社团支教。霍百亿创办青年公益组织培育中心。胡晓云回家乡任教。韩松年被评为宁夏教书育人楷模。马小花、马玲玲姐妹考入厦大后，双双返回宁夏建设家乡。一条条小鱼游回故土，续写新时代的山海情。
5: 从一本《葫芦河》起步，到如今1600多名文学爱好者坚持写作，西海固文学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路，也让这片土地成为新大众文艺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样本。请听报道。
0: 曾经据了解，办法面。

0: 向合规经营、安全环保达标、信用良好且完成碳排放双控考核的工业企业，覆盖节能降碳改造、循环经济利用、氢能替代、二氧化碳补给利用、绿电应用等多个绿色发展领域。其中，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项目，
1: 广东省作家协会新大众文艺研究与实践交流活动
0: 奖励总额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30%，
1: 作家、基层文学创作者会坐一堂，
0: 交流创作
1: 循环经济、
0: 共碳新时代、
1: 碳补给利用等
0: 示范
1: 项
0: 目，可连续三年享受减排奖励。
1: 同时，
0: 西
1: 地对分布式
0: 光
1: 伏、绿电交易等绿电应用场景给予补贴，
0: 企业年度最高可获200万元奖补。该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日正式实行，有效期3年。通过精准多元的激励举措，持续引导企业优化用能结构，深挖节能潜力，推动宁东能源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1: 普通人写作是西海固文学鲜明的底色。
0: 从20世纪80年代创办葫芦河文学社，由印葫芦河开始，文学就在这片土地上埋下种子。如今，写作者中有农民、教师、学生、残障青年。仅西吉县现有1600多名文学爱好者，其中农民有300多位。他们白天在田间劳作，闲暇时伏案执笔，以亲历者的视角记录乡村生活与时代变迁。西吉县本土作家陈国顺：
2: 我是这山乡巨变的其中的一员，我亲眼见证了，也看到了。所以说我的文字就具有鲜活力量。
0: 西吉县作协主席、木兰书院创办人史静波：
3: 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呢，都是一个被代言的群体，都是沉默的大多数。但是今天呢，这个中国的农民可以拿起笔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表达自己对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0: 西海固文学不是少数人的雅号，而是普通人以自身生命经验参与时代叙事的方式，这与新大众文艺大众写写大众的方向高度契合。马骏、单小花、李成山等一批基层写作者从田野间走上全国文学舞台，多篇作品斩获骏马奖、人民文学奖等重要奖项。这些从生活深处长出的文字，不仅让普通人成为自己故事的讲述者，更让西海固的变迁被看见。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宁夏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姬栋梁：
4: 西海固这么贫困，引起大家这么高度关注，西海固文学功不可没。西海固文学它现在转型，它主要是歌颂欣欣向荣这种景象，就是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希望。
0: 宁夏文联主席、宁夏作家协会主席郭文斌：
5: 西海固文学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见证，也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的精神力量，也成为新大众文艺的生动品牌。相信西海固的作家将来一定会向着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传播力的方向勇攀文学高峰。
6: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张哲，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
9: 思想田野播出，从报天气到报生活，宁夏气象服务跨界季。理论热评关注，气象服务这场跨界跨出了什么？实践回响，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如何把冰冷的气象数据变成了老百姓看得见、用得上的美好生活服。
10: 晚霞预报、观星指南、花粉预警，这些看似不搭界的生活攻略背后竟都出自宁夏气象局。他们不再满足于报天气，而是主动报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气象要发挥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在宁夏，这道防线不仅守住安全，更守出了品质。当数据有了温度，风云也能被读懂。气象如何跨界出圈？我们一起去探访。
1: 记者马静。
11: 最近呢，宁夏人的朋友圈隔三差五的就被晚霞刷屏，但您可能不知道，这漫天云霞背后有一群人在算云，他们能提前告诉你哪天的晚霞最好看，哪个夜晚的星星最亮。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都是如何做到的。
1: 走进宁夏气象局，记者见到了首席业务服务专家勾晓辉，他告诉记者，晚霞美不美，关键在云。云太多，霞光被遮；云太少，只剩落日余晖。最佳时机往往在雨后，天空还散落着碎云，夕阳一沉，整个天幕美得让人挪不开眼。为了让更多人不错过这份浪漫，气象团队借助数值预报产品，把云量、气溶胶、湿度等条件一一算进去，还真把能否看见晚霞给算了出来。记者马静。
11: 对于很多的游客来讲，包括普通的市民，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那为什么是两天呢？
1: 宁夏气象局首席业务服务专家勾晓辉，
12: 我们做了七天的预报，但是经过我们评估之后呢，发现从它的准确率上来说的话，就是从只有两天的预报的话是最准确的，就是今天和明天晚上，我们也就挑了这两天的数据的话给大家发出去，让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1: 算完晚霞，这群人又开始算星星。星星的故乡是宁夏一张闪亮的文旅名片，可星星能不能看清，得看云、看大气透明度、看光污染，而这些恰恰是气象数据的老本行。2020年，文旅部门提出需求，能不能从气象角度给宁夏的观星宝地排个座次？勾晓辉团队接下了这个任务。宁夏气象局首席业务服务专家勾晓辉。
12: 据我们气象条件招了一些开源的数据吧，然后做了一个就是咱们那个关心的适宜度的一个评估啊，大概可以推哪些地方作为一个比较好的那个就是潜在的资源的一个开发。
1: 数据有了，还得有眼睛来盯着天。团队发现贺兰山的地理环境得天独厚，于是专门建起一套观星条件监测装置，鱼眼镜头加长焦镜头，配合风速、温度、湿度、气溶胶等传感器，实时捕捉天空的每一丝细微变化。宁夏气象局首席业务服务专家勾晓辉。
12: 我们去年大致八月份的时候吧，建到一套带观星条件景观观测站，利用我们自己建立的一套算法吧，去判识了就是是不是适合怎么关心，关心的条件到底怎么样。基于这套设备的话，实际上我们也拿到了一个那个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信息专利。
1: 精准的气象服务受益的不只是游客，还有景区和酒店。安莫酒店工作人员葛瑞新，
13: 可以通过小程序以及我们的 APP， 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实时的预报。这些预报呢，在客人给我们咨询活动，然后呢我们给他提供一些关心建议呢，帮助是非常大的。
1: 算完晚霞算星星，而气象服务的跨界远不止这些，他们还盯上了更贴近生活的东西——花粉。在宁夏气象服务中心，工程师杨雅丽向记者展示了一台花粉智能监测仪。记者马静。
11: 它主要起到什么作用？
1: 宁夏气象服务中心工程师杨雅丽。
14: 它能实时监测就是空气中飘的那个花粉粒子，能测到它的一个浓度，就是每立方米它有多少个花粉粒子。目前它的分辨率是10分钟测一次。
1: 有了数据的累积，花粉的季节规律逐渐清晰。春季是树，秋季是草，不同时节致敏源各不相同。监测越细，过敏人群的防范就越有底气。宁夏气象服务中心工程师杨雅丽。
14: 春季的花粉主要是以树木为主，像容易过敏的就是柏树啊，柏科类的植物，还有一部分人对那个榆树有过敏，还有

0: 杨树呀、柳树都有过敏的都比较多。北方是在8到9月，致敏性比较高的就是蒿属花粉。
1: 目前能给我们提前多长时间来预警或者是预报呢？
0: 它未来一周啊，它的一个花粉的一个整体趋势。
1: 宁夏气象服务的这几次跨界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老百姓需要什么，气象就服务什么。宁夏气象局首席业务服务专家勾晓辉：
2: 我们也是在逐步的，也是通过各种渠道也会发放一些问卷啊，去了解大家的对这个关注点，大家的关注点啊。另外的话，我们也会去在那个媒体上的话去搜这些热词，比如说现在的话大家对晚霞呀比较关注，我们也是希望在紧贴大家的这些需求的话呢，能够做一些我们的产品。
1: 据了解，宁夏气象部门近年来持续优化服务能力，全区灾害性天气预警提前量平均达到45分钟，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稳定在92%以上。文旅气象服务已覆盖全区20余个景区，累计发布观星观霞指数报告300余期，花粉过敏预报服务惠及数十万过敏人群。气象数据正深度赋能文旅、农业、交通等行业，为宁夏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记者马静。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做好气象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这句话落在宁夏，就是一群气象人把风云变幻变成了老百姓手里实实在在的安全感，是过敏患者出门前看一眼的安心，是游客追着晚霞和星空的尽兴，是景区提前避险的从容，观云测雨，护佑安澜。这既是气象人的使命，也是美丽新宁夏最温柔的天气预报。从报天气到报体验，宁夏气象部门的这场跨界跨度看似在云端，根却扎在泥土里。它释放出一个鲜明信号，气象服务正在从数据搬运向价值创造转型。追晚霞，算准云量和湿度，告诉你几点出门最美。看星星，贺兰山观星条件有专属设备和算法精准研判。花粉过敏，提前一周预警，帮你避开雷区。还有星星的故乡，没有精准气象支撑就是句口号，有了实时预测就成了可体验可传播的文旅产品。这场跨界之所以可贵，在于它打破了行业壁垒，主动向下兼容。气象部门不再固守一亩三分地，而是敏锐捕捉社会需求。文旅需要星空，市民关心花粉，景区期盼预警。当公共服务供给与百姓真实需求精准对焦，治理效能便实现了最大化。而这背后是理念之变、作风之变，更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之变。当然，跨界容易，但跨好不易。它需要更多部门跳出舒适区，敢当算云人，擅作绣花工。我们也期待宁夏气象的探索能成为一个缩影，让更多公共服务领域主动跨界融合，把专业的事儿办成老百姓心里最温暖的事儿。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我们来看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如何把冷冰冰的气象数据变成老百姓看得见、用得上的美好生活服务。
4: 近日，宁夏气象部门与卫生健康部门签署合作协议，打通数据壁垒，建立联合会商机制，研制花粉浓度分级预警指标体系，根据风险等级，通过多元渠道及时发布健康提示。宁夏气象科学研究所成功研发酿酒葡萄智慧灌溉系统，该系统依托贺兰山东麓气候条件，融合气象和土壤伤情数据，构建精准灌溉模型，可自动计算最优灌溉时间和水量，赋能酿酒葡萄产业发展。宁夏固原市气象局联合相关部门创新推出气候康养气象服务体系，将气象服务从传统的报天气全面升级为报康养体验，让六盘山区的凉资源真正转化为游客可感知的暖体验。
3: 小气象连着大民生， 从输出数据到关照体验，折射出公共服务供给思路的深刻转变。从我提供什么到你需要什么，也期待宁夏气象持续深耕场景化服务，让气象服务既有科学精度，更有民生温度。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5: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3: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6: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5: 9月15号，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致辞。宁夏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多措并举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活化利用，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十四五以来，全区组织实施考古发掘、保护修缮、三防工程、数字化保护等项目200余个，颁布实施银川市西夏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构建起保护、阐释、利用、传承全链条法治治理体系。9月1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队在永宁县调研陈东升委员会客室、刘源委员会客室活动开展情况，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3: 吴中市聚焦教育领域民生关切，把政务公开与诚信建设紧密结合，通过推行阳光分班，把办学办事全过程置于社会监督之下，不断提升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5: 吴中市第四中学在2026年秋季新生阳光分班工作中，坚持生源均衡、师资均衡、程序公正、全程公开的原则，邀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家长代表、教师代表现场观摩，全程监督。家长代表苏林平：
7: 我们家老大和老二都经历了阳光分班，分班全过程看在眼里，我个人觉得还是很公开透明的，我们心里踏实。
5: 吴中市政协委员党燕云：
8: 阳光分班不仅是推进教育均衡、保障孩子起点公平的务实举措，更是校园落实政务公开的生动体现。
5: 自2022年起，吴中市推行中小学、高中起始年级阳光分班制度，采取公开方案、现场监督、系统随机分班的模式，从源头上杜绝择班择师现象，保障每一名学生享有公平的就学起点。吴中市第四中学副校长丁少鹏：
9: 阳光分班分的是学生，守的是承诺，分班结果一经公示，不为人情开口子，主动接受全体家长和社会监督，把权力置于阳光之下。
6: 为深化道路交通精细化治理，切实回应群众安全出行需求，临武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对家园街与利民路、家园街与西平路、林州大道与中兴街鼓楼路口等5处重点路口实施慢行交通微改造工程，有效破解路口通行堵点难点。请听报道。
5: 记者在改造后的路口现场看到，全新式化的交通标线清晰规整，科学划分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通行区域，实现各行其道分流通行，过往车辆通行顺畅，非机动车有序等候通行，改善了以往人车混杂、随意穿插、拥堵混乱的状况。外卖骑手李继宁：
10: 现在这个交通把这个路分开之后，分成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车道之后，这个还是比较安全的。
5: 临武市民马燕：
11: 我觉得这个蓝色的这个区域划分的还是很好的，反正我觉得很方便。
5: 据了解，改造前多处路口非机动车流量集中，电动车越线扎堆、随意穿插现象多发，受机动车右转盲区影响，极易引发剐蹭事故。此次改造有效规避路口安全隐患，显著提升路口通行效率，交通治理质效大幅提升。
6: 眼下海原县22万亩青贮玉米陆续进入收割期，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全力以赴储备牛羊越冬口粮。 请听报道。
5: 在海原县新安镇元和村青筑玉米种植基地，大型青筑收割机高效作业，一次性完成秸秆收割、粉碎、出料全流程。全程机械化作业不仅提升了收筑效率，也最大限度保留饲料营养。海原县新希望牧业有限公司

0: 负责人雷波。
1: 通过订单式农业稳定带动西安镇、海城镇、贾塘等乡镇清除玉米种植2.7万余亩，今年预计收储全株玉米清除8万吨，预计月底收购完成。
0: 为保质保量完成倾注收储任务，海原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一线，现场指导农户规范开展草料粉碎、运输、窖藏压实、覆膜密封等全流程操作，全方位保障倾注饲料品质。海原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田进吉：
2: 这个在咱们海原县来说，大概就是9月初到10月初这个期间，就自己要看玉米的这个成熟程度。
0: 今年海原县全县种植倾注玉米22万亩，收割工作将持续至10月底，预计收注30万吨以上。
3: 日前，由银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的“荣耀银川家电惠军家电补贴”惠购活动启动，请听报道。
0: 活动现场，爱心企业为银川市一等工程捐赠全自动洗衣机，为二等工程捐赠茶吧机，同时为辖区全体退役军人发放400元无门槛家电代金券及15%的专属购机优惠。近年来，银川市持续深化从军行动，不断拓展社会化拥军新领域，政府搭台，企业助力，军人受益，让从军拥军不再只是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3: 近期，泾原县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民政等部门深入全县7个乡镇，对前期摸排的50余户独居老人、重度残疾家庭、困境儿童等困难家庭开展为期1周的暖心助困志愿服务活动，请听报道。
4: 活动期间，志愿者用方言解读低保、特困供养、残疾人补贴、临时救助等惠民政策，协助整理代办资料，提供法律咨询。消防人员和供电公司志愿者逐户排查电路老化、用火用电不规范等隐患，帮助维修线路、更换灯泡、安装烟杆报警器。志愿者还为困境儿童开展心理疏导，赠送学习礼包，并帮助清扫居家环境、归整杂物。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6: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近日，京成都观鸟会李氏麒麟最终确认。日前，宁夏六盘山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杨生文在六盘山拍摄到的鸟类为毛纹草莓，这也是宁夏首次发现并记录到这一物种。同时，这是宁夏六盘山有记录的第347种野生鸟类。近年来，宁夏依托独特气候和地理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但产业长期面临基本农田非粮化约束等问题，为破解产业痛点，宁夏农林科学院启动高品质中药材生态调控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自主创新项目，创新推广粮药套种等生态种植模式。目前该项目在平罗县布局的3个示范区中，麦后复种黄芩模式在小麦亩均收入1100元基础上，预计每亩再增收1800元。石嘴山市精准聚焦新就业群体需求，落地打造友好小区、友好商圈、友好医院、友好楼宇等10类150余种特色友好场景，搭建全域覆盖、便捷可及的服务阵地，织密15分钟暖心服务网，为广大新就业群体筑起触手可及的暖心港湾。近日，隆德县毛家沟、西吉县吉强镇2处致超非现场执法监测点正式启用，至此，宁夏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固原分局辖区中和三营、蒿店、兴隆、毛家沟、吉强镇6处致超非现场执法监测点全部投入常态化运行，依托智能化监测设备系统，可以全天候对过往货运车辆进行监测。数据显示，自去年全国百趟专列浪宁夏活动启动后，吴中市全年共迎来74趟旅游专列，接待游客超624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38亿元。截至今年9月上旬，该市已迎来12趟旅游专列，输送游客24566人次，

0: 近日，在银川市兴庆区通贵乡塞上黄河大闸蟹生态养殖基地，满载3000斤大闸蟹的配送车驶出厂区。这批鲜蟹将在18小时的全程冷链状态下送往南方合作市场。这也标志着兴庆区今年的塞上黄河生态大闸蟹全面集中成熟，批量进入全国消费市场。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中宁县启动2026年启祝幸福家金秋享惠购房车家电促消费活动，统筹80万元财政专项资金，以政企联动让利模式释放金秋消费活力。本次活动周期为9月10号至11月30号，覆盖双节核心消费时段。第四届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节暨红色农文旅融合发展主题系列活动，首场重头戏清平乐六盘山千人共送活动，近日在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隆重举行。3000余名干部职工中学生以铿锵诵读追忆峥嵘岁月。本次活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周年主题，立足故园，深厚红色底蕴，全方位展现六盘山红色文化魅力与新时代故园奋进新貌。我区全面开展伪新能源加注站专项排查整治，并公开征集违法违规线索，举报核查属实后，奖励将按行政处罚金额15%计算，最高奖励30万元。群众可拨打12345或通过相关部门官网领导信箱，向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何方家国神奇宁夏区划地名历史文化主题活动，近日在宁夏博物馆举办。活动现场专家以宁夏历代区划地名演变为主线，回溯战国以前鬼方戎人在宁夏的游牧生存图景，直到近现代宁夏建省设立自治区的完整行政区划和发展脉络，展现了宁夏这片土地上各民族长期共居交融互鉴的发展历程。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数据显示，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中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另外，8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2.35万亿元，同比增长4.9%，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2: 日常饮食中可以看到一些人因为自身胆固醇高而不吃鸡蛋黄的，那么舍弃蛋黄真的就可以降低自己的胆固醇值吗？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来了解。
3: 专家介绍，临床中高血脂、心血管风险人群咨询鸡蛋吃法十分普遍，很多患者体检发现胆固醇偏高之后，直接把蛋黄从餐桌上剔除。实际上，人体血液内的胆固醇70%到80%由肝脏自身合成，仅有2%到3%来自日常饮食摄入。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告诉我们说，吃鸡蛋一定要连蛋黄一起吃，因为蛋白这一部分它主要就是蛋白质加水还有一些钾，绝大多数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有保健成分都在蛋黄里，而且蛋黄呢它还有将近一半的蛋白质。蛋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胆固醇高一些，其他全都是优点。咱们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啊，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 啊，叶黄素、甜菜碱、胆碱，这些好东西全部都在蛋黄里。
3: 蛋黄虽然含有膳食胆固醇，但同时富含卵磷脂、多种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卵磷脂可以帮助脂质代谢，完全丢掉蛋黄等于放弃鸡蛋一半以上的营养。专家强调，不应该单独针对某一种食物来评判心血管风险，更要看整体饮食结构。
5: 一般来说每天一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对于一些这种抵抗力弱的，然后偏瘦弱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我们觉得一天2到3个也是可以的。我们不建议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因为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的话，我们身体就会代偿性的多合成胆固醇啊，那么它血里面的胆固醇并没有像你想象的啊，就一下子变得特别低了。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里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 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以情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自